0: 那这一类啊，就是这一类代谢类的浊毒，一旦在咱们体内呢，如果是大量的聚集堆积以后呢，会给我们造成多脏器、多系统的损伤和病变的。
1: 啊，就是说他们这些没用的，
0: 你正
1: 这
0: 常应
1: 些
0: 该是代谢掉的，
1: 排除体外的，
0: 但是它没有代谢掉，这叫什么？就叫代谢类的浊毒，不好的东西了。啊，就我总举这个事儿，你家里的残羹剩饭吃不了了，你就应该出大事儿的，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一个道理啊，也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代谢不掉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以后啊，它的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病变。你比方说这个，你像二氧化碳，体内二氧化碳过高，会容易导致什么？酸中毒，引发缺氧。对高的二氧化碳穿透血脑屏障，会对脑血管造成损伤，加剧血管的扩张。这样一来，颅内压增高，容易发生什么？发生脑疝，就脑水肿啊。那这是危及生命的事儿啊。同时还会对脑细胞造成严重的损伤破坏，脑细胞的死亡，导致我们思维过高代谢不掉聚集，就会对咱们的肾脏细胞造成损伤和病变呢，导致这个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它就容易引发你像这个急慢性的这种肾衰竭、尿毒症。如果是尿酸这类物质过高聚集代谢不掉呢，它容易沉积在哪儿？沉积在咱们的关节周围组织啊，引发一些炎症性的反应感染，对关节造成破坏呀。你比方说常见像这个大脚趾、踝关节、膝关节这些部位红肿、热痛、关节变形，那很多痛风不都这样吗？
1: 对。
0: 还有过高的尿酸，这一类的浊毒物质啊，它都属于代谢不掉的代谢浊毒嘛。这一类它沉积在哪？如果沉积在肾脏，形成这种尿酸性肾结石的形成，损伤咱们的肾小管，引发排尿困难。过高的尿酸这类的浊毒沉积在血管的内壁，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促进致慢性的肾衰竭、高钾血症啊，是吧？甚至电解质紊乱、心衰等等。过高的代谢类浊毒里边还包括胆红素，它代谢不掉，这类浊毒在体内大量的聚集排不出去，就会对咱们的肝脏造成损伤病变呢，容易发生像肝炎的肝硬化呀，甚至发生比方说形成胆结石啊、肿瘤啊，还会对咱们血液的红细胞造成大量的坏死，出现贫血呀，对皮肤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皮肤病啊。还有这个代谢类浊毒当中，你像这个氨这类物质。这类浊毒聚集过多，排不出去，会对咱们的呼吸道的黏膜造成损伤啊，导致咳嗽，甚至喉头水肿啊，肺水肿啊，还会对眼睛的，你像结膜、角膜造成损伤啊，结膜充血呀，角膜溃疡啊，还会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神经系统的病症啊。这啥？这些都是属于叫代谢类的。
1: 这类的浊毒就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病变
0: 对
1: 呢。
0: 呀。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代谢类的浊毒物质，它都是浊气化生的吗？
0: 对呀，就是体内的这个浊气过重，导致二氧化碳排不出去，导致尿酸、尿素、胆红素、肌酐还有氨这些物质增高变质，最终变成浊毒了。然后呢，在身体当中聚集的代谢排不出去，给咱们的细胞、给咱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损伤和造成破坏的。
1: 那由此看来，浊气的危害真是太大
0: 对
1: 了。
0: 喽。
1: 啊，我们大家真的要把主持哈，随时随地的，要排除体内的浊气。
0: 对，也就是说，咱们体内很多物质啊，正常来说，它都是咱们细胞所需要的正常的能量和物质。啊，我总举这个例子，就像说什么呢？咱们家里放的很多东西，很多新鲜的食材和食物，很多东西很快就馊了，
1: 就腐败了。
0: 它就腐败了。所以说是一个道理呀，就是这个浊气在体内，它就会导致咱们很多的这些物质啊，什么胆固醇类的物质啊，胆红素类的物质啊，肌酐类的物质啊等等，所以这些物质它就发生变质了。它一变质。
1: 就是讲的是一大类的浊毒啊，叫秽浊代谢类的浊毒。您说总共有六大类呢，那么剩下这五大类还有哪些呢？
0: 还有一大类啊，也是比较常见的，什么叫食浊？
1: 食物的食浊
0: 啊，
1: 吗？
0: 对，就是食物吃这个食物的食物金属、其他的超标等等这些残留，它都会导致咱们脾胃受损，负担过重。 没办法把吃进去所有的食物都转化吸收变成营养，都没办法吸收利用，肯定会有一大部分是转化不掉的。
1: 嗯，
0: 那这些转化不掉的很多这些食物的残渣垃圾消耗不掉，堆积在那儿，它是不是就变质了？聚集时间长了，腐败变质，这不就是变成浊毒了吗？不好的东西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类的浊毒一旦形成之后，首先呢，它一定先给咱们的脾胃会造成损伤，这是一定的。比方说各种炎症的一些滋生和感染，这类的浊毒它流经全身，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各组织其他的器官都容易造成毒害和破坏呀？
1: 嗯，那肯定是。
0: 哎，
1: 那这。

0: 类的这个浊毒主要还是外源性的，就是我们吃喝饮食不当造成的，它不是说我们说那个浊气直接化生的，对
1: 而
0: 吧？
1: 且浊毒，你可别忘了，它在里面堆积的多，它可不可以滋生浊气呀？
0: 嗯，那肯定会。
1: 对不对？它俩不互相转化吗？
0: 嗯。
1: 那浊气产生了，它不仅仅带来的是诸多难受的不适的症状，啊，那是不是还会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啊？
0: 对，
1: 对吧？这样一来，
0: 嗯，
1: 不就是相当于？
0: 我们在去除浊毒的同时，更不能忘记了，我们得排浊气哈。
1: 对，
0: 哎，这是同样关键、同样重要的。
1: 嗯。
0: 那么，除了食浊啊，就是食物浊毒这一大类之外，还有哪些浊毒呢？
1: 嗯，还有一大类就是什么？叫淤堵，
0: 啊，淤堵。
1: 啊，也就是活动变缓，血液环境发生变化，
0: 嗯。
1: 就发生淤血了嘛。这淤血就是属于淤浊，就浊毒了。这淤浊对血管的腐蚀，它肯定是最直接的，加速血管的病变，啊，再就是对神经经络的腐蚀，加速神经的病变，这是属于叫淤浊。
0: 嗯，
1: 还有一大类什么叫热毒，叫热性的浊毒。
0: 热毒
1: 哎，这啥呢？这实际上就是这个上火火气带来的浊毒。
0: 啊，上火，
1: 哎，
0: 嗯，
1: 这一类浊毒会对我们，比方说这个皮肤黏膜组织造成毒害和损伤，出现皮肤的红肿啊、疼痛、化脓啊、痤疮啊，是吧？还有毛囊炎呐、蜂窝组织炎症啊，或者是皮肤性坏死啊。而且火热浊毒呢，还会侵袭肺部和咽喉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损伤，你看引发肺部的炎症，支气管炎呐。扁桃体炎呢，呼吸道化脓感染呢，而且火热的浊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和破坏，出现胃的炎症、肠的炎症啊、溃疡啊等等这些病变。而且火热浊毒一旦聚集的过多，还容易扩散至全身，导致多脏器的损伤，造成器官功能的衰竭，是危及生命的。所以说，这个火热浊毒。
0: 火大了，那就给我们身体带来诸多的危害了。
1: 对，
0: 那很多病就是直接和上火这有关系。我们总说叫急火攻心
1: 对，对，
0: 嘛。
1: 没错，没错，
0: 那按照楚老师说法，那这个火热的浊毒严重了，那是能要人性命的。
1: 对呀，为啥叫急火攻心呢？
0: 经常的发愁啊，上
1: 没
0: 火
1: 必要，
0: 呀。
1: 对，
0: 嗯，包括我们，平常有些人确实总喜欢吃什么辛辣刺激食物啊，尤其喜欢
1: 烧烤
0: 吃一
1: 油
0: 些
1: 炸，
0: 烧烤的，对，呵呵，这些东西吃多
1: 都
0: 了，
1: 上
0: 你
1: 火
0: 肯
1: 嘛。
0: 定是上火呀，嗯，都要注意，要把控哈。
1: 对，
0: 最关键的，咱们说还是得学会呼吸吐纳方法，
1: 对，
0: 吸清吐浊，你把体内的这个火热的浊气随时随地的得给它吐出去。
1: 对，那就好了，
0: 哎，避免火热浊气聚集过多，那么就会，
1: 化生火毒了，
0: 哎，化生火毒，就给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带来毒害，带来破坏，就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
1: 哎，
0: 了。
1: 没错，
0: 那楚老师，除了这个火热浊毒以外，还有哪一大类的这个浊毒呢？
1: 还有湿毒，啊，这就是湿性的浊毒啊，
0: 嗯。
1: 就身体当中的一些水液排不出去，啊，黏黏糊糊的，啊，这都属于叫湿性的浊毒。
0: 嗯，
1: 湿呢，还会加速高血脂、脂肪肝的形成，还会破坏我们的关节组织，引发一些关节性的炎症。水湿这种浊毒聚集过重，还会引发胰岛素的抵抗，啊，容易出现糖尿病。以及这种水湿浊毒还会对女性的一些妇科造痰浊，
0: 嗯。
1: 这个痰浊呀，就是湿气的这些浊毒，就湿性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的过久以后，它就变成黏痰了，
0: 嗯，
1: 堵在咱们的胸膈呀、喉咙啊、血管啊，就会产生像慢性的支气管炎呐、肺气肿啊、血管性炎症啊、血管瘤啊等等。所以说，总共啊，就这六大类浊毒给我们身体的细胞。带来的损伤和病变是极其严重的，也是非常非常全面的，才会诱发多种疾病、多种病损形成的原因呐。
0: 嗯。这会儿咱们非常清楚明白了哈，楚老师你也一直在讲，就是大家练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是为了把体内的这个浊气给排出去。
1: 对。
0: 那么体内的浊毒是没有办法通过呼吸、通过喘气儿就能够去除
1: 对
0: 的。
1: 呀、啊，它已经是实质性的这些东西啊，它都已经发生这种实质性的毒害的物质了。你喘气咋的呢？呼吸呼不出去呀、
0: 嗯，就必须要通过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剂来去除。
1: 对，
0: 那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身体当中的浊毒总共那有六大类呢。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产生的这个病症啊、损伤啊是多种多样的。
1: 没错啊。
0: 那有的人体内浊毒可能就一种啊两种，是不是？有的人病症严重的可能多。
1: 对。
0: 啊，可能体内呢，就像您说的，六大类的这个浊毒都有了。
1: 正常啊，
0: 那么清理去除方面，那我们是都采用同样的方法吗？
1: 不管这个病症啊、病损有多少种，啊，或轻或重，因为它本用的都是同样专门去浊毒的方剂，你用别的方剂它不管用啊，啊，因为它都是浊毒啊，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它都是浊毒，归根结底啊，所以你就得用去浊毒的方剂，对吧？那如果从治疗的角度来讲啊，要从哪入手呢？要从咱们人体的三焦入手。
0: 哦，三焦。三
1: 这部分的这些脏腑器官，它的核心功能是啥？叫宣发气血呀，调控呼吸呀，是咱们身体气机运行的起始。所以这个浊气浊毒

0: 聚集于上焦，它就容易出现啥呀？老慢支、肺气肿、哮喘、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呀、心慌、憋闷、头晕、头痛等等这些症状和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嘛。啊，那中焦在哪儿啊？就肚脐儿以上了，就心口窝以下、肚脐儿以上这部分，是咱们的脾胃、肝胆、胰腺、十二指肠所在的位置。中焦是承担啥？承担我们的消化、吸收、气机升降的一个关键枢纽。那脾胃是啥？是咱们的后天之根本呢。对中焦器官的损伤、病变和症状带来的，比方说像慢性的炎症啊、溃疡啊、糜烂呐、肠炎呐、十二指肠溃疡啊，包括浊气的聚集带来一些症状，像什么胃胀、反酸、消化不良啊，器质性病变，像脂肪肝、胆囊炎呐，或者出现一些便秘、腹泻这些症状等等，这啥都是浊气浊毒在中焦带来的损伤和病变。那下焦呢是哪儿呢？是咱们肚脐儿以下。就小肚子，包括什么小肠、大肠、肾、膀胱这些肾脏，那肾和膀胱主要不就负责水液代谢吗？生殖功能和先天精气吗？大肠和小肠是不是负责吸收食物营养，诱发肾症的炎症、肾脏的结石、肾脏的囊肿、慢性的肠炎、溃疡、息肉啊，包括顽固性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是吧？下肢水肿、腰腿沉重无力等等，啊，这些症状。啊，包括这些器官的损伤和病变，都是什么下焦的浊气具有弥漫和困重的特性，而浊毒呢，它本身也具有弥漫和粘滞性和阻滞性。你想想，它想要弥漫和扩散的话，它是不是得有一个通道啊？
1: 对。
0: 所以它最容易就容易在哪？在三焦的通道当中聚集，然后弥漫开始向四处扩散，而三脏器组织得不到充足气血的濡养和水液、津液的滋润。是不是就会发生严重的功能下降了？
1: 那肯定，
0: 就会加速脏腑器官的衰老和老化呀。而且三焦的通道主要是运行气血、水液、津液的，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浊气和浊毒的渗入到我们的所有三焦管辖的这些胸腔、腹腔所有的脏腑脏器当中进行毒害和破坏呀，发生各种器质性病变呢。所以说，练习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把浊气呼出去，所有呼吸吐纳的方式和肢体配合的动作，实际上都是什么？加强三焦的浊气排出的能力，都是锻炼三焦通排的能力。三焦的浊气排出去了，就不会在三焦当中继续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产生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了。同时，在采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剂，对吧？能够进入到三焦，把三焦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给它清出去，就不会继续发生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和病变了。这个可是说这个经过了大量的人群呐、大量的验证之后，最终得出的最有
1: 来诸多的病症。
0: 对，
1: 哎，把您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都学习的特别认真。
0: 好啊。
1: 那随着浊气逐渐的排出去了，诸多的症状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更是坚定了信心要跟着你啊、早日重获健康。
0: 好吧。
1: 更着急是把自己身体，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问题了。
0: 在现在所有啊这个中药成方当中啊，你看这个补气养血的，还有这个活血化瘀的呀，舒筋活络的呀，是吧，祛风除湿的呀，还什么补肾益气的呀，健脾和胃的，理气疏肝的等等，甚至什么补虚扶正的等等等等吧，太多，很常见了，
1: 对，
0: 是吧？跨越几千年的中药这个方剂学当中，这些传统的方剂基本上都是类似于相同的作用，只是种类很多，它并不稀奇。但是说针对去除体内浊毒的，我可以这么讲，它只有一个方子
1: 啊，只有一个，
0: 只有一个方子。
1: 太难得，
0: 为啥说它太难得了啊？
1: 那
0: 就这样吧，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个，毕竟呢，大家不光是要做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那当然我们清浊毒也是自然重要的，是吧？那清浊毒既然说聊到这个去浊毒，再好好的聊聊，是吧？能让咱们大家呢这个，有一个细致的了解吧。
1: 那太好了，
0: 是不是？
1: 那就明天啊，您和我们大家好好的再讲一讲，
0: 可以的
1: 啊。那今天咱们剩下这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打进的电话吧。
2: 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2: 哎呀，你好，你好啊，马老师啊。
1: 哎，你好。
2: 哎哎，就是首先呢，得感谢您呐，给录制的这个学习机。
1: 啊，大家伙能有收获啊，能在身体健康方面得到积极的帮助，那这就是最值得的了。
2: 嗯、
1: 而且这套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是楚老师多年经验总结的一个独特的方法，那我也是在楚老师的帮助指导之下给大家录制的，要成为一种健康的呼吸的方式啊，要成为人人受益的好方法嘛。
2: 是是，您这说的没错啊，马老师啊，我是从最开始呢，我就一直啊就听楚老师啊听他讲课的，他呀讲的太有道理了。哎，其实一边听啊一边记得，但是呢我记得又不太全面，但是后来有了这个学习机了，这就方便多了。
1: 嗯。

0: 每天呢都能听都能练的，我就感觉呀，这个浊气它真就给吐出去了。哎呀，这身体呀都变得轻盈多了，都太感谢您了呀，楚老师啊！
1: 哎，好方法，其实就是给大家去准备的，是吧？
0: 是，
1: 大家足不出户，在家呢把它形成习惯，坚持去练，
0: 嗯，
1: 啊，排除浊气，因为浊气随时随地都可能化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要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吧，
0: 到这个骶椎第一节突出。
1: 嗯，
0: 我之前呢就只是偶尔的腰疼，还不算严重来着。但是从前年冬天呢，那时候可能是不是着了凉了，
1: 嗯，
0: 再加上当时那段时间干了点活就累着了，
1: 嗯，
0: 哎呀，结果呀就开始频繁的就犯病了。每次吧我这个腰托一发作呀，整个人动都不敢动，
1: 嗯，
0: 这腰板呢是又僵啊又硬的，还又酸又胀。我这稍微吧我一动弹，哎，要是或者姿势不对了，这腰里头呀疼的呀我都受不了，
1: 嗯，
0: 就像那个里头啊就有根针一样给扎死的。而且呢最近呢这两回犯病还牵连到我的两条腿了，
1: 嗯，
0: 大腿呢后侧一直到小腿肚这个位置啊就在发麻发沉啊，
1: 嗯嗯，
0: 走路的时候呢它还出现那种放射性的疼啊，哎呀腿也发软没什么力气，感觉两条腿呀、啊、软绵绵的，
1: 嗯，
0: 后来呢我就跟着您呢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
1: 嗯，
0: 然后我练那个命门呼吸吐纳法一些了。
1: 嗯， 嗯，好吗？
0: 对呀，而且之前我这个身体呀、啊、就总是发沉来着，现在呢练习着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就整个身体啊轻松很多了，
1: 嗯嗯，
0: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这呼吸吐纳呀它的作用居然这么大呀，
1: 排浊气，你这个腰酸腿疼僵硬麻木这些症状它就会缓解，浊气聚集腰肾、
0: 哦、
1: 气滞血瘀浊血堵络，这个气血循环不开经络不通，它就会出现僵硬疼痛发麻发木发沉，
0: 嗯，
1: 所以这个吐纳的方法通过特殊的呼吸方式把沉积在整个腰肾经络之间的浊气把它吐出去排出去，吸清吐浊，浊气呼出，吸天地清阳之气，是吧？体内清气升腾了，周身气血就能够循环顺畅了，濡养腰椎筋骨，通达下肢经络，你症状肯定就会随之逐渐就消除啊、
0: 哦、是是是，我这真是就深刻体会到啊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重要性了。
1: 嗯嗯，
0: 哎，楚老师啊，你说我要一直坚持练习这呼吸吐纳的话，我这个腰托呀就不会再犯了吧？
1: 你呼吸吐纳主要是排浊气，症状肯定是消除了，但是这就是浊气长时间大量聚集已经化成浊毒了，这浊毒对你整个腰椎间盘啊包括纤维环它已经造成毒害，腐蚀破坏变硬破裂发生突出膨出压迫，这个必须得解决呀、
0: 哦、是，
1: 要不然它还是对神经的压迫毒害，这种浊毒继续损伤纤维环，你腰椎间盘周围的这些韧带呀、啊、纤维环继续造成损伤和破坏，还会发生破裂呀、啊、
0: 哦、
1: 所以说浊毒必须要清啊啊，然后清完以后呢还得对你受损的整个腰椎啊纤维环都得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恢复它正常的功能啊。
0: 哦，是，那这个清浊毒的话，那是不是有它的这个方法呀？这个
1: 清浊毒呢，有专门去浊毒的一个对应的方剂。
0: 那我想就是我也想用这个方法，您千万得教教我呀。
1: 是这样的啊，你这个现在啊，给大家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用一用，好不好？
0: 哎，
1: 哦，
0: 哎，好的，好的，行行行，那行，我现在我就听您的话。如果说到时候要是有了这好方法了，你一定得让我用上它呀、
1: 啊、那倒没事，放心吧。啊、哦、嗯，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行，
1: 好，
0: 那就麻烦您了，谢谢楚老师、啊、
1: 哎哎再见。
2: 八三五七六七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你好马老师。
2: 你好。
3: 我有个我有个问题啊，想咨询一下楚老师。
1: 啊，你说吧。
3: 楚老师，我现在啊，就担心我这个心脏， 你帮我看看吧。
1: 嗯，怎么了？你说说。
3: 我有这个高血压都20年，一直啊吃那个降压药控制。我就担心这个血压长期高会出问题。
1: 嗯。
3: 所以呢，我非常关注这个血压。
1: 嗯。
3: 只要控制不好啊，我就咨询医生了，换降压药，尽量啊让血压一直控制的很稳定。
1: 嗯嗯。
3: 但是呢，我的心脏还是不行。一点活也干不了，只要是一运动一干活，里面那个胸口啊，拉的拉肚啊，
1: 嗯，
3: 感觉胸口里边呢闷疼，呼吸也困难，
1: 嗯嗯嗯，
3: 现在啊特别沉，感觉这个肩膀啊像压了个马，
1: 这些症状，浊气入血脉，啊，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变黏变稠，流速变缓，

0: 心脏供血就不好了。
1: 哦，
0: 浊气阻塞整个心肌，压制心阳，胸闷了排不出去，它会逐渐的化生浊毒，浊毒就会对你的血管、血液发生什么质的变化。
1: 哦，
0: 血管内膜内皮细胞发生损伤病变，坑洼不平，形成粥样性硬化，血小板粘附聚集，血栓质质沉着，斑块都会出现病变呢。心肌肥厚哪来的？
1: 哦，
0: 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哦，我明白了，邱老师。那我如果再要彻底解决问题，我得从浊气和这个浊毒入手，对吧？
0: 啊，没错。因为你吃的降压药或者是利尿剂啊，它都是扩张血管，抑制血压，尽量稳定。
1: 哦，
0: 对吧？它不是排浊气，也不是去浊毒，而且长期抑制，慢慢就会出现反弹，逐渐血压又高了，然后再换别的药。但是不管你换什么药，你方法是没有换的，它都是扩血管、利尿的、抗凝的，都是这些抑制的方法。一直也没有清除你体内淤积的这些，还会滋生浊气，继续给你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然后浊气再生浊毒，让你这个病损

0: 的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这是浊毒，就大量的浊气没排出去，化成浊毒以后，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损伤和病变了。你这种才不可能是通过呼吸吐纳把这个浊毒把它吐出去，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得结合对应专门去浊毒的这些方剂才行，能把浊毒清出去。同时呢，还得针对于受损的像血管啊、心肌细胞啊，被浊毒损伤的、破坏的这些组织，是不是得进各种器质性的病变？那浊毒不清呢，不光是带来损伤，它还会继续滋生浊气，它俩之间就这样互相的转化、互相的滋生啊。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病和症不就
1: 更是遭罪了。这个小腿肚子一阵阵抽筋啊，抽的那个疼啊，有时候就感觉呀、啊、被窝子里好像有铅球一样扎我的，就那么难受。翻来覆去的，你说也睡不着。那个我这个左脚啊，脚趾啊发黑发暗了，也就不那么动腿了。摸着也有点热乎气儿了。完了现在晚上小腿那种抽筋疼的没有了，睡眠也好多了，
0: 好嘛。
1: 而且啊，我现在走路
2: 从指导下才完成的。您练习呼吸吐纳有了收获呀，那最应该感谢的是楚老师。
3: 您说的对，马老师。哎呀，楚老师是大功臣。
0: 肺部的肺细胞和咽喉气道容易造成损伤，引发肺部的炎症感染啊，支气管炎症感染呐、啊，扁桃体炎症感染呐、啊，呼吸道化脓感染呐、啊。这不都形成气质啊？那你这个问题，皮肤湿疹的问题才能完全就解决，就好起来了啊、
3: 哦。是，楚老师，我就是着急去浊毒。你说中医针对去除浊毒有专门的方法，我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啊？
0: 去浊毒这个方子呀，这些天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尤其很多正在一直坚。
4: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0035，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自己过传统节日了，朋友圈悄然转变画风。以往大家热衷出游攻略打卡，今年
6: 温度
5: 看辽西，
6: 看辽西，
5: 看辽西。

一共设了十个考点，分别是三中、五中、八中、十八中，还有逸夫中学四中、实验学校陵南校区以及实验学校德胜校区，还有锦州市的第五高级中学锦州滨海新区实验学校。那么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啊，选择北门出行。再来看一下逸夫中学考点啊，洛阳路封闭的是后生街至解放路路段。四中考点是富康路，封闭的是人民街至四中西墙外胡同口的这个路段。实验校是各位中考考生以及家长，最近呢咱们锦州地区多降雨天气，路面是比较湿滑的，视线受阻，容易出现拥堵缓行，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提早出门，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避免因为延误影响了考试。那么如果我们是开车送考，

我们再来看一下公交旅游一号线，这个设置的站点呢是锦州站到北普陀山风景区，发车时间是7点到18点，北普陀山风景区。

端午省钱又轻松的儿童专线啊，这个是很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站点设置在锦州站到锦州世博园，发车时间呢锦州站。

的想法，就是肚子翻江倒海来一支，头昏脑胀来一支。在很多的小家庭里呢，这个小药箱里啊都有藿香正气水，这个藿香正气水堪称是万能救兵，感冒中暑胃肠不适似乎就是没有它插不上手的。但是藿香正气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三。

0: 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电。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1: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
0: 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
2: 体检卡，
3: 体检卡，
2: 表表孝心嘛，两个人花了3000多块钱，有效期是一年，一年之内随时都可以去，但是呢，过期就不给退了。
3: 更了解或者是更理解我们的父母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也有很多是上了年岁的人，看看我分析的对还是不对。好了，尤其是现在，就是你也知道，哪怕这个小感冒、小发烧，你去一趟医院，没有1800块的，你能出得来吗？
2: 出不了门，
3: 是吧？你这咱们验个血、验个尿，然他自己要是去的话，那真是大麻烦。人家大夫一张嘴，你患者就得累，
2: 跑断腿，
3: 跑断腿。而且现在最主要是什么呢？很多医院这个科室啊，分得太细，扫门捐血。目前这个科室分得越细，越给咱们患者在就医方面造成
2: 增加麻烦。
3: 对，而且我告诉你，这个麻烦呢还不止这一点呢。就你说咱们现在科技发，最关键的第三怕是什么呢？也和前面的两怕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是检查不出来病来，他害怕。第二个是检查出，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就咱们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就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它是不是爱突发、爱出现急诊？这个是大家伙都知道的吧？比如说心梗，就出现什么呢？细胞的老化呀、营养不良啊、引起晶状体细胞的变性，结果萎缩形成的白斑。白内障就是这么发生的。而且就这种由于饮水的人，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当中有什么呢？陈旧性血栓。陈旧性血栓最常见的疾病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血栓。基本对很多老年朋友骨质疏松它这么来的，你看归根结底哪儿？血栓导致的。
2: 明白了，还得多听节目啊，老师听您的节目学得多懂得多。
3: 哎呦，
2: 是不是啊？
3: 因为什么呢？术业有专攻嘛。
2: 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有点，我有点不明白啊，老师啊，我问问
3: 什么不明白？
2: 您说血栓
3: 好的治疗是在咱们家里头来治疗。
2: 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3: 对，然后最好的大夫是我们自己。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医院有医院的治疗的方案，同样我们人体当中也同时每天都会分泌另外一种物质来溶解你形成的血栓。这种物质我告诉你叫什么？叫溶栓。那这个时候我们年岁越大，分泌的溶栓酶的这个量是不是就逐渐的越来越少了？那就造成什么呢？它不能够每天溶解掉我们每天产生的这个栓子。
2: 是的，
3: 我告诉你。

0: 在美国硅谷，我就认识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大老板，煤的，他的神奇的地方，
1: 他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对呀、
1: 啊、就平时多点我们也不怕血栓了。
0: 那当然了，
1: 他就像血管里的清洁工，随时有垃圾随时清理，
0: 对，
1: 血管一直干干净净的。如果这就好比是血管里面的血栓，
0: 对，所以说生活当中每天都会产生垃圾、你能让我们生活不过日子了吗？垃圾没有了吗？不可能，主要是你清洁工不够了。
1: 对，
0: 所以说静时你这个比喻太贴切了。问题在哪儿？就是我们人岁数大了，身体机能开始退化了，分泌溶酸酶的

0: 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2: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3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3: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
3: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6: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7: 哎，梁老师，我可是你的老粉丝了啊。
0: 哎呦，老粉丝。
7: 你说我们啥时候能见见面呢？这只听到声音看不到人，那挺遗憾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很早就做这个计划了，想跟大家伙见个面儿啊。但是啊，每次啊，我跟你说这时间都脱不开。为什么呢？我基本上啊，每天都是全球各地的各个国家的到处跑，就是给大家伙挑选一些好的有效果的好产品，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意义所在嘛。所以这个时间呢，我真得挤，如果挤出来了，我真会跟大家伙见面的。你看我得是经常好几个国家跑完了以后得进行对比呀，优中选优啊，所以这个时间呢老是挤不出来。希望大家伙理解吧。
7: 梁老师
0: 啊，
7: 您可得把这个当个事儿啊。
0: 哎呦，
7: 你看我跟我身边的老伙伴们呢，天天聊天都聊到你。
0: 是吗？哎呀，
7: 哎，他们有的人也佩服你
0: 啊，
7: 也有的质疑你。
0: 还有质疑的。
7: 对啊，说眼见为实
0: 啊，
7: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
0: 啊，
7: 又说我了
0: 啊，
7: 说有能耐呀，你跟梁老师你拍个照，你们两个合个影，就算你厉害。
0: 哎呦，你看。
7: 哎呀，他们这么一干我 啊，我还真想跟您来一张合影了。
0: 有机会的啊，肯定行的。
7: 啊，不行，你让你学生给把你的照片给我一张也行。
0: 哎呦，
7: 我放在我家床头，每天三炷香，我给你供起来，再摆点鲜花水果啥的。
0: 哎呦，老大姐，我跟你说，可别再说了，这我脑子里都有画面了。你再这么说，就该给我送走了，你知道吗？你。
7: 啊，不是那意思，真不是那意思。
0: 就大家伙这好意啊，我是心领的，也感谢你对我的支持。真的啊，你说的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安排。有机会啊，我真想跟大家伙见见面。然后咱们现场的，咱们身上有什么问题啊，我就现场给大家伙帮助，那多好啊，是不是？等我挤出时间
7: 的。哎，我就盼着那一天呢。
0: 嗯，好，
7: 杨老师。
0: 啊，你说。
7: 你看我吧，上次我买过这神经酸，
0: 神经酸得到过啊，好。
7: 哎，我也买了那个稻米油了。
0: 哎呀，好。
7: 还有那叫八珍糕，我都用着呢。
0: 哎呀，这都是好产品，好东西。
7: 哎，是我感觉这效果都挺不错的啊。
0: 嗯。
7: 你说了，吃稻米油对血脂好。
0: 对啊。
7: 你看，我们俩呀，就天天用这个稻米油做菜。
0: 嗯。
7: 吃着真挺香的。
0: 是吧？
7: 哎，吃完之后就感觉浑身都挺舒服的啊。
0: 嗯，好。
7: 还有那个阿胶八珍糕。
0: 嗯。
7: 那都是慈禧老佛爷吃的。
0: 对，
7: 哎呀，
0: 咱们什么待遇，
7: 我每天也冲两回。哎呀，这两天我就觉得我这个脸色比以前好了，
0: 每天喝两次脸色都觉得好了，是吧？嗯，
7: 哎，是我觉得

0: 我要坚持用的话，我这血脂也就不担心了。
1: 好，
0: 但是呢，梁老师，我还有个毛病。
1: 什么毛病？你说吧。
0: 房颤。
1: 房颤。
0: 这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1: 哎呦。
0: 我这有一张，就是我做多普勒那个血流，那个检测报告，我给你念念。
1: 好，不着急，慢慢给我念，我仔细听一听什么情况，好不好？
0: 他说的是这个左侧颈颈动脉这个远端后壁碳结
1: 啊，
0: 16毫米乘以1.9毫米低回声斑块附着，这个右侧颈内动脉起始后壁碳结，19毫米乘以2.4毫米，强回声斑块附着。
1: 好，你这个一个是低回声的一个斑块附着，一个是强回声的这个斑块附着，是吧？我听出来了。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你的颈动脉当中啊，有两种斑块，一种斑块叫软斑块。一种这个斑块叫硬斑块，这两种斑块在你颈动脉当中内表面上全都有了。低回声的就是软斑块，强回声的就是硬斑块。那你说软的和硬的哪个相对比较好一点啊？我告诉你啊，硬的反而比较稳定，你这个软斑块反而更危险。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软斑块啊，它不稳定，很有可能随时随地就脱落了。它脱落之后，随着我们颈颈动脉，它顺着这个血流，它直接跑到大脑当中了，很有可能造成什么呢？我们脑血管的堵塞，那就是脑梗死了。所以说这个软斑块啊，我们更要观察它，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我听明白了。
1: 所以说颈颈动脉如果有斑块的话，不管你软斑块还是硬斑块，如果不及时的控制的话，这个斑块反而还会继续的生长，它尽管是没脱落，它反而还会继续的变大。变得越来越大的话，你想想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变得就越来越狭窄了，对吧？
0: 对，
1: 越来越狭窄，这个血流是不是过去的就越来越少了？那你这个时候会导致什么呢？大脑供血不足。大脑供血不足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组织局部缺血缺氧，那这是什么呀？这叫缺血性脑坏死，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偏瘫的这个缺血性脑坏死的后遗症的。不管它掉不掉，它都有危险。而且
0: 哦，
1: 你还说了你还有房颤是吧？
0: 啊，对，
1: 房颤的患者特别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就是心脏这个血管，它这个血栓斑块的脱落。这个时候，心脏的血栓和斑块一旦脱落了的话，它会随着血液循环，如果走到你颈颈动脉这儿，和你颈颈动脉的这个斑块它汇合在一块儿的话，那就是一大块斑块的形成了。那就瞬间出现脑梗死啊，脑血栓呢、啊、那这人就不好了，就能出现危险了。我这么一解释你明白了吧？啊
0: 啊，我这回我明白了，原来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软的硬的是咋回事，反正我知道这斑块就挺危险。
1: 对，没错啊。
0: 今天我听你讲这个溶栓酶可以溶解血栓，
1: 嗯，
0: 那个产品有没有啊？我是不是能用啊？
1: 溶栓酶有没有啊？我告诉你，全世界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溶栓酶是我们自身的身体与生俱来的天生就能够分泌的物质，它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在我们身体当中干嘛的？就是起到溶栓的作用的。这个血栓呢，你记住啊，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形成，但是人家这个血栓形成了，怎么就不会形成淤堵呢？因为我们每天同样也分泌另外一种对抗它的物质，叫溶栓酶。每天一边形成血栓，一边分泌这个溶栓酶，把你形成的血栓就给你降解掉了，给你化掉了，化成水了，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就代谢出去了。这是我们正常人，这就为什么你看20-30岁的小伙子，人家大鱼大肉吃着，人家不会有血栓，不会有脑梗心梗，为啥呀？因为人家年轻，自身分泌的溶栓酶人家量足够，你有血栓的人家都给你化成水了，都给你降解掉了。但是为什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一大了，就像你似的，一检查这个颈颈动脉，哎呦，斑块什么软的硬的都形成了，为啥呀？就是因为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机能是不是老化了？机能是不是衰退了？同样，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的能力也下降了，分泌这个溶栓酶的这个量它就不足了，没办法帮你清理你血液当中这些垃圾了。所以说，真正的我们要远离心梗、脑梗的风险的话， 就是提升我们自身的溶酸酶的水平，这是最关键的，听懂了吗？
0: 哦，那玩意儿还能提升
1: 啊？
0: 那咋提升啊？
1: 咋提升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很多人说，那你让我返老还童啊？我今年60了，明年让我活成20岁的，那不可能，是不是？我告诉你，
0: 嗯，
1: 第一个，我们在生活习惯上要年轻化。什么叫年轻化？通过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让我们自身的机能老化的慢一点。你要说逆转，这个是不可能了。而且咱们生命科学，我跟你讲啊，在这个溶酸酶的这个领域当中，最近这些年，我跟你说，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记得早在2年多前吧，我们发放过一款当时世界上最高科技的一个产品，叫囊肌片。这个囊肌片是专门补充我们自身的这个溶酸酶的，而且这个囊肌片当中，它里面的这个溶酸酶是注射级别的，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纳豆激酶呀。这个纳豆激酶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溶酸酶，但是一定是注射级别的，临床医用级别的。你要是口服级别的，那根本不起作用；保健级别的或者食品级别的，根本没作用，一定是这个临床注射级别的。那每天把这个溶酸酶进行有效的补充的话，是不是你身体当中什么软斑块啊还是硬斑块啊，它是不是都能够安全有效的给你化解成水了？
0: 哎，
1: 这就相当于我们自身分泌的一样啊。而且它还能够刺激我们的机体自身来分泌溶酸酶的水平，就像我们家里的打井一样，以前用那个旱井，你想让它能打出水来，是不是你得加点水啊？加点水是不是把这水自身能打出来了？我们当时发的这个囊肌片这个产品，就是来刺激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而且它也是有效的补充我们自身的这个溶酸酶的一个好产品。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它这个剂型啊，我跟你说，囊包片啊，这个囊包片这个剂型，我敢肯定的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见都没见过。只有这种剂型才能够保证我说里面这个纳豆激酶它能够处在治疗级别、医疗级别、注射级别的这个水平。这个剂型我跟你说啊，全世界仅此一份，那全世界的独家的专利。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血栓、有斑块的这样的朋友。当然，这是我记得是2年多前的事儿了。而且当时这个囊肌片这个剂型啊，生产的周期一般都得2年左右的时间，数量非常的少。我记得当时2年前在广州发放一次啊，那小范围发放，一下子半天的时间就被咱们中老年朋友、被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些听众朋友一抢而空。现在就天天都有人打电话问我，说那个囊肌片还有没有了，我还想得，现在都没有。我告诉你，那时候这个机会特别特别难得的。而且就这个囊肌片啊，我告诉你，在国外都是给一些比如说这个有钱人家、大老板、上市公司的一些高管们给他们准备的，非常难弄到，听懂了吗？
0: 哎，我听懂了。
1: 嗯，
0: 全球购啥不行啊？
1: 对呀，
0: 你说的正适合我。
1: 嗯，
0: 你要是给我弄点儿，我就太感谢你了。
1: 弄点儿是吧？这个啊，我跟你说啊，这不是你说的，我一直惦记着大家伙儿呢。因为2年前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然后大家伙儿啊，这效果特别明显。很多这些老听众朋友每天打电话都问我要这个囊肌片这个事儿。这个呢，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我们跟他们这个厂家啊，一直有着深度的合作。所以说，大家伙一是有需求的话，咱们提前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先报个名。我看需要量有多少，然后呢，我再看人家厂家这2年生产没生产出来，你得保证够量啊。然后我替大家伙申请，好不好啊？咱们就跟着节目走，
0: 哎，
1: 这什么时候真要是有这个机会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好吧？
0: 哎，好的，那是太好了，
1: 好吧？
0: 那谢谢你，
1: 啊，
0: 梁老师，把见面的事儿啊当回事儿。
1: 好，你就听节目吧，咱们时间的关系，
0: 哎，
1: 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嗯，
0: 哎，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
3: 北京时间11点整。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

0: 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结合2026年东北超赛事文旅惠民活动，端午节期间即6月19号到21号，锦州公交整合全域旅游专线、观光巴士、定制出行等多元服务，依托全覆盖线路、亲民票价、便捷换乘的优势，为广大市民、游客、球迷出行保驾护航，助力大家畅玩锦州各大景区，畅享绿色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如需咨询公交动态、规划出行路线，可拨打服务热线04162896，向非遗项目同步亮相，集中展现了锦州丰富的非遗文化底蕴。今年端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自己过传统节日了，朋友圈悄然转变画风。以往大家热衷出游攻略，研端午香囊中药材配方，以沉浸式民俗体验传承端午传统文化习俗。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许村镇许村村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每逢端午节，父母壮成长、平安顺遂的美好寓意，小小的手工物件承载了徽州人的温情，古老民俗代代相传，为徽州端午增添别样文化韵味。端午假期，位于长春市南关区净月大街的宠粉体验日19号正式首演，日间游乐搭配上古演绎、烟花无人机秀，打造日夜沉浸式山海奇幻旅程。营口市望儿山水上乐园依托于营口丰富的地热资源，最大化氛围感装饰，别具一格，亲子游乐项目趣味满满，游玩疲惫后可沉浸式泡温泉舒缓身心，动静结合的游玩模式成为热门亲子休闲打卡地。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

北京时间11:04。今天12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明天8点到后天8点，全市小到中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7级。明天8点到后天8点，全市小到中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穿越时空，成为刻在几代人 DNA 里的旋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精选了几首经典华语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时代的回响。

现在听到的旋律来自陈奕迅，传遍大街小巷之前，只因为陈奕迅一个人的头衔，就为《孤勇者》带来了不少流量。当《孤勇者》从一首高知名度歌曲一跃成为现象级曲目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一场全网狂欢。互联网恰是这场狂欢的载体，助推了这场狂欢的兴起。

海阔天空作为黄家驹生前最后的作品，歌曲本身超越了音乐本身，也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图腾。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的心中都会涌起曾经追求理想的勇气。歌曲教会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躲避过多少风雨，而在于始终向着海阔天空的方向前行。

托在歌声中，因为有真挚的感情在，大海才如此触动人心。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歌曲响起，你会跟着唱吗？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严重积水，车辆驶入深水区该如何自量？若积水已没过车体超过二分之一，打开车门不再可能，这时车窗就成了最佳的逃生路径。车体被整个淹没，水压导致车窗无法摇下，就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安全锤等坚硬物品砸破车窗逃生。因为侧车窗比前后挡风玻璃厚度小，所以要敲破玻璃时，首选是敲打侧窗玻璃逃生。如果车辆继续下沉，应立即弃车离开，切勿犹豫，保障自身生命安全第一位。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锦州经济广播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个时段里，我们为大家精选了几首经典华语歌曲。双截棍是周杰伦中国风加说

唱的革命性尝试，打破了传统流行音乐框架，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他重塑了华语音乐的创作逻辑，也让很多人因此喜欢上不同风格的音乐。周杰伦用一首歌证明了华语音乐可以如此酷炫，他将中西元素完美融合，开辟了华语流行音乐的新天地。

吻别是歌神张学友的巅峰之作，他浑厚有魅力的嗓音将这首情歌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还被外国人改编成了英文歌 Take Me to Your Heart， 成为华语音乐走向世界的典范。吻别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永恒的开启。张学友用他戏剧化的演绎将离别之情升华为艺术，创造了华语音乐销量的历史纪录。

你的样子是歌手罗大佑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专辑《爱人同志》中，是电影《阿郎的故事》国语版片尾曲。很经典的电影，很经典的歌曲，开口就是回忆。

天还闪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山丘是李宗盛沉淀十年后的人生自白，歌词充满哲思，配合着沧桑的嗓音直击人心。这首歌获得了金曲奖年度歌曲，定义了中年时代的生命感悟。越过山丘，才发现已无人等候。李宗盛用一首歌道尽了人生的苦辣酸甜，每个音符都是岁月的沉淀。

下面这首歌是某视频网站上首次破2亿播放量的华语歌曲，而邓紫棋也凭借此曲接棒90后歌手，闪耀华语乐坛的国际影响力。用她强大的唱功和创作能力，证明了新生代歌手的实力不容小觑，为华语乐坛注入了全新活力。光年之外。

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这是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童安格是集作曲、作词、演唱于一身的歌手，他是录音机与 CD 时代的霸主之一。经典永不过时，童安格的声音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中。

潘越云，这是一个一听就能辨认的声音，音色如丝如缕，柔韧清冽，几度夕阳红。

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来听《明天会更好》这首为国际和平年创作的群星合唱歌曲，用平和而热切的音调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祈愿。它将流行音乐从个人情怀提升到承担社会责任的层面，成为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公益歌曲之一。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逸飞，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锦州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魏华雄追杀呼欢，这魏华雄那武术是真高啊！无论是内力还是轻功，在当世都是一流的。他追出去有10几里地，快出了北京城了，他终于将呼欢和那个歪嘴子童追上了。呼欢一撩衣襟儿，给魏华雄跪下了，未曾说话，眼泪先淌下了。师叔，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和图纸我为仇作对？难道说咱们两家过去那一点点的恩恩怨怨就不能化解开吗？我想我们胡家和您魏家恩还是大于怨。

师叔，如果说您要看着小侄我活在世上，您心里边呢就真的难受，那么现在我就想请您给我来个痛快，你把我杀了也就罢了。胡欢对于自己这位师叔那真是既想反抗又不好反抗，反正你总的来说吧，他这个心里边呢很矛盾。现在他跪在前边淌着眼泪一说这番话，魏华雄把眼一瞪，小子我告诉你，虽说你跟我父亲学艺，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和我是同门的门徒，我跟你胡家只有仇而没有恩，现在我就要将你捉走送与申公泰。他一说这话，旁边那个歪嘴子童却冷冷一笑，哼，姓魏的，原来我还以为你是个大英雄，现在我算明白了，你是个狗熊。你可本来这个歪嘴子童啊，他说话有点半语子，哎，可是现在呢他说话却挺流利了，不单说流利，而且还委婉动听。您要仔细听啊，这还不是一个小伙儿，这是一个女子，是个年轻的女子，但是长得丑，脸上都是巧斑，还歪着嘴。现在他直言不讳的一指责魏华雄，魏华雄怒气上升，你敢骂我你找死。歪嘴子是毫无惧色，他挡在了胡欢的前边，挺着胸面对魏华雄，两眼是炯炯有神。姓魏的，我问你，你凭什么要追杀胡欢？你有什么理由杀他？现在你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让亲者痛而仇者快，按说你不应该杀胡欢，你还得帮胡欢。你的仇人不是胡欢，而是申公泰与郑子豪。说想当初那个郑，那么你是不在家呀，你的老父亲亘古奇人魏东川前辈是深受其害，一把火烧得他是双目失明。那么你父亲的仇你不给报，你还反而帮着那些人来杀你屠亭县衙前边，是因为有一些人在你女儿魏小楠和胡欢的感情上做了文章，才使胡欢中计上当啊，他们弄出一个女奸犯，打扮成玉流星魏小楠的那个模样。那么胡欢一看魏小楠被压在这儿要枭首示众，这才不避风险前来相救，这足以见得胡欢和你女儿小楠是情深意重。那么你的徒侄胡欢如此讲感情重义气，为你的女儿认可一死，可是你呢却为了别人来杀胡欢，说你对你的父亲你已经不孝，你对你的女儿也算不义，你对你的同门胡欢就更加残忍，像你这样的人，你是英雄还是狗熊还用我说吗？魏华雄啊，魏华雄啊，可惜了你这身能耐，像你的这身武功天下任何一个人不敢说能胜过你，你本来可以大有作为，可是你却伙同申公泰、司徒烈、申梅梅这些贼人们做尽了坏事，让你老父亲寒心，让你女儿伤心，让你的晚辈胡欢痛心。本来我是个局外人，我不想和你说这些，可是我一看胡欢他本来是身怀绝技，但是面对你这个师叔，他不想冒犯你，不想和你欢。

男一招，可见你们熟知之间还是有一定的情感。我这才要多几句话。姓魏的呀，我话已至此说完了。如果说你一句一字都听不进去，还想把什么呼唤拿着交给那申公探，你就拿，我不管了。但是我告诉你，早晚有一日你会后悔，何去何从，你自便吧。和这个歪嘴子童说话是有情有理，斩钉截铁。呼唤是大受感动，心想一定是他，一定是他在山东兖州的道上救过我一次，现在又前来帮我。不过他到底是何许人也呢？看样他是个女子，不过我不清楚怎么和他有关系啊。呼唤仰着脸看着师叔，就等着师叔发落了，你是是杀是饶，就随他而去。魏华雄被这歪嘴子童一番话语给震颤了心房，心想他娘的，他说的都对呀。可是你说的即使对，现在我喝了毒药酒，我不把呼唤拿住交给申梅梅和申公泰，他们就不给我的解药，我三个月我就必死。说人死如灯灭，家乡一旦撇，若想还阳转，那是海底捞明月。我本来今生今世就练出来盖世的武功，我就这么死了我认吗？再者说，你呼唤毕竟是我的仇人胡雪松之子啊，就不因为我中毒这个事儿，我也想杀你父子，只不过现在我更想杀你。嗨，罢了。思前想后，他把脚一跺，将眼一瞪，臭小子，你给我滚起来，师叔不许叫师叔。我现在要告诉你，我这是最后饶你一次。我现在指天为誓，下次我要再见着你，我是肯定不饶。我要不杀掉你，我就自杀，你给我滚。看来这魏华雄还是良心发现了，他一想，这郑子豪申公泰害过自己家，害过父亲，说胡欢追杀郑子豪，这不是为父亲报仇，为自己家报仇吗？再者说，胡欢这小子今天他能够被我追上，他的确是以为我女儿被压起来了，他是关心我女儿。那么说，这个世上我要不疼爱任何人，我也得疼爱我的宝贝女儿啊！就为这一点，今天我饶他。魏华雄转身就走，师叔请留步。魏华雄站那儿了，回头看看他，没言语，等他说话。呼唤打地下爬起来，来到近前，深施一礼，多谢师叔饶命之恩。我说了，我现在最后饶你一次，下次见面我一定要杀你，你说什么我也得杀你，谁求情我也得杀，你把这话给我记准了。师叔，您在山东就已经饶过我了，现在您又饶我，您还是把我当成您的晚辈，当成自己家人。师叔，现在我还有一件事情向您请问，还望您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答复。你说吧，什么事？我的父亲本来要离开京城回归老家苏州，可是我的继母被您给带走以后下落不明，我们一不知道他当时中的那个毒药暗器是否把毒解了转危为安，再者也不知您把他现在是关押在何处，还是待在何方。师叔啊，虽说您跟我的继母过去是夫妻，可是人各有志，缘分已尽，继母已经嫁

0: 给了我的父亲，他们成为夫妻了，您就应该豁达一些，把我的继母放了吧，还万望您将我继母归还。魏华雄一听，他大眼珠子来回一逛荡，心想早都放了，申梅梅跟我说的，给那个陈碧清吃完解药后缓过来就把他放走了，他明白了，明白了，这一定是申梅梅那个女人明着跟我说把陈碧清放了，但是暗中她没放。这个可恶的女人呐、你给我喝进去毒药酒把我控制住了，回头你还不放陈碧清，我真应该立刻废了你。但是魏华雄这心里话呀，他只能自己想，他跟胡欢没说，瞪了一眼胡欢是转身就走，胡欢还想追问，歪嘴子童把他拦住了，胡大侠，我看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就不必多说了。歪嘴童心想，你胡欢在魏华雄跟前，你一不还手二不还嘴，他要杀你你就硬挺着，你要再把他激怒了，他要是杀你的话，你不动手我一个人再抵挡不住他，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啊，还是咱们赶快走。就这样他把胡欢拦住了，单说魏华雄回到北京内城，直接赶到申梅梅、司徒烈他们临时居住的胡王宅。是到了宅院之内，他就喊喝一声，申梅梅你给我出来。这魏华雄过去跟申梅梅啊从来没用这种语气喊叫过说过话，再说他跟这申梅梅也没这么提名道姓过呀，可是现在啊怒发冲冠，忍无可忍，站在院落里这一喊，申梅梅打上方屋出来了，哟妹夫，我都等你半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可曾将那胡欢拿住？那当时在宛平县衙，申梅梅一看魏华雄追胡欢追没影了，他就回到荒宅来等候消息。这眨眼这两个多时辰过去了，魏华雄才回来，还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就知道这事儿没办成。但是魏华雄没回答他，申梅梅，我来问你，你把陈碧清给弄到哪里去了？
1: 哟，
0: 听此一问，申梅梅那就清楚了，一定是魏华雄觉察到自己没有放陈碧清，这才有此一问。可是那我能承认吗？我现在把陈碧清压到一个秘密所在，那除了我们夫妇别人也不清楚啊。我之所以压着他，就在最紧关紧要的时候，我还可以以他而挟制你魏华雄，挟制胡雪松。但是这话可不能这么讲。申梅梅想到这儿是故作惊讶，妹夫你说什么呢？你问什么呢？前几日你喝了我的这个毒药酒，我不就答应把那陈碧清救过来放了吗？当时我告诉你呀，给他吃进去解药，他已经行动自如了。我还问他，我说你要如果愿意见魏华雄告辞啊，我就安排你们见一下面。这陈碧清摇摇头说不见，就这样我把他送出荒宅，他找他的丈夫胡雪松去了。你怎么现在又向我要人？你这不是要逼着我胡说八道吗？嗯。一听此言，魏华雄半信半疑，怎么你真的把陈碧清已经放了啊？那为什么胡欢却向我要他的继母？
1: 要
0: 妹夫啊，

你这个人呢就死心眼儿。那个陈碧清打咱们这儿出去，她不一定就找着她丈夫，她或许啊在北京城正找着，也可能已经回她家苏州了。哦，他们没见面儿，你就怀疑我没放人。我看妹夫啊，你这个人现在有点毛病了，你对别人都特相信，可是轮到咱自己家人呢，你却老怀疑。我告诉你，你对那胡欢不能手软，你只有把胡欢拿住，我才能给你解药，把你身体这毒解了，你才能恢复如常，成名天下。嗯，好了好了好了，魏华雄心中一盘算，不管他放没放陈碧清，就他一口咬定放了，我拿他也没办法。沈妹妹，本来我已经追上胡欢，可是我一想，胡欢一是我的徒侄，再一个他是为我的女儿来到宛平县，我才把他追上的。冲着方方面面的关系，我最后再饶他一次。那么打现在开始，我再找着他，我再把他拿住，我这定杀不饶。可是就这一天时间里，我感觉到我身体不舒服，浑身发痒，这心发慌，可能是你给我吃的那种毒药药劲儿犯了，请你先把几药给我，我吃进去以后使我身体能够复原，然后我再去追杀呼唤，你看怎样。沈梅梅一听，把这脸呱嗒就沉下来了。我说妹夫，你怎么这么聪明的人犯糊涂心思呢？我为什么给你吃这种药酒？不就是怕你不听我的话吗？那么你一件事都未曾为我做成，你现在就要解药，我能给你吗？亏你呀，还是个跑江湖的，连这么一点规矩你都不懂。我告诉你，由于你这个人好发怒发火，心绪不平稳，我给你喝进这个药就会提前发作，你还赶紧趁着发作之前这一两天你把那胡欢拿住，说如果三天之内你要拿不住胡欢，我没法跟那个申统领交代，那么你也没法跟我交代，到那时你真要是毒药发作，你死在长街之上，你可别说我这个当大姨子的心狠手辣不救助你。嗯，魏华雄那个真是憋气窝火，还毫无办法。罢了，岂是这样，我就去找胡欢，杀胡欢，我不会再在你这个女人面前说软话。悲愤已极的魏华雄是转身离开荒宅，就在北京内城外城这长街之上开始找胡欢。你看刚才看着胡欢容易，现在再找胡欢，茫茫人海上哪儿去找？是越找越找不到，越找不到他心越烦，这时候他就感觉到浑身上下难受之极，尤其这个心中特别忙乱。可就在这时，忽然间背后有人跑过来喊了一声：“华雄！”吼！魏华雄回头一看，跑过来的是一个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女人。哎，这女人那模样跟那沈梅梅差不多，这是沈梅梅的妹妹沈双双。她和魏华雄那也是不是明媒正娶，但是在一起也十了年的这么男女之间的关系。魏华雄就现在突然间一见着这个沈双双，他这个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喜欢呢还是讨厌，也不明白是爱他呀还是恨他。魏华雄对于这个沈双双的情感是非常

0: 常复杂。要如果说起魏双双年轻时候，那这个女人真是江湖女贼，还特别淫乱，令人可恨。但是自从她跟了魏华雄之后，就是一个心思扑在魏华雄身上。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魏华雄瘫痪三年，他是衣不解带的伺候魏华雄，这才能稳住心神，使得身体能够恢复如原，站起来。可是魏华雄还是觉得作为自己来说不应该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这才想心平气和地分手。但是这个申双双还的确打心底里边敬慕爱慕魏华雄。你看他们姐儿俩，姐姐呢嫁给了大鹏山主金毛狮王司徒烈，那可以说是一位了不得的侠剑客。这个妹子呢就跟了魏华雄，更是一位了不得的武林高手。自从申双双结识魏华雄以后，就跟他姐姐较个劲儿，那意思姐姐平日里你老说我不如你，现在就看看咱们找的男人谁强谁弱。申双双跟魏华雄他跟到了北京城，但是到了京城以后他找不到了，忽然间在长街遇到他，喜出望外，跨过横道，一伸手把魏华雄这手就拉住了。华雄，多日不见你，我可太想你了。说着话这眼泪就要往下淌啊。但是魏华雄长叹一声，双双你别想我了，也就是两三个月我就不在人世了。
1: 啊，你怎么这么说话，你怎么说你两三个月不在人世是怎么回事呢？
0: 魏华雄就把自己怎么喝了他姐姐毒药酒的这个事儿一说，申双双是冷笑一声，打腰里边摸出来了一丸药。华雄，我姐姐那雕虫小技，她唬别人行，她能唬得了我吗？来，你把这解药吃进去，是顷刻变好。魏华雄一听，喜出望外，赶紧找水把这丸药吃进去了。可是哪里想到，这药一吃进去，小腹剧痛，口喷鲜血，倒在长街之上，气息已无。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

0: 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的讲解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发酵中药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也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

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它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3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啊，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儿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啊，老张、老王在那儿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90%的心肌梗死是由9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9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9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9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呀、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

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他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嘛，每四五分钟它就

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致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们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它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儿，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
就投入了5.3亿。

0: 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吃一遍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用一天就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块钱，这个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1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0: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李老师，
3: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3: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2: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那个80片的。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10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这次给我开够了吧。嗯，
3: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2: 好。
3: 嗯，
2: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10几年了。
3: 嗯，
2: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嗯，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3: 嗯，
2: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挠的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3: 嗯，
2: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3: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2: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方，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3: 那可不是嘛，嗯，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2: 嗯
3: 嗯。
2: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心口疼，然后就不行了， 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加，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嗯，
3: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他哪个合并症他都要命。
2: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3: 嗯，
2: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韩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低价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嗯，
3: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方呢？
2: 嗯，
3: 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2: 嗯，
3: 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
2: 嗯，
3: 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
2: 嗯，
3: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2: 嗯，
3: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2: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3: 嗯，
2: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多。嗯，而且我这心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有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3: 嗯，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了咱们这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2: 是的，很稳定。
3: 嗯，
2: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
3: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2: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3: 好好好，那这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
2: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3: 嗯，
2: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3: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2: 是
3: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2: 嗯，
3: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吧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 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2: 嗯，
3: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呢、啊，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2: 嗯，
3: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唐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2: 好的好的，
3: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李老师。
3: 嗯，
4: 有人跟你通了话，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别激动，慢慢说。
4: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把我给救了
3: 啊、
4: 哦！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给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3: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4: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天天在场上都快2年了，这2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甚至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3: 嗯嗯，
4: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胳膊啊慢慢的就知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3: 嗯嗯，
4: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药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3: 没错啊，你看哈、啊，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4: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劲好，我记得很清楚。
3: 嗯，
4: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了3步。哎呀，我跟你李老师说啊，就这个时候啊。就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着住哭了。

0: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1: 嗯，
0: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1: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0: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1: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养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1: 现在老段在做饭的时候吧，诶，我可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0: 嗯，
1: 就是除了肝啥堵的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0: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1: 都好了。
0: 嗯，
1: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黑的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片就等普通重要的80片了，这个发小药真是了不得呀。
0: 嗯嗯，
1: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怎么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0: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嗯，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1: 对
0: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1: 嗯，
0: 发酵中药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能好得了吗？
1: 是的，
0: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
1: 啊，
0: 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哦，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儿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哎，嗯，
1: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说，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0: 嗯，
1: 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0: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也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1: 嗯，
0: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是我，你好。
3: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2: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了，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2: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2: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2: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2: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2: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2: 啊，两副药停药。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2: 啊
3: 啊。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2: 啊。
3: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五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2: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它也给我治好了。
2: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2: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2: 嗯。
3: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直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了，真的感谢你呀，李老师啊。
2: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3: 嗯。
2: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3: 嗯，
2: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嗯、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

0: 停的例子嘛，对吧？
1: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1: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我一看她那大肚子，我就知道她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的，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0: 可不就是嘛，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她年轻，二来呢，
1: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
1: 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1: 好，
0: 咱们再见。
1: 谢谢你啊。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0: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0: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5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0: 要不说嘛，咱们用上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2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2个星期用下来啊，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月时间吧。
0: 哎，
3: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块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 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四五次。

0: 吧。
1: 嗯嗯。
0: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企业也就两次，偶尔三次吧。
1: 嗯嗯。
0: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0: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0: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一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0: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0: 对， 对，
1: 对， 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再加上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拍片子去，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0: 行行，
1: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0: 好嘞，好嘞，行，谢谢您，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1: 好嘞，咱们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
3: 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结合2026年东北超赛事文旅惠民活动，端午节期间即6月19号到21号，锦州公交整合全域旅游专线、观光巴士、定制出行等多元服务，依托全覆盖线路、亲民票价、便捷换乘的优势，为广大市民、游客、球迷出行保驾护航，助力大家畅玩锦州各大景区，畅享绿色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如需咨询公交动态、规划出行路线，可拨打服务热线0416-2896-123。近日，锦州市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活动。本次非遗活动内容丰富，品类多样，除唐画、龙须酥两大特色手艺外，辽西绳结、满族剪纸、皮影等十余项非遗项目同步亮相，集中展现了锦州丰富的非遗文化底蕴。今年端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自己过传统节日了，朋友圈悄然转变画风。以往大家热衷出游攻略打卡，今年纷纷晒起艾草、粽子、五彩绳。不少年轻人在家门口悬挂艾草，动手包粽子，钻研

0: 端午香囊中药材配方，以沉浸式民俗体验传承端午传统文化习俗。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许村镇许村村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每逢端午节，父母长辈给孩子们送虎头鞋、香囊、挂件等，是村里世代相传的风俗。虎头鞋、香囊分别有茁壮成长、平安顺遂的美好寓意，小小的手工物件承载了徽州人的温情，古老民俗代代相传，为徽州端午增添别样文化韵味。端午假期，位于长春市南关区净月大街的长影世纪城王牌夜游 IP 山海奇妙夜第三季涿鹿之战全新升级，6月18号开启重粉体验日，19号正式首演，日间游乐搭配上古演绎烟花无人机秀，打造日夜沉浸式山海奇幻旅程。营口市望儿山水上乐园依托于营口丰富的地热资源，最大的特色就是温泉水上乐园的完美结合，彩虹滑道、海啸造浪池动感十足，梦幻童话氛围感装饰别具一格，亲子游乐项目趣味满满，游玩疲惫后可沉浸式泡温泉舒缓身心，动静结合的游玩模式成为热门亲子休闲打卡地。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防洪防汛小常识：一、城市暴雨期间，行人尽量不要外出；二、外出不要靠近建筑物、广告牌、大树；三、发现附近有漩涡，应小心绕行，防止卷入；四、开车时应停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五、如果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再次点火；六、疏通排水管道，贵重物品抬高防水。以防为主，生命至上。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说起咱们中国最浪漫最家喻户晓的民间爱情传说呢，里面必定有一个名字是白蛇传。千百年来，哎，西湖烟雨、断桥情愫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而众多的戏曲版本里面的《白蛇传》呢，1980年李炳淑主演的京剧电影版也是很多人公认的传世经典，也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范本。这部影片呢，也算是电影戏曲啊革新的优秀代表作。剧组呢，打破了传统的舞台戏曲的局限，巧妙地结合实景取景、电影镜头语言和传统的京剧城市表演，把西湖烟雨、昆仑仙山、金山古刹等等场景呢进行实景的拍摄，再搭配细腻的镜头推拉啊、特写的切换，让传统京剧跳出戏台，走进银幕，既有戏曲的身段韵味、唱腔格律，又有电影的画面质感和叙事节奏，观赏性十足。李炳淑老师呢是师承梅派的，唱腔端庄温润、清丽大方，完美的拿捏住了白素贞的那种温柔痴情、善良悲悯，同时又坚韧果敢、外柔内刚的人物内核，在搭配方小亚的小青、 哎，那种灵。

灵动飒爽的感觉，陆柏青的那个许仙温润儒雅的感觉，三个人呢强强联合啊，依托精良的影片的制作，把这一段千年爱恋里面的各种情绪啊演绎得淋漓尽致。我记得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啊，当时我应该是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啊，当时是电影频道啊播放了这个电影，你看那个时候就开始看这种戏曲电影，听戏就觉得特别好看啊。现在很多的这个后期又拍了各种各样的影视版本的白蛇传，对吧？哎，但是这个版本一直在我心中啊，这个地位无可撼动。那今天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按照电影的发展脉络来听一听戏曲电影里面的相关的唱段。这个电影的开篇呢是仙山，哎，洞府里面一阵青烟飘过，两个蛇仙哎飞入人间啊。当时正值清明佳节，然后呢烟雨蒙蒙，西湖碧水潺潺，柳丝依依，修行千年的白蛇白素贞心怀慈悲，向往人间烟火，带着跟他一直贴身相伴的青蛇小青，化作人形下山游湖。本来呢是赏景散心的，没想到邂逅了一段情缘。游湖呢是白蛇传的全剧开篇啊。其实游湖的这一段啊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白素贞和小青游湖的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遇见了许仙之后三人游湖的部分。咱们呢今天来听一听这个白素贞和小青刚刚出山的那一段。

这一段呢，咱们听到的唱啊，都是李炳书老师的《游玩》。在这个过程当中，小青呢是全程陪伴在身边的。那么现场的唱呢是李炳书老师的唱，但是啊，一直跟小青有这个动作和舞台走位上面的互动啊。镜头呢都是那种有远景的，有近景的。啊，特别特别好看。在这之后，他们俩呢就遇见了许仙。哎，一面之缘，一眼倾心。白素贞动了凡心，许仙呢心生爱慕，小青呢在旁边巧妙助攻，牵线打趣儿。于是呢，在这个西湖烟雨之上啊，就出现了三人哎游湖泛舟这样的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呢，咱们之前呢是听过的，所以今天呢就先不听了啊。三个人呢在这个西湖之上啊泛舟赏景，然后呢中间啊小青施法天降甘霖，许仙呢就借了伞给白素贞，于是呢就约定上白府取伞这件事情。到白府取伞呢，小青就做了个媒，这两个人呢就成了亲了啊，成了亲了，生活在一起。但是啊，美满生活呢总是那么短暂。哎，被谁发现了呢？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原本啊，这俩人顺利成婚，婚后恩爱和睦，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样子。但是呢，就因为老和尚下

药效一发作，白素贞啊腹痛难忍。许仙呢去找解酒汤，回来之后被意外显露蛇形的白素贞给吓死了。哎，你看看，小青呢就赶紧回来，使劲的喊呐：“姐姐醒来，姐姐醒来呀！”美满家庭瞬间灭顶之灾，是吧？由甜转虐啊！于是呢，这里边啊就有了这么一段，算是戏曲当中看起来啊比较神奇的一段。哎，很多的人呢管这一段叫酒变，就是喝酒之后变身了啊。咱们来听一听吧。

0: 娘子是在下面门前来，邀请你我夫妻前往江边观看龙舟，共度佳节。
1: 为妻身体不爽，不能送陪。
0: 乡民们说道，娘子平日心意之病，做了许多的善事，今日不能共度佳节，心中时时不安，为此送上这壶雄黄酒，要我前来带进娘子。来来来，娘子饮上几杯吧。
2: 姑爷，今儿个不比往日，别劝姐姐喝酒了。
0: 这是为何？
2: 姐姐不是怀了小闺女了吗？
0: 几杯淡酒有何妨啊。亲姐，你连日辛苦了，来来来，也干上一杯吧。
2: 姑爷，您知道我是从来不会喝酒的。
0: 既然如此，你歇歇去吧。
2: 我要伺候姐姐。
0: 哎，你歇歇去吧，娘子们有我服侍啊。
2: 亲妹，你去吧。
0: 去吧。

0: 佳节，看别人不免少饮几杯吧。
1: 为妻身体着实不爽，时时不能饮酒。
0: 娘子平日嗨了，今日为何这样拘谨？来来来，少饮几杯吧。
1: 这
0: 就这一杯。

愿你我夫妻双双偕老，白头相守。白头相守，双双偕老。娘子。

娘子，娘子怎么样了啊？不妨事，但被人搀扶娘子歇息去吧。啊，官人，你开始吧，娘子，娘子。身怀忧郁，不该劝他饮酒，倘若动了开气，哪还了得？这待我取之药方，调制一杯醒酒汤，与他解酒便了。娘子，拜人来了，拜人来了。

个有理，日今之计，只有取之昆仑，求之领之仙草，方能搭救寡人的性命。昆仑防守森严，若遇那守山的神将，只恐性命难保啊！喂，就是了，蟒蛇是守山的神将，就是那斗山我寒，为爹也顾不得了。

这一段啊，唱腔的起伏是非常大的，戏剧张力呢也很足，也是完美的展现了老艺术家们这种超强的控场能力啊。李炳书老师呢，在这一段里面的唱腔层次啊，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刚开始呢是温婉从容，哎，居家贤妻的那种状态。九遍之后呢，这个行腔啊就突然收紧了，就低回沉郁，然后暗藏着那种剧痛中的挣扎。后来呢，在这个小青的提醒之下啊，醒转过来，发现夫君被自己吓死，哎，唱腔呢马上就变得急促、悲痛。整个这一段啊，把突发灾祸的那种紧张、慌乱、揪心，哎，氛围啊拉的是满满的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端午惊变、酒后现真身、许仙被吓死这个事儿之后，白素贞呢立马交代给小青看护好许仙，她要去昆仑仙山稻草，也是不顾着自身安危啊，不惧天道的森严，毅然踏上了这个九死一生的寻药之路。那么仙山稻草这个环节呢，里面的唱段啊其实是挺少的，大部分呢都是舞台上的做工表演啊，表演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但是呢，在到达昆仑山的时候，有那么一小段的唱也是非常动听的，咱们来听一听。

看见了赵九天光华的一枚灵芝仙草啊。之后呢，就是稻草的过程，哎，无尽的打斗，但是最终呢，这个仙山稻草啊，千辛万苦得来了，救活了许仙。救活了许仙呢，两个人就又幸幸福福的生活啊。本以为呢风波落幕，可以重归安稳，但是这法海呀、不依不饶啊，执意呢就说这个人妖殊途，要棒打鸳鸯啊，强行把许仙掳至金山寺软禁起来，硬生生拆散恩爱夫妻，一次次的逼迫，一次次的拆散啊，彻底激怒了这个隐忍善良的白素贞。于是呢，白素贞就带着小青到了金山寺去索夫，跟法海一番打斗啊，就有了水漫金山的那一段。但是呢，因为这个白素贞呢身怀六甲啊，没办法，身体啊吃不消跟不上啊，体力不支，最终呢只能是含恨退走，然后败退断桥。历经大战波折，身心俱疲的他呢是满心委屈和落寞，而此时呢又与许仙断桥重遇，许仙呢幡然醒悟。三个人重逢之后啊，这一段的爱恨纠葛呀，也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从金山寺退走的这一段里面，白素贞呢跟小青有那么一段唱，叫杀出了金山寺，怒火满腔，咱们来听一听。

疼痛寸步难行，像是要分娩了吧？且到那边歇息片刻，再想办法吧。事到如今，只好此。

0: 断桥不？
1: 正是断桥。

许先者负心之人，若被小青碰上，并饶不了他。为爹也深恨徐郎薄情无义，只是许想起来，此事不是那法海从众利剑以至于此。事到如今你还这样的向着他，姐姐，难道你的苦还没

这一段里边啊，这个白素贞被法海啊百般逼迫之后，心中怨气难平，怒火难消，然后呢，心中虽然怨恨许仙，但是吧，也没办法啊。我一直说白素贞是个恋爱脑，恨又恨不起来，嘿。于是呢，这个最终恨这个情感是由谁身上爆发的呢？是由小青身上爆发。风尘仆仆的许仙就想到了往日深情，哎，于心不忍，百般阻拦。于是才有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唱段啊，小青妹且慢举龙泉宝剑。那么这一段呢，也是李炳书老师非常经典的一段。这段之前呢，咱们也听过几次，由于时间的关系，回家，哎，产下麟儿，两个人呢又恩爱生活的有那么一段啊，咱们来听一听。

0: 这个是白素贞啊被收进雷峰塔之前最温馨甜蜜的一段，就是在这一段结束之后，哎，乌云骤起，法海带着神将把白素贞收走了。那么小青逃得一命之后，哎，回到深山修得法术，回来之后呢，打败法海，烧掉炼影。现在，虽然说多年没有看了，但是依然对里面的很多的情节记忆非常的深刻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呢，不妨啊也上网上去寻找一下，这个视频还是有的，可以再看一看。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1: 同志们，防汛工作进入关键岭，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抗洪抢险，
2: 我们时刻准备着。
3: 妈。

0: 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娘子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1: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2: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0: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1: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0: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1: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3: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0: 让我们敬请期待，
1: 让我们耐心等待
3: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个事儿啊。
2: 什么事儿你说、
4: 问问您，如果我现在从你兜里掏出来3000块钱，我拿走了。
2: 你掏不出来，我兜里1分钱都没有，都被你嫂子给掏走了。他比你先下手的。
4: 是吗？嫂子好厉害呀。
2: 对。
4: 但比如说啊，我拿了你3000块钱，拿走之后呢，啪，我扔河里了。
2: 啊。
4: 你生气不？我就祸害你。
2: 就是拿我的钱打水漂呗。
4: 嗯。
2: 那我得听到响啊。如果我连响都没听着的话，那我肯定生气。

0: 肯定生气。你怎么突然间问我这个问题呢？
1: 我现在就遇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吧，
0: 哎呦，
1: 你
0: 是
1: 讲
0: 啊，
1: 讲。
0: 啊，跟我说说。
1: 我想吧，爹妈年纪大了，
0: 嗯，
1: 每年呢都应该注重一下体检，
0: 应该，
1: 对吧？我
0: 嗯，
1: 就给爸妈买了体检卡，
0: 体检卡，
1: 表表
0: 哦，
1: 孝心嘛。两个
0: 嗯，
1: 人花了3000多块钱，有效期是一年，
0: 嗯，
1: 一年之内随时都可以去，
0: 嗯，
1: 但是呢过期就不给退了，
0: 哦，
1: 方便。就是
0: 啊，
1: 说昨天我没睡好，怕血压高，量着不准，
0: 啊，
1: 就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吧，
0: 就
1: 不
0: 是
1: 去。
0: 理由一大堆。说白了就是不想去，
1: 太对了，
0: 然后结果是一拖再拖，直到把这个体检卡拖过期了，
1: 钱儿白花。
0: 然后你这钱就白花了，是这意思？
1: 他们不去检查身体，你说年龄大了，有毛病，你不去检查，你怎么发现呢？对不
0: 嗯，
1: 对？谁也不是火眼金睛，
0: 对，
1: 你不去检查，怎么能防着那些突发的急症呢？
0: 没错，
1: 其实，尤其是我现在也是人到中年嘛，
0: 嗯，嗯。
1: 真是听不得外面的急救声的声音，
0: 嗯，
1: 尤其是听说谁的家里老人出事儿了，我都跟着揪心，也跟着害怕。
0: 这个特别理解你啊，就是这就叫将心比心，
1: 对
0: 是
1: 呢，
0: 吧？一听救护车这声，这不一定是哪家老人又出事儿了，这听着就揪心，是吧？我觉得静石啊，你能想到这一点呢，我能看出来你是非常成熟、非常孝顺的，是吧？这一点呢，我觉得我特别应该表扬你。但是你提到的是什么呢？说。你把这个体检卡都买好了，放在父母手里头，结果父母还不愿意去，不爱去这个体检，是吧？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说这个现象，我真是啊，因为我本身就在临床，是吧？你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这样的父母跟你父母一样的太多太多了，这样的子女就跟你一个感受的子女，我见到
1: 也
0: 也
1: 很
0: 太
1: 多。
0: 多了。对，那咱们就分析它背后的一些问题吧。你看为什么？不用父母掏钱，子女都给你钱都
1: 买
0: 掏好
1: 好
0: 了，
1: 了。
0: 都放在你手里了。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他反而不愿意到这医院做这体检呢？
1: 对呀，
0: 这背后的问题，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就是我给你分析分析，你分析完了，咱们就能够更了解或者是更理解我们的父母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也有很多是上了年岁的人。看看我分析的对还是不对？好了，首先静时，你作为子女来讲，你做的是肯定没错的。关心父母、孝敬父母、担心父母的健康，你给他买体检卡，这个完全是正确的。但是，这是从我们小辈儿、从我们年轻人的角度，你看待这个问题。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他为什么不爱去医院，不愿意做这个体检？我告诉你，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发现了，就用一个字儿就能够形容，就能够说明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心态。你知道什么字儿吗？
1: 什么字儿？
0: 怕，
1: 怕。
0: 就是一个字儿怕。
1: 那您说啊，要是真有病，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你就不面对了吗？
0: 对呀，
1: 你越怕，你越应该去面对它，早早
0: 是，
1: 的发现它呀。
0: 没，有三方面的怕。第一个怕是什么呢？怕花钱。这是最容易让大家伙理解的，怕花钱。二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怕麻烦。第三怕，我告诉你，又怕检查不出病来，更怕检查出病来。这是你从你年轻的人这个小辈儿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你知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多少人是从年轻那会儿，从苦日子那会儿？就这么精打细算过来的嘛？你
1: 老
0: 看，
1: 一辈人都是精打细算
0: 对
1: 过
0: 呀、啊，
1: 来
0: 你
1: 的，
0: 看你年轻人1200块钱的，
1: 不当回事儿。
0: 可能还不够你吃一顿饭的呢。
1: 对，
0: 但是你知道这1200块钱对于上了年岁的人，那可是值钱的呀，是吧？人家是怎么把孩子一把一把拉扯大的，让你们结婚生子的，然后置办下来的一些家业的，你的这个首套房子的这个首付是谁给你拿的？我告诉你，都是你父辈从年轻那会儿精打细算省下来的。你这1200块钱你看不上眼儿，对于老年人来讲那是非常大的一回事儿，勤俭持家一辈子了。所以说，就这种生活习惯、这种心态，他去这个医院的时候，往往都要掂量掂量，都掂量掂量。你看，尤其是现在，就是你也知道，哪怕是一个小感冒、小发烧，你去一趟医院，没有个1200块的，你能出得来吗？
1: 出不了门儿。
0: 是吧？你这咱们验个血验个尿，然后上完 B 超上。

0: CT 一顿操作猛如虎啊，这检查就得是一两千块钱，你再开药还得花个四五百呢，
1: 嗯，
0: 对吧？回家一看这药盒子上写的成分，哎呦，就跟楼下药店里卖的几块钱的是一样的，这不就是现状吗？
1: 是的。其实您说啊，过度医疗现在也都在管理这样的事情
0: 啊。对，最近这个咱们国家正在加大力度管理这个过度医疗，
1: 对对，为的就是让老百姓看病能够明明白白的。
0: 没错，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
1: 是不能一下子完全都杜绝了，
0: 它总要一个过程嘛，对吧？不可能一下子杜绝这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还是有类似的现象出现。
1: 是的，
0: 这是第一怕，就怕花钱，怕花那些没用的钱。
1: 嗯，
0: 第二怕，我刚才说的就是
1: 怕
0: 麻
1: 烦，
0: 是吧？
1: 是，这是常见心理。
0: 你说静时这个能改变得了吗？我跟你说，客流量最大的地方，一个是火车站，一个就是医院。
1: 是，其实年轻人都怕麻烦，何况老年人呢？很多事情他还整不明白。
0: 对，医院你看现在修得多气派，
1: 嗯，
0: 这七八座大楼啊，你想看个病，你挂个号，检个查，看个结果，再开药，你得挨个楼去跑。
1: 是的，
0: 短的你得一天的时间，最长的都得一个礼拜呀。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地区的医院的周边，它这个宾馆呢、旅店呢、住宿的地方那都是最多的。
1: 嗯，
0: 为啥呀？就是很多外地的人，你到医院来看病，你到城里来看病，你得住上好几天，
1: 对，
0: 你才能拿到这结果。这是什么呀？这就是麻烦呗。
1: 嗯，
0: 那你想想，老年人岁数大的人，他自己要是去的话，那真是大麻烦。人家大夫一张嘴，你患者就得累
1: 跑断腿儿，
0: 跑断腿。而且现在最主要是什么呢？很多医院这个科室啊分得太细了。
1: 嗯，
0: 好不容易你挂上号了，排队排一个多小时，到你了，人家就一句话，说你呀、这个病不归我管，你把号退了吧，你再挂别人的号，你又耗上半天。
1: 半天还是好的呢，
0: 是不是？
1: 如果想挂个专家号的话，不找黄牛加价，自己都得等一个月才能挂得上，
0: 是不是？你看这样的现象。
1: 嗯，
0: 多麻烦呢。
1: 嗯，非常普遍。
0: 而且就是科室分得越来越细这个事儿啊，我是特别不赞同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讲的话，治病要看全面的。
1: 嗯，
0: 你不能各扫门前雪，就管你这个眼睛前这点事儿，你那不是好大夫。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科室分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就这个事儿，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我就讲啊，我说那你们听过一个笑话没有？就一个人牙疼拔牙，拔牙是不是得找牙医呀、
1: 嗯，
0: 结果这牙医给他拔完牙了，这手一哆嗦，这牙就掉嘴里了。这患者呢，就是也那么一喘气儿，结果这牙跑哪儿去了呢？跑嗓子眼儿这儿来了。
1: 嗯，
0: 然后这牙医就说了：“好了，你这个病从现在开始不归我管了，不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了。”
1: 啊，掉下去了，到喉科
0: 掉嗓子眼儿了，你得找谁呀？找喉科的大夫。
1: 是呢。
0: 然后这患者赶快跑，哎，跑了一圈，跑到喉科大夫，哎，这喉科医生啊，做这个喉镜一检查，这牙不在这儿了，
1: 嗯，
0: 掉得更深了，跑哪儿去了呢？跑胃里去了。然后这喉科大夫说呢，这也不归我管了，你得跑哪儿去呢？你到这个胃病专家那儿去看，这个不归我管，这是胃病专家这个职责范围内。
1: 嗯，
0: 结果又到胃病专家那儿 ，X 光一检查，坏了，你这牙齿啊，跑哪儿去了？跑肠子里去了，你该找谁呀？找这个肠道专家去检查，结果肠道专家又同样做了 X 光检查之后，这也不归我管了，你这牙齿跑哪儿去了？跑到头了，跑到肛门这儿来了，你找肛门科的专家去检查，结果这病人趴在肛门科的这个大夫检查台上，人家肛门科的大夫用内窥镜一检查，大吃一惊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屁股里头长颗牙，你这不归我管呢，你得找牙科大夫。
1: 老师，这个好讽刺啊。
0: 你看看
1: 这个笑话实在是太讽刺了，但它真的是很写实，
0: 是不是、啊、
1: 对，很写实，这一套流程下来真的是太麻烦，而且充满着无奈。
0: 对呀、啊、这就是各扫门前雪，目前这个科室分得越细、哦、越给咱们患者在就医方面造成
1: 增加
0: 麻
1: 烦。
0: 对，而且我告诉你，这个麻烦呢还不止这一点呢。
1: 嗯，
0: 就你说咱们现在科技发达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分人、
1: 嗯、任何事情都是喜忧参半，
0: 对，它都是两面性的。科技发展到今天了，科技太发达了，我们十年前谁能成想我们出门不用带钱包啊？
1: 对呢，
0: 是不是？
1: 想都想不到。
0: 对，但是科技发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无奈，
1: 嗯，
0: 它远远的把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甩在了后面。
1: 是的，
0: 医院也是，科技这么发达，它便利了谁？便利了我们年轻人。
1: 嗯，
0: 结果苦了谁？ 苦了咱们上了年岁的老。

0: 你看看个电视，两个遥控器，按完了这个按那个，你说年轻人能摆弄明白，上了年岁的人谁不迷糊？
1: 当然，
0: 出门打个车，你看这一招手空车都不拉你，你一问为啥，人家前面早就网上下单了，对不对？年轻人会鼓捣这手机，鼓捣这个网上的东西，老年人会吗？在门口了，打了一辆又一辆的空车，人家说的都已经订单了。
1: 对，
0: 到医院也是，到医院现在所有的医院都走电子化了吧？比如说手机上挂号，手机上交费，手机上看结果，那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反而是个不便，是个麻烦。很多老年人开门的时候8点钟就到医院去了，结果一挂号前面排了100多人，为啥呀？一打听人家都是在网上挂的号，你根本抢不到专家号，人家一周前都在网上都订走了。你说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多么的无奈，多么的麻烦呢？
1: 对呀，年轻人一部手机解决的事情，老年人根本就不会不明白。
0: 对
1: 呀，再就是到了医院之后呢，跑上跑下好几栋楼来回折腾。
0: 嗯，
1: 哎，想得开，我当锻炼了。但是父母年纪大的朋友，那腿脚也没有年轻
0: 人
1: 灵活呀。
0: 对 呀，啊，对呀，
1: 身上还带着病。
0: 嗯，
1: 谁不难受，谁能去医院呢？对不对？
0: 可不是吗？是吧？
1: 所以说都不爱往那儿跑。
0: 对，你看，这就是我说的第二怕，怕麻烦。还有这第三怕，第三怕

0: 些不可逆的一些大病，可怕的疾病，这是我们全家人都害怕的。
1: 嗯，
0: 你说治吧，家里头就这点老本，都寻思的给这个子女留着呢，毕竟子女都是普通老百姓，就过日子也不容易，也不宽裕。
1: 嗯，
0: 自己真要是检查出大病出来了，那就是个无底洞啊。
1: 嗯，
0: 到最后很可能是人财两空啊。你活了这一辈子了，最后走了走了，给孩子留啥了？留的是外债，你说谁都不想看到吧？那你说不治，不治自己遭罪，自己遭罪你行，你能扛得住，那孩子那一关能过得去吗？
1: 嗯，
0: 是吧？孩子肯定得卖房子卖车，不养自己孩子了也得救你的命啊，这是不是两难？
1: 真是，老师您分析的太透彻了。
0: 所以说查出大病来了，很多老年人他还不如不捅破这层窗户纸。
1: 但有的时候你看作为儿女啊，还真有点想不通。
0: 嗯，
1: 病不在医院检查，不在医院治，就是捂住脑袋就听不到铃声了吗？十个急诊九个是心脑上来的，
0: 嗯，
1: 还基本都是堵了。
0: 对，
1: 不去医院，那你说在家里他能好病吗？
0: 哎，你看看你这个想法非常正确、
1: 哦、
0: 也代表了很多人。有病去这个医院开药打针动手术，这是我们临床上治疗的三套件。
1: 嗯，
0: 三套件谁都跑不了，你还有别的路走吗？到医院
1: 没有，
0: 没有别的道吧？
1: 还真是没有了。
0: 对，但是大家伙可得记住了，真正的治疗根本就不在医院，而是在你自己家里头。最好的大夫不是临床的专家和教授，而是咱们自己。最有效的药物不在药房，不在实验室，就在你的身体里。
1: 但老师，
0: 你看
1: 您这个说法我理解不了啊。
0: 嗯，
1: 你看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
0: 啊，
1: 那我不找医生大夫我自己能好吗？
0: 哎，
1: 我有那个本事，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你看看，有的人说了不对，最好的这个治疗是不在医院，在你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最好的专家不在医院，是健康全球购的梁老师；最好的产品不在药房，在你全球购推荐的产品。这个也是咱们大家伙儿就开玩笑说的话。但是我说实话，刚才我说的这番话，最好的医院是咱们家，最好的大夫是咱们自己，最好的药物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就咱们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就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它是不是爱突发，爱出现急诊、
1: 嗯、
0: 这个是大家伙都知道的吧。比如说心梗啊，脑梗啊，生死一瞬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你想过没有什么是梗？
1: 嗯，
0: 梗就是血栓把血管堵了呗，这就是梗吗？
1: 对。
0: 为什么它会堵？为什么在我们血管当中会形成这个血栓？为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血管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它越来越多，最后形成那么一个栓子，这就叫血栓嘛。
1: 嗯，
0: 就像我经常爱做一个比喻，就咱们家里头这水管子用的时间长了，水管子里头是不是越来越容易堆积一些垃圾啊、
1: 嗯、
0: 剩菜剩饭的，
1: 嗯，
0: 包括这个水垢啊水锈啊，它越来越多，是不是造成堵了？
1: 对。
0: 但是你想过没有，血栓它存在的位置是在我们的血管里，
1: 嗯，
0: 它不是在咱们家里的这个下水管道里啊，它堵的呀要比咱们下水管道堵塞的危害要多得多。为什么？因为你家里的这个水管，上水管和下水管它是分开的，
1: 对，
0: 它不是连在一起的吧？
1: 对，家里的水管子虽然说多，但是各干过的活，
0: 互不相连，
1: 连通，
0: 对
1: 不对？
0: 但是我们人体的血管，我告诉你，它是全部连通在一起的。
1: 哇，就好比说我拧开厨房的水龙头，卫生间的脏水出来了。
0: 对呀、啊，
1: 对不对？人体的血管都是连在一起的嘛。
0: 它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1: 这想想就很崩溃耶。
0: 对，它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闭环、所有的它都是循环在一块儿的。
1: 嗯，
0: 无论是咱们身体哪个位置你出现血栓了，它都会随着我们的血液怎么样跑到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全身的乱窜，
1: 嗯，
0: 走大路穿小巷。那好了，如果说它在大血管，比如说你这血管就相当于咱们是这个高速公路双排向的八车道的大马路，你怎么走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要走小路呢，
1: 对，
0: 血液流动都费劲呢，特别狭窄呢，
1: 那真堵上出不去啊。
0: 你这点带着杂质的小血栓啪一下就堵在这儿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堵在哪儿？堵在心脏，
1: 心梗，
0: 堵在脑袋，
1: 脑梗，
0: 对吧？这就摊上大事了呗。
1: 当然，
0: 而且我告诉你，静史，其实我们全身当中啊，这么多的血管，就算是你没有堵在心脏当中，堵在大脑当中，我告诉你，堵在其他的位置，

0: 同样有非常大的风险。
1: 嗯，
0: 你听过眼中风没有？
1: 眼睛还能中风吗？
0: 没听过，
1: 这还真没听过。
0: 听过脑中风，没听过眼中风、
1: 哦、
0: 是吧？我告诉你，眼中风在这个临床上跟脑中风它发病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1: 都是堵住了，
0: 就是因为血管堵了。
1: 嗯，
0: 但堵的位置不同。
1: 嗯，
0: 眼中风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视网膜动脉，因为视网膜动脉的血管壁的硬化呀，或者是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啊，它就里面形成血栓了。
1: 嗯，
0: 结果就堵塞在我们视网膜的动脉当中了。那你眼中风的这个典型症状是什么？就是突发性的、无痛性的、突然间的出现这种视力的急剧的丧失，
1: 嗯，
0: 甚至是失明。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其中有一类白内障的患者，也是因为我们眼底的这个动脉血管出现了血栓，然后造成眼部的供血供氧的不足，然后我们晶状体细胞就出现什么呢？细胞的老化、营养不良啊，引起晶状体细胞的变性，结果萎缩形成的白斑。
1: 嗯，
0: 白内障就是这么发生的。而且就这种由于眼中风导致的白内障，我告诉你，造成失明的危险是非常大的。
1: 其实突然之间失明，我们人的心理是会崩溃的，
0: 对，
1: 都会心慌的。
0: 嗯，
1: 所以说还是应该对血栓的认知我们还应该提高。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一提到血栓，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脑袋和心脏。
1: 嗯，堵住了，
0: 其实堵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要了咱们的命。
1: 是的，
0: 而且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他不是干咱们这个医疗专业的，大家伙对这方面可能不是太认识那么足够，是吧？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伙要增加对血栓危害的认识，
1: 对，
0: 并不是堵在心脏和大脑当中它最严重，堵在任何一个位置，我们血栓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有可能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威胁，
1: 嗯，
0: 是吧？不要光盯着心梗和脑梗，觉得只要不是心梗和脑梗我啥都不用害怕了，不能这么想。平时你可能觉得这不可能跟血栓沾边的事儿，它的病根儿可能就在血栓上。你比如说刚才说的眼睛，你的失明、你的白内障很可能是眼睛的动脉出现了血栓，对吧？
1: 对。
0: 肾脏呢？肾脏也是很多细小的毛细血管居多的位置啊。如果肾脏一旦遇到血栓了，我告诉你，你的这个危险值、危害值直接拉满。
1: 我记得老师之前在讲糖尿病的时候也特意说了一句，
0: 那
1: 肾病和眼病就像是孪生的兄妹姐妹一样。
0: 对，没错，
1: 都是因为血管又细又窄，眼睛发病了，肾脏可能也跑不掉，
0: 都是毛细血管。
1: 是，
0: 所以说静时你太好了啊，我以前讲的知识你都能记住，
1: 都能记住，
0: 太好了。而且大家伙也能够融会贯通，领会咱们以前讲的一些内容。
1: 嗯，
0: 没错，我们的眼睛和肾脏都是毛细血管，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有血栓的形成的话，我刚才说了，随着血液循环它到处跑啊。
1: 嗯，
0: 大血管它没堵上，小血管是不堵了。
1: 对，
0: 如果堵在我们肾脏的毛细血管当中，它直接会造成什么啊？造成我们肾小球的吸收和过滤的功能极度的下降。
1: 嗯，
0: 我们肾脏排毒的功能就彻底的减弱了。那肾脏的排毒的功能弱了的话，你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和垃圾都堆积在你肾脏当中，
1: 嗯，
0: 它排不出去的话，它直接腐蚀的是谁？是不是我们肾脏的细胞？
1: 是的，
0: 你肾脏这个细胞马上就会出现坏死的情况。那你看很多尿毒症的患者，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因为这样的疾病导致死亡的患者，你回头想一想，他就是因为血栓导致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啊。
1: 其实真是听起来血栓非常的有致命性、啊、
0: 当然了，
1: 它来的病症都是又急又狠的，
0: 又急又狠的，但是也有什么呢？让人遭罪的
1: 啊，钝刀子害人。
0: 对，就是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 最痛苦了。
0: 对，比如说我们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当中有什么呢？陈旧性血栓。陈旧性血栓最常见的疾病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血栓。
1: 嗯，
0: 基本上下肢静脉的血栓都是陈旧性血栓。有的人你看没磕着没碰着，这腿上就淤青了，一旦破口了，溃烂了，不爱封口，不爱长好，一天血丝拉呼的，哎呦，特别吓人。有这样的情况没有？
1: 那太有了，
0: 这就是典型的什么下肢静脉血栓。
1: 嗯，
0: 其实它就是我们下肢静脉形成血栓了，形成淤堵了，影响到我们下肢血液的回流了所导致的一结果，这就叫陈旧性血栓。而且这种血栓它不要命，但是让人遭罪。那你静时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表面能看到的？你听过骨头里头有血栓的没有？
1: 骨头里面还能有血栓？没听过。
0: 没听过吧？
1: 对。
0: 要不怎么说，我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觉得这个节目啊，除了给大家伙推荐好产品之外呢，多教给大家伙一些医学上的常识，
1: 打开认知。
0: 对，给大家伙做这个科普教育，
1: 哦，
0: 是吧？这也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不存在的。
1: 嗯，
0: 骨头里头实际上同样会长成这个血栓的形成，也会导致我们骨骼疾病的一些产生。比如说骨头，我们的骨骼外表面啊会有一层骨膜，而这个骨膜当中分布着密密麻麻的一些毛细血管。
1: 嗯，
0: 那么这些血管一旦形成血栓的话，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骨骼当中的营养的供给出现中断了。
1: 嗯，
0: 我们骨头想长得又有韧性又有硬度的话，是不是得需要我们人体供给养料啊？
1: 对呀。
0: 那么好了，血栓形成堵在我们这个骨膜上的毛细血管的话，你的骨骼是不是大量的这个营养就运输不过来了？
1: 嗯，
0: 它是不是永远会处在一种缺营养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没办法供应了。那你这个钙质啊，成骨蛋白呀，骨基质蛋白呀，就根本输送不到我们的骨骼当中。
1: 嗯，
0: 那你这个骨骼它的营养会严重的不足。
1: 嗯，
0: 那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你知道吗？骨质疏松。
1: 哦，
0: 你看很多老
1: 上了年纪，
0: 对，很多老年朋友骨质疏松它这么来的。你看归根结底哪儿？血栓导致的。
1: 明白了，还得多听节目啊，老师，听您的节目学得多懂得多。
0: 哎呦，
1: 是不是啊？
0: 因为什么呢？术业有专攻嘛。
1: 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有点，我有点不明白啊，老师啊，我问问您，
0: 什么不明白？啊，
1: 您说血栓的危害这么大，全身上下只要有血管的地方，可能都会中招。
0: 对呀，啊，
1: 而我们又看不到血管里面的情况，不去医院检查，
0: 嗯，
1: 那怎么能够及早的发现问题呢？
0: 啊，
1: 那等到最后发病了再去看，为时已晚呢。
0: 哎，
1: 还是得早发现，早发现早治疗嘛。
0: 你看看，你又说到之前给你父母买这个体检卡上了，
1: 是
0: 不是？
1: 还
0: 是
1: 得去呀。
0: 对
1: 呀，
0: 啊，你这3000块钱不能打水漂，是这意思吧？
1: 嗯，
0: 对，静时你说的非常正确，我们该检查一定要检查，该治疗一定要治疗。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如果你父母现在听咱们节目的话，我替你劝他。就当父母的静时这一片孝心，你该检查也得检查，该治疗也治疗。咱们纵使有10000个看病难的理由，那也都不是咱们有病不去看的借口。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全社会，从国家层面上，从上到下都在关注这个过度医疗这个事儿，
1: 嗯，
0: 医疗反腐的事儿，
1: 嗯，
0: 也在帮助大家伙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大家伙一定不要误会，记住了，咱们该检查检查，该治疗治疗。你别赶明跟谁说，哎，梁老师在健康全球购节目里都说了，看病难，看病贵，瞎折腾，我们有病不去医院啦。
1: 不是这样的啊。
0: 不是这意思啊，我从来没说过这句话。而且大家伙要记住了，任何人跟你说的，哎，用了我的什么什么祖传的秘方，你医院都不用去了，你不用检查了，不用用医院的药了，以后你远离医院了，靠边站了，我告诉你，谁说这句话那就是骗子。
1: 嗯，
0: 记住了，那是不客观的。让医生和大家伙成为对立面，成为敌人。我告诉你，你直接现在不有这个反诈 APP 吗？反诈 APP 是吧？你直接报警，你直接举报，这就是骗子。谁都不能说这句话，说这句话都是另有目的的。啊，
1: 老师，您实在是太可爱了。
0: 啊，
1: 其实当儿女的最主要的是心疼父母的身体，
0: 对
1: 吧，老师？您说最好的专家是在家里面是怎么回事呢？
0: 最好的治疗是在咱们家里头来治疗。
1: 哦，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0: 对，然后最好的大夫是我们自己。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医院有医院的治疗的方案，
1: 嗯，
0: 用药、打针、手术，嗯，这是3件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家里，我们有自己的办法。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平时的点点滴滴皆治疗，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其实你就在治疗你的疾病。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提到的事儿，对吧？
1: 嗯，
0: 而且你要是平时把我们这个身体调理到一个正常的水平的话，注意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的话，我告诉你，完全可以减少我们去医院的次数，减少我们对医院的依赖，甚至你可能几年都不去一次医院，少折腾，少受罪。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拿刚才你说的那个血栓来讲，如果我们真正的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普及的科普知识，咱们认识到这个血栓它形成的机理， 我们平时不让这个血栓形成，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不用麻烦这个医院的大夫了吧，是吧？
1: 是。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对于这个血栓来讲，危害我们刚才都讲了，血栓怎么治疗，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栓减少它形成的几率，这个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了。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当中都有可以溶解血栓的物质
1: 啊，我们身体都有。
0: 对，你看我们人体特别奥妙
1: 哦，
0: 有一个升的物质它就有一个降的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血糖，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会自身分泌叫胰高血糖素，它是干嘛的呀？
1: 升血糖的。
0: 升血糖的。但同时我们身体还会分泌什么？
1: 胰岛素。
0: 胰岛素干嘛的？
1: 降血糖。
0: 降血糖的。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永远是对称的，有升高的就有降低的。
1: 嗯，
0: 我们人体你每天吃的东西在我们血液当中都会形成，比如说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甘油三酯啊，这些垃圾，这些垃圾它就会形成血栓吧。
1: 嗯，
0: 那血栓每天都会生成新的血栓，生成新的垃圾出来。同样我们人体当中也同时每天都会分泌另外一种物质来溶解你形成的血栓。
1: 哦，
0: 这种物质我告诉你叫什么，叫溶栓酶。
1: 溶栓酶，
0: 听这个名字，
1: 溶栓的。
0: 对，专门能够降解你每天生成的这个血栓。而且这种溶栓酶不是让它彻底脱落，是让它干嘛呀，转化成水，把一个固体的物质给它化成一个液体的物质，这样的话随着我们血液循环它就不会四处的出现淤堵的情况了吧，它给你化成水了。
1: 那它真的有那么厉害吗？比医院的溶栓针还强？
0: 这是我们自身分泌的物质，它要比外面任何的药物效果都好。因为外界的临床的药物它是让你的血栓或者斑块脱落，大块变成小块，而我们自身的溶栓酶它不是让你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是让你把这个栓子变成水，
1: 嗯，
0: 把固体变成液体。你看看它完全是两个层次了吧。
1: 嗯，
0: 你大块变成小块，随着血液循环小块是不是堵塞毛细血管啊，
1: 嗯，
0: 但你要变成水了的话它就不会造成淤堵了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血栓不是说突然间形成的，我们每天自身的血液当中都会形成血栓，天天都在产生。但是我们身体当中也有另外一种物质叫溶栓酶，它是一种蛋白质，你每天都在分泌它，它可以24小时的早上晚上连轴转，随时随地的你生成血栓它就给你溶解血栓。这个溶栓酶是我们自身的本能。
1: 那这个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它是自身的，绝对是安全的。而且静止你发现没有，
1: 嗯，
0: 你看年轻人20多岁30多岁，
1: 嗯，
0: 我们天天大鱼大肉的吃，你想想我们血液当中会形成多少的栓子。
1: 对，
0: 可是我们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有心梗脑梗的风险。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年龄越年轻的时候，我们机体功能越强大的时候，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溶栓酶它分泌的量越足越多。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分泌的是最多的，可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知道人岁数大了是不是机能就开始下降了？
1: 那肯定各方面全下降。
0: 机能的下降同时也就造成了我们自身的分泌这种溶栓酶的机能是不是也下降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年岁越大分泌的溶栓酶的这个量是不是就逐渐的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那就造成什么呢？它不能够每天溶解掉我们每天产生的这个栓子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在美国硅谷我就认识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大老板。你知道这大老板干过一件什么事儿吗？
1: 什么事儿啊？
0: 他就是定期的抽他儿子的血，然后给他自己身体当中回输，补充这种年轻人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然后起到一个溶解血栓的作用。
1: 这个做法好疯狂啊！就他对孩子的做法我们都下不去手。
0: 什么人都有，
1: 但是可见溶栓酶它是好东西。如果说我们的人体溶栓酶越来越多，那肯定，
0: 嗯，
1: 比外源性的东西要好很多嘛。
0: 对，它溶栓的机理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临床用药的溶栓是把大块变成小块，但是溶栓酶我们自身的分泌这个蛋白质它是把固体变成液体，
1: 液体化，
0: 所以说这就完全两回事了，它是完全安全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人体这个血栓啊，我多说一点，大家伙能听懂就听懂，听不懂咱就过去也行。
1: 嗯，
0: 我们人体的这个血栓呢，它是以交联纤维蛋白作为骨架的。
1: 嗯，
0: 这个骨架这个网格 它会网罗我们血液当中

0: 量的异常的，比如说血小板呢，各种各样的血液当中的杂质啊，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呀、啊，它会以这种网格的结构把它笼络在一块儿，
1: 嗯，
0: 笼络在一块儿了，就形成一个固体的血块了，这就是酸酯的这个形成。就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血管当中啊，它有一个大网兜，这个大网兜干嘛的？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都给你聚一块儿的，聚一块儿了，是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就形成了一个血栓。
1: 嗯，
0: 这血栓形成就是这个机理。而这个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是什么？专门能够分解和溶解你这个大网兜的，能给你打散了，给你溶解成水。那你想一想，这网兜不存在了，这个骨架没有了，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它自然而然的随着血液循环通过代谢我们排出体外了。
1: 嗯，
0: 你看，这就是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它的神奇的地方。
1: 它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对呀、
1: 啊、就平时多点我们也不怕血栓了。
0: 那当然了，
1: 它就像血管里的清洁工，随时有垃圾随时清理，
0: 对，
1: 血管一直干干净净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去医院检查，我们心里也跟明镜似的。
0: 那当然
1: 了，身体不会有毛病啊。
0: 对，我跟你讲，你看年轻人3年5年体检一次都可以、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就是隔半年1年就得检查一次？
1: 对，
0: 是不是？尤其得关注这个血栓，因为我们年轻人5年8年的，我们自身的溶酸酶分泌的足够量，你身体当中酸酯是不会形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但是静时，你的想法是好的，那你说咱们自然的规律谁能违背呀、啊？
1: 违背不了。
0: 人的生老病死，谁能改变吧？
1: 对呀、啊，就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各方面的机能必然衰退。
0: 对呀、啊，人的生老病死谁都改变不了，
1: 嗯、
0: 人都会慢慢的变老，对不对？就像机器一样。用的时间越久了，各种各样的毛病就都出来了。
1: 嗯，
0: 我们人随着衰老，自身的机能也随之退化了。
1: 嗯，
0: 这谁都改变不了，这是自然规律。能不能逆转呢？目前还没有长生不老的药物，或者逆转逆龄的药物。
1: 嗯，
0: 溶酸酶分泌的量，随着我们机能的衰老，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它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自身的溶解血栓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差了？
1: 肯定是啊，
0: 对吧？你看小年轻，人家天天吃红烧肉，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人家也不长膘，人家也不长血栓。
1: 对，
0: 老年人呢，别说你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了，你天天吃素，你的血栓天天还在不停的增长呢。
1: 还是这样的，
0: 肉还是那个肉，人还是那个人，就是你身体当中和人家年轻人比，你溶酸酶的含量不够了，他干不了那么多的活了，那你血栓就形成了，斑块就形成了，脑梗心梗它就形成了。
1: 对，就好比说我们园区里面的清洁工啊，原来100个清洁工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现在呢就变成5个清洁工了，
0: 你看
1: 肯定是恶贯满盈啊。
0: 对呀、啊、整个小区成垃圾堆了。
1: 对呀、啊、一个个的垃圾堆就好比是血管里面的血栓。
0: 对，所以说生活当中每天都会产生垃圾、
1: 嗯、
0: 你能让我们生活不过日子了吗？垃圾没有了吗？不可能，主要是你清洁工不够了。
1: 对，
0: 所以说静时你这个比喻太贴切了。问题在哪儿？就是我们人岁数大了、
1: 嗯、
0: 身体机能开始退化了，分泌溶酸酶的量开始大大的减少了，你的血栓就不能够控制住了。
1: 嗯，
0: 可能咱们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没注意到这一点，你靠外界的药物，它这个溶酸的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你看咱们自己要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告诉你，很多商家人就明白这个道理。你看你给你父母做体检，你不买这个体检卡了吗？
1: 嗯，
0: 3000多块钱。
1: 嗯，
0: 年轻人可能800块钱就够了。为什么？老年人的体检卡，
1: 老人项目多，
0: 对，都比年轻人贵吗？
1: 对，项目多它自然就贵嘛。
0: 医疗保险也是啊，岁数越大的，你看这个医疗保险的价格是不是越高？
1: 嗯，
0: 说明什么？
1: 你需要维修的地方多呀。
0: 对，很多商人外人都比咱们自己对身体的老化看得明白，那咱们自己呢，自己却不明白。
1: 嗯，
0: 你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担心心梗、脑梗或者身体当中血栓的形成？为什么年轻人不担心？
1: 嗯，
0: 找到这个原因，找到这个突破口，我们自身的分泌这个溶酸酶的含量降低了，你靠外界的药物来控制我们血栓大块变成小块，你这个风险还是在的。所以说咱们中医上有一句老话叫什么？人体
1: 自有大药，
0: 自有大药，
1: 是不是？
0: 对，
1: 其实我们自己当中的溶酸酶它不就是大药吗？
0: 当然了，
1: 它比外面的
0: 世界上最好的药，这是
1: 外来的要靠谱多了。
0: 对，
1: 安全性高多了，
0: 它机理完全是两回事儿，一个是外

0: 原的药物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而自身分泌的溶栓酶是把你固体变成液体，你想想哪个效果好？
1: 那如果说我们从点点滴滴当中去增加我们自身的溶栓酶的含量，
0: 嗯，
1: 将陈旧性的血栓溶掉化掉，
0: 对啊，
1: 新血栓呢压根它就不长了，
0: 长出点就直接
1: 化掉化没了，
0: 化成水了，这多好，
1: 那不就减少去医院的次数了吗？
0: 对，你这个理解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说大家伙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咱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我明天会接着给大家伙说你刚才提到的如何的调整我们身体这个溶栓酶的含量和分泌的这种能力，我跟你说这是最关键的。
1: 好的好的，老师，明天呢我们大伙儿记得收听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3: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2: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3: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0: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2: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3: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2: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3: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4: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2: 让我们敬请期待，
3: 让我们耐心等待
4: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梁老师，我可是你的老粉丝了。
0: 哎呦，老粉丝。
5: 你说我们啥时候能见见面呢？这只听到声音看不到人，那挺遗憾呢。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很早就做这个计划了，想跟大家伙见个面啊。但是啊，每次啊，我跟你说这时间都脱不开。 为什么呢？我基本上啊，每天都是全球各地的各个国家的到处跑，就是给大家伙挑选一些好的、有效果的好产品，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意义所在嘛。所以这个时间呢，我真得挤，如果挤出来了，我真会跟大家伙见面的。你看，我得是经常好几个国家跑完了以后得进行对比呀，优中选优啊。所以这个时间呢，老是挤不出来，希望大家伙理解吧。
5: 杨老师
0: 啊，
5: 您把可得把这个当个事儿啊。
0: 哎呦，
5: 你看我跟我身边的老伙伴们呢，天天聊天都聊到你。
0: 是吗？哎呀。
5: 哎，他们有的人也佩服你
0: 啊，
5: 也有的质疑你。
0: 还有质疑的。
5: 对
0: 啊，
5: 说眼见为实
0: 啊，
5: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
0: 啊，
5: 就说我了
0: 啊，
5: 说有能耐呀、啊，你跟梁老师。你拍个照，你们两个合个影，就算你厉害。
0: 哎呦，你看，
5: 哎呀，他们这么一干我 啊,
0: 啊，
5: 我还真想跟您来一张合影了。
0: 有机会的啊，肯定行的。
5: 不行，你让你学生给把你的照片给我一张也行。
0: 哎呦，
5: 我放在我家床头，每天三炷香，我给你供起来，再摆点鲜花、水果啥的。
0: 哎呦，老大姐，我跟你说，可别再说了啊，这我脑子里都有画面了。你再这么说，就该给我送走了，你知道吗？你。
5: 不是那意思，真不是那意思。
0: 就大家伙这好意啊，我是心领的，也感谢你对我的支持。真的啊，你说的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安排。有机会啊，我真想跟大家伙见见面。然后咱们现场的，咱们身上有什么问题啊，我就现场给大家伙帮助，那多好啊，是不是？等我挤出
5: 去。哎，我还有斑块。
0: 哎呦。
5: 我这儿有一张，就是我做多普勒那个血流，那个检测报告，我给你念念。
0: 好，不着急，慢慢给我念，我仔细听一听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5: 他说的是这个左侧颈总动脉这个远端
0: 个别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就是心脏这个血管，它这个血栓斑块的脱落。这个时候，心脏的血栓和斑块一旦脱落了的话，它会随着血液循环，如果走到你颈总动脉这儿，和你颈总动脉的这个斑块它汇合在一块儿的话，那就是一大块斑块的形成了。那就瞬间出现出这些垃圾了，所以说真正的我们要远离心梗、脑梗的风险的话，就是提升我们自身的溶酸酶的水平，这是最关键的。听懂了吗？
5: 哦，那玩意儿还能提升
0: 啊？
5: 那咋提升啊？
0: 咋提升啊？我告诉你，很多人说，那你让我返老还童啊？这个剂型，我跟你说啊，全世界仅此一份，那全世界的独家的专利。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血栓、有斑块的这样的朋友。当然，
5: 见面的事儿啊，当回事儿。
0: 好，你就听节目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5: 哎，好，再见。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

0: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注意。
1: 小金，你咋还不走啊？水淹过来了。
2: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3: 爸，爸，命要紧，钱不要紧，你别留下我。
1: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4: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5: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6: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5: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4: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这两天呢，您除了说讲了这个浊气之外，还和大家重点的就是聊到了一个浊毒的概念哈。
4: 没错、啊、
3: 哎，让我们明白了身体所有组织器官发生的病变损伤，那都是浊毒毒害破坏造成的。
4: 对呀、啊、
3: 所以说一定要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得给清理出去。
4: 嗯，
3: 那您能不能再细致的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它到底有多少种啊？
4: 啊，
3: 或者说哪些物质它是属于浊毒的范畴呢？
4: 嗯，
3: 啊，我们只有清楚的知道了解说这个浊毒都包括什么了，是吧？我们才能够及时发现，
4: 嗯，
3: 对症的把浊毒给及时的清理掉，避免造成组织器官的一些毒害啊、损伤啊、病变呢。
4: 嗯，你说的对啊。哎，要是归纳起来讲呢，身体当中这个浊毒啊，要是细分能分出几大类呢？能分出六大类来。
3: 六大类啊。
4: 嗯，你比方说啊，这个有一大类叫什么？叫代谢类的浊毒。
3: 嗯，
4: 我们中医叫什么？叫秽浊。
3: 秽浊、
4: 啊就
3: 是、
4: 是
3: 哪个字呢？
4: 啊、就是污秽的秽
3: 啊，污秽的秽
4: 啊，一听就知道了，不是好脏的嘛？
3: 脏的，嗯，对。
4: 哎、啊，也叫代谢类浊毒啊。其实从这个代谢上就好理解，就是身体的一些代谢的废物。
3: 嗯，
4: 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身体的一些细胞的活动，因为细胞不讲究有个自我更新呢、啊，新陈代谢嘛。
3: 对，
4: 对吧？每天是不是有很多用进废退的一些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是不是还会有很多裂变新生的一些细胞啊，来代偿工作呀？就细胞的一个代谢，而且在细胞代谢过程中，是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你比方说我们细胞的整个在代谢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比方说二氧化碳啊、尿素啊、尿酸啊、肌酐啊、胆红素啊、氨啊，包括一些多余的水分、无机盐啊等等，这些都属于叫秽浊，都属于叫代谢类的浊毒。
3: 嗯，
4: 那这一类啊，就是这一类代谢类的浊毒，一旦在咱们体内呢，如果是大量的聚集堆积以后呢，会给我们造成多脏器多系统的损伤和病变的
3: 啊，就是说他们这些没用的
4: 正常应该是代谢掉的，
3: 排除体外的，
4: 嗯，但是它没有代谢掉，这叫什么？就叫代谢类的浊毒。
3: 嗯，
4: 不好的东西了啊，就我总举这个事儿，你家里的残羹剩饭吃不了了，你就应该及时把它处理掉。
3: 对，
4: 你不处理，你放那放着时间长了，它不光是污染你空气环境， 发生霉变毒变，一旦你误食以后会出大事的，是不是啊？
3: 对，
4: 一个道理啊，也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代谢不掉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以后啊，它的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病变，你比方说这个你像二氧化碳，体内二氧化碳过高会容易导致什么酸中毒，引发缺氧，对肺脏的细胞会造成严重的损伤。比方说啊，你像出现啥呢，叫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3: 慢阻肺，
4: 对喽。而且过高的二氧化碳穿透血脑屏障会对脑血管造成损伤，加剧血管的扩张，这样一来颅内压增高，容易发生什么，发生脑疝，就脑水肿啊，这是危及生命的事啊。同时还会对脑细胞造成严重的损伤破坏，脑细胞的死亡，导致我们思维反应、认知能力、记忆能力严重受损下降了。而且过高的这个二氧化碳还会损伤我们的交感神经，引发什么呢？心率过快了，加重心率衰竭的发生啊。还有这个代谢类浊毒里面不还包括上尿素，如果这种尿素过高代谢不掉，聚集就会对咱们的肾脏细胞造成损伤和病变呢，导致这个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它就容易引发你像这个极慢性的这种肾衰竭、尿毒症。如果是尿酸这类物质过高聚集代谢不掉呢，它容易沉积在哪儿？沉积在咱们的关节周围组织啊，引发一些炎症性的反应感染，对关节造成破坏呀。你比方说常见像这个大脚趾、踝关节、膝关节这些部位红肿热痛、关节变形，那很多痛风不都这样吗？
3: 对，
4: 还有过高的尿酸这一类的浊毒物质啊，它都属于代谢不掉，都代谢浊毒嘛。这一类它沉积在哪儿？如果沉积在肾脏，形成这种尿酸性肾结石的形成，损伤咱们的肾小管，引发排尿困难。过高的尿酸这类的浊毒沉积在血管的内壁，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促进质子沉着和炎症反应的发生，形成中央硬化，增加心肌梗塞的风险呢。那代谢类浊毒还有里面还包括一些过高的像肌酐类的浊毒，在体内如果大量的聚集排不掉，那同样对咱们的心血管和肾脏都会造成损伤和病变呢，引发这种慢性的肾衰竭、高钾血症啊，是吧？甚至电解质紊乱、心衰等等。过高的代谢类浊毒里面还包括胆红素，它代谢不掉，这类浊毒在体内大量的聚集排不出去，就会对咱们的肝脏造成损伤病变呢，容易发生像肝炎的肝硬化呀，甚至发生肝脏纤维化，甚至癌变呢。还会给咱们这个胆道造成严重的毒害，腐蚀破坏，发生这种胆管胰腺的炎症感染，比方说形成胆结石啊、肿瘤啊。还会对咱们血液的红细胞造成大量的坏死，出现贫血呀，对皮肤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皮肤病啊。

0: 还有这个代谢类浊毒当中，你像这个氨这类物质，这类浊毒聚集过多排不出去，会对咱们的呼吸道的黏膜造成损伤啊，导致咳嗽，甚至喉头水肿啊，肺水肿啊，啊，还会对眼睛的你像结膜、角膜造成损伤啊，结膜充血呀、啊，角膜溃疡啊，还会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神经系统的病症啊。这啥？这些都是属于叫代谢类的浊毒啊，也叫秽浊呀。
1: 嗯，
0: 给身体这些细胞、脏器、组织带来的损伤病变呐、
1: 天哪，就是光是这一种就代谢类的浊毒，就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病变
0: 对
1: 呢。
0: 呀。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代谢类的浊毒物质，它都是浊气化生的吗？
0: 对呀，就是体内的这个浊气过重，导致二氧化碳排不出去，导致尿酸、尿素、胆红素、肌酐还有氨这些物质。增高变质，最终变成浊毒了。然后呢，在身体当中聚集的代谢排不出去，给咱们的细胞、给咱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损伤和造成破坏的。
1: 那由此看来，浊气的危害真是太大
0: 对
1: 了
0: 喽。
1: 啊！我们大家真的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我们要学以致用啊，要成为习惯，要坚持，要坚持去做，要保持哈，随时随地的要排除体内的浊气。
0: 对，也就是说，咱们体内很多物质啊，正常来说，它都是咱们细胞所需要的正常的能量和物质。啊，我总举这个例子，就像说什么呢？咱们家里放的很多东西，很多新鲜的食材和食物，都是咱们每天必须要吃的。但是，一旦首先你这个空气环境或者你家里的这个环境空气质量不好了，会不会对你这种新鲜的食物？还有一大类啊，也是比较常见的。什么叫食浊？
1: 食物的食浊
0: 啊，
1: 吗？
0: 对，就是食物吃这个食物的浊毒。其实这很好理解啊，因为这是外源性的，它属于食物来源造成的嘛。但是虽然讲它不是浊气直接化生的，但是说这些浊毒，你可别忘了，它在里面堆积的多，它可不可以滋生浊气呀、啊？
1: 那肯定会。
0: 对不对？它俩不互相转化吗？那浊气产生了，它不仅仅带来的是诸多的组织炎症啊，或者是皮肤性坏死啊，而且火热浊毒呢，还会侵袭肺部和咽喉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损伤，你看引发肺部的炎症，支气管炎呐、扁桃体炎呐、呼吸道化脓感染呐。而且火热的浊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和破坏，出现啊，就身体当中的一些水液排不出去，啊，黏黏糊糊的，啊，这都属于叫湿性的浊毒。湿性的浊毒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毒害破坏，各种皮炎、湿疹，胃肠道黏膜造成的一些损伤，发生一些炎症感染、溃疡、糜烂，还会，
1: 可能多
0: 对。
1: 啊，可能体内呢，就像您说的，六大类的这个浊毒都有了。
0: 正常啊，
1: 那么清理去除方面，那我们是都采用同样的方法吗？
0: 不管这个病症啊，病损有多少种，或轻或重，因为它本质上它都是浊毒造成的，腐熟水谷、蒸津液、化精微的作用啊，是把食物当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全靠它来进行转化呀，对吧？肝胆是啥？是不是主疏泄的？
1: 对。
0: 之间是不是要互为联系呀？作为人体的水液、津液代谢和气机气血运行的重要通道，浊气浊毒在三焦当中发生黏腻、阻滞、困重之后，就会导致三焦不通畅啊。三焦不通，气血津液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运行输布到各个脏器之间了？脏器组织，
1: 哎，把您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都学习得特别认真。
0: 好啊。
1: 然后随着浊气逐渐的排出去了，诸多的症状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更是坚定了信心，要跟啊能在身体健康方面得到积极的帮助，那这就是最值得的了。而且这套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是楚老师多年经验总结的一个独特的方法。那我也是在楚老师的帮助指导之下给大家录制的啊，这个全部的。
2: 对的。在医院里头确诊呢，说我腰椎4、5节之间呢，还有这个腰椎5节到这个骶椎第1节突出。我之前呢，
0: 腿疼、僵硬、麻木这些症状，它就会缓解。浊气聚
2: 哦，
0: 集腰肾，气滞血瘀，浊血堵络，这个气血循环不开，经络不通。

0: 它就会出现僵硬、疼痛、发麻硬的方剂。
1: 那我想就是我也想用这个方法，您千万得教教我呀。
0: 是这样的啊，你这个现在呢，呼吸吐纳，好好练，排浊气，形成习惯。
2: 哦，但是血管会使用这个动脉硬化。我现在一点运动量都不能有，哎呀，一点活也干不了。只要是一
0: 内皮细胞发生损伤病变，坑洼不平，形成粥样性硬化。血小板粘附聚集，血栓、质子沉着、斑块，都会形成。这些浊毒呢，对整个心脏的这些心肌细胞造成损伤病变，导致心功能受损。啊，你心脏都会出现病变的。
2: 这回说话也是有很多呀。
0: 好吗？
2: 你看我呀，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也是很有收获和心得呀。今天和你通上话。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
4: 处理的这个病也不能好。

0: 哎呀，亲子淤血呀，最严重的时候在家里走路都困难呐。
1: 糖尿病叫什么呢？上中下三焦消渴之症，啊，三焦当中浊气的聚集，体内津液代谢紊乱，脾胃运化失司无力，吃的水谷啊精微没办法正常化生充足的气血，包括精微物质，而且呢，糖类的物质转化的不好，吸收利用的不好，多余的还聚集在血液当中。它自然会加速了一个血液的粘稠，慢慢的就形成质子斑块沉着血栓，粘附堵塞血管，周身经络血管都容易堵塞。这些代谢不掉的一些糖类的物质是啥呀？这不就是浊毒类的物质吗？它代谢不掉的东西吧，对吧？变质的东西啊，它对咱们的血管神经就会造成腐蚀毒害，破坏损伤病变，对你下肢血管造成闭塞了，血管损伤了，出现病变，循环不了了，对你末梢下肢神经造成损伤，迫害病变了。然后四肢呢，尤其是下肢这个脚趾尖啊，或者发黑发紫啊，或者是出现这种针刺感、疼痛感呢。啊，你再后来发展，慢慢不就是溃疡就会烂足吗？破溃吗？
0: 嗯，
1: 这都是体内三焦浊气的聚集，没有排出去，又逐渐化生浊毒，浊毒对整个血管和神经逐步造成损伤和破坏，再发展整个末梢包括眼底神经都会造成破坏的呀。
0: 楚老师啊，真的你说的太对了，我听你讲课以后真的这个问题我认识到了。
1: 嗯，
0: 所以啊我每天都坚持练习呼吸吐纳。
1: 嗯，
0: 完了这不先尽可能的把这个浊气吐出去。
1: 对，
0: 我现在啊练习快一个月了，完，现在我这两条腿发凉的情况有很大的好转。
1: 嗯，好嘛。
0: 现在感觉呀、啊、就不那么冻腿了。
1: 嗯，
0: 摸着也有点热乎气儿了。完了，现在晚上小腿那种抽筋疼的没有了。
1: 嗯，
0: 完睡眠也好多了。
1: 好嘛。
0: 而且啊，我现在走路，腿的酸胀感也减轻了。
1: 哎，
0: 所以啊，楚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哎呦，我更加认识啊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现在我就想抓紧用上这个清浊毒的方子，把这个浊毒清了，
1: 把浊气排出去，症状会越来越少了，把浊毒再清出去，损伤病变就不会继续发生了，对现在已经发生的损伤和病变进行营养和修复以后，那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别着急，吐纳坚持做，把它形成习惯啊。至于现在已经在体内形成这些浊毒，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而且这个方子很玄妙啊，是个了不起的方子。未来几天我会重点跟大家聊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结合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嗯，
0: 哎，好好好好好，那楚老师啊，哎，你放心，那我一定继续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完有什么好消息您可一定在节目里通知我一声。
1: 哎呀，没事没事啊，你就好好练，关注节目啊。嗯，
0: 好好好，
1: 哎，再见，
0: 那谢谢您了楚老师。
1: 哎，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你好，王老师。
3: 哎，你好。
4: 哎，真高兴啊，能和你通话。
3: 嗯，
4: 我每天啊都听你录制的学习机，跟着你的讲解练习呼吸吐纳，有了很大的收获，真是太感谢您了。
3: 啊，您不用客气。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收录在学习机当中，那就是方便大家随时随地的都能练习啊。那也是在楚老师全程指导下才完成的。您练习呼吸吐纳有了收获呀，那最应该感谢的是楚老师。
4: 您说的对，马老师。哎呀，楚老师是大功臣，太有本事了。
1: 客气了。
4: 不仅知识渊博，医德高尚，说话也实在，给患者解答问题更是非常有耐心。呀，楚老师的这套呼吸吐纳法太牛了，不用花钱，不用跑腿，每天只要坚持练习做，就能有收获。
1: 对呀。
4: 哎呀，楚老师，感谢你把这么实用的好方法无私的教给我们了。
1: 以后还有更多的方法呢，啊，大家就慢慢照着学。收获会越来越多啊。哎
4: 哦！是，楚老师啊，我的毛病啊可多了。
1: 嗯，
4: 有扁桃体炎、慢性胃炎、十二指肠。

0: 球部溃疡，还有湿疹，反反复
1: 都
0: 复
1: 是
0: 的。
1: 炎症。
0: 对，扁桃体发炎的时候啊，我这嗓子里咽口水都疼啊，在喉咙里面的发痒，想咳嗽，但是一咳嗽啊，嗓子更疼。还有我这个胃，感觉经常有东西顶着，胀得难受。看到多丰盛的饭菜都没有食欲了，吃不下去。哎呀，吃不了几口就觉得胀得更难受了，然后啊还不能饿，要是一饿肚子，这胃就疼，有时候啊还觉得恶心。另外，我的湿疹啊也挺折磨人的，虽然毛病不大，但是啊一犯起病来就痒得厉
1: 就
0: 害
1: 是
0: 呀，
1: 痒嘛，
0: 就是啊，哎呀，手指头、手背，哎呀，这些位置越抓是越痒，起得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我原来呀也不知道你应该怎么治，就是啊各种胃药，胃肠药、消炎药、止疼药、止痒药，吃的抹的都用。我家几个大抽屉里面啊全是药，但是这些毛病就是反反复复的，好一段时间又严
1: 你
0: 重
1: 看，
0: 了。
1: 它就是反反复复嘛，这就是浊毒
0: 就
1: 浊
0: 是。
1: 气的事儿。你不清浊毒浊气，它就反复，就是火热浊气带来的化生的浊毒。这类浊毒对我们皮肤黏膜组织造成毒害和损伤，出现皮肤红肿啊、疼痛、化脓啊、痤疮啊、湿疹呐、各种皮肤炎症、蜂窝组织炎症，甚至皮肤坏死啊。而且火热浊毒侵犯肺部的肺细胞和咽喉气道，容易造成损伤，引发肺部的炎症感染啊。支气管炎症感染呢，扁桃体炎症感染呢，呼吸道化脓感染呢，这不都形成器质性损伤病变吗？火热浊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破坏，出现一些胃炎、肠炎、溃疡、糜烂，而且这些火热浊毒过多，继续蔓延扩散全身，会导致多脏器的损伤，造成多脏器功能的衰竭，形成严重的器质性损伤和病变，都会危及生命的。你别小看这火热的浊气和浊毒，所以说你现在目前一定啊，你得抓紧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呀，把体内火热的浊气随时随地要把它吐出去，目的是啥呢？避免过多的这些火热浊气聚集，带来症状的同时，还能给你带来大量的什么浊毒啊，生浊毒啊，那浊毒还继续给你组织器官造成损伤破坏，那你病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是
0: 是，
1: 吧？把浊气必须要排出去啊！与此同
0: 对。
1: 时，对于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因为你现在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各种损伤、炎症感染呢，皮肤都出现损伤了，胃肠道都有损伤啊，那说明现在已经有浊毒了。那这种火热的浊毒形成之后怎么办？咱们呢，用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把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去除了，这就可以了。然后，对于受损的这些黏膜啊、组织细胞啊，再进行营养和修复，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哎呀，楚老师啊，要是不听你的节目啊，我根本不知道浊气浊毒导致的这些问题。我已经啊跟着你练习呼吸吐纳20多天了，现在我这个胃胀、恶心的情况好转了
1: 就
0: 很
1: 是
0: 多。
1: 浊气往外排，症状就减轻嘛。
0: 是，稍微饿一点了，胃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效果真是啊很明显。但是啊，皮肤湿疹的问题啊还没有解决。
1: 你皮肤长的湿疹都是火热浊毒对皮肤黏膜细胞造成的毒害腐蚀破坏，发生炎症感染，这属于皮肤性器质性损伤了。你这个必须得把这浊毒清出去。然后对你这个黏膜组织的细胞损伤的这些细胞再进行营养和修复，那你这个问题皮肤湿疹的问题才能完全就解决就好起来了啊。
0: 是，楚老师，我就是着急去浊毒。你说中医针对去除浊毒有专门的方法，我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啊？
1: 去浊毒这个方子呀，这些天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尤其很多正在一直坚持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人，他们呢更着急，尽快再把浊毒清出去，未来2天呢，我会详细跟大家聊聊关于去浊毒这个方剂的事儿
0: 好，行，那我就关注着节目，等着你的好消息。
1: 没事儿没事儿啊，那咱们就先
0: 好
1: 说到
0: 的，
1: 这儿啊，哎，再见哎。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好。
3: 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的开心哈，听到很多的听友打进电话反映来说自己练习了呼吸吐纳的方法，身体上的很多的病症的症状得到了改善哈。当然也有一部分新的听众朋友说没有得到学习机，那是刚刚收听节目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学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会有专业的指导老师来教给您的。另外呢，大家最近这两天一直在问，一直在关注的啊，就是问的楚老师关于这个浊毒怎么去除的问题。在明天的节目的时间当中呢，楚老师将针对这个问题，针对去浊毒的方子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讲解，也希望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能够准时的关注收听。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结合2026年东北超赛事文旅惠民活动，端午节期间即6月19号到21号，锦州公交整合全域旅游专线、观光巴士、定制出行等多元服务，依托全覆盖线路、亲民票价、便捷换乘的优势，为广大市民、游客、球迷出行保驾护航，助力大家畅玩锦州各大景区，畅享绿色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如需咨询公交动态、规划出行路线，可拨打服务热线0416-2896-123。近日，锦州市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活动。本次非遗活动内容丰富，品类多样，除唐画、龙须酥两大特色手艺外，辽西绳结、满族剪纸、皮影等十余项非遗项目同步亮相，集中展现了锦州丰富的非遗文化底蕴。今年端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自己过传统节日了，朋友圈悄然转变画风。以往大家热衷出游攻略打卡，今年纷纷晒起艾草、粽子、五彩绳。不少年轻人在家门口悬挂艾草，动手包粽子，钻研端午香囊中药材配方，以沉浸式民俗体验传承端午传统文化习俗。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许村镇许村村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每逢端午节，父母长辈给孩子们送虎头鞋、香囊挂件等，是村里世代相传的风俗。虎头鞋、香囊分别有茁壮成长、平安顺遂的美好寓意，小小的手工物件承载了徽州人的温情，古老民俗代代相传，为徽州端午增添别样文化韵味。端午假期，位于长春市南关区净月大街的长影世纪城王牌夜游 IP 山海奇妙夜第三季涿鹿之战全新升级，6月18号开启宠粉体验日，19号正式首演，日间游乐搭配上古演绎烟花无人机秀，打造日夜沉浸式山海奇幻旅程。营口市望儿山水上乐园依托于营口丰富的地热资源，最大的特色就是温泉水上乐园的完美结合，彩虹滑道、海啸造浪池动感十足，梦幻童话氛围感装饰别具一格， 亲子游乐项目趣味满满。游玩疲惫后，可沉浸式泡温泉，舒缓身心，动静结合的游玩模式成为热门亲子休闲打卡地。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伟。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8: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7: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8: 老爸老妈大舞台，
9: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百姓大舞台，有才您就来，欢迎大家呢收听收看锦州经济广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钟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在直播间里呢，钟磊向您发出问候，祝您端午安康。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通过 AM774FM90.9 播出，听众朋友呢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收看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进入钟磊的抖音直播间来互动来聊天啊。这个钟磊的抖音呢非常好搜索，在抖音当中呢搜索钟表的钟三个石头的磊，钟表的钟三个石头的磊，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辽宁整体的气象走势和咱们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那么今天上午和午后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想必咱们就不用多介绍了啊。重点呢，来从今天夜间说起。那么从今天夜间开始呢，不论是雨量啊，还是这个降雨的范围呢，都开始明显的增大了。这个一直呢到周日的凌晨，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呢，沈阳西部、锦州、阜新、朝阳北部、盘锦及台安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且呢伴有雷电、大风和冰雹、短时的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这雷雨最大的阵风呢，预计可以达到8级啊。咱们说这个风大雨大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啊，尽量选择在室内活动。今天呢是周五啊，端午假期第一天。那么这个周日的白天呢，这个降雨会陆续的减弱，以分散性的降水为主。整个假期期间呢，咱们辽宁省的雨水依旧是偏多的，而且呢恰逢端午假期，这也是一个出游的高峰，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呢，就是当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啊，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做好防范工作。假期的最后一天呢，受到降水的影响啊，这早晚的气温呢还是偏低的啊，大部分地区呢最低温度甚至不到15度，所以说呢大家伙外出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啊。根据气温的变化呢，要及时增减自己的衣物，谨防感冒。最后呢还是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辽宁省发布的一个大雨和大风的一个预警啊。预计未来三天，咱们辽宁省呢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6月19号的夜间，就是今天晚上啊，到6月20号的白天，中西部、东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且呢伴有强对流天气。6月19号的午后，西北风西北地区啊是偏南风4到6级，就是今天午后啊，其实这个已经发生过的事儿了。确实呢，有的时候外出啊，瞬间感觉阵风啊不小。那还是提醒朋友们吧，这两天呢就是阴雨的天气比较多，而且呢会时不时的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呢外出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好，介绍完了天气啊，再和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互动一下。今天呢是端午佳节，还是希望朋友们呢能够守候在收音机旁啊，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有的朋友可能是正在筹备做晚餐啊，有的呢可能已经吃上了。欢迎大家呢锁定锦州经济广播的频率，来准时收听我们的这档节目啊。今天的端午假期啊，钟磊值班是临时替班这档老爸老妈大舞台。另外呢，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互动，一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个是钟磊的抖音账号。在抖音当中呢，搜索钟表的钟，磊三个石头的磊，搜索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啊这个抖音账号，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

除此之外呢，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现在广播视频化啊，真的是让我们这个广播呢又多了一种宣传和传播的渠道。以前呢只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现在呢可以通过手机啊，通过我们的新闻客户端在线收看。端午佳节，粽叶飘香，艾草满堂啊！这忙碌了一天的朋友们，放下手里的家务活啊，这粽子也都吃了吧，是不是？这吃完了年食之后啊，还得泡上一壶清茶啊。这个一个小时的时段呢，安安稳稳的坐在收音机旁，拿着您的手机，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这档节目呢，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发布各类歌曲的一些介绍啊，这风格呢不一样啊，但是都非常的好听啊，有的非常的轻快，有的是经典的情歌，也有一些唯美的国风啊，或者是山野民谣。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来留言互动。那话不多说了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啊。首先给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呢，这个歌的名字叫《小神仙》，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由钟磊为您带来的这档节目哈，老爸老妈大舞台啊，那我们欢迎大家呢有才就来啊。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一档节目，钟磊呢是临时替班在这里为朋友们主持。还是来说一下啊，如果说呢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点播歌曲或者是传送祝福的话呢，可以利用我们的钟磊的抖音的直播间啊，在里面来互动。这个呢搜索起来非常的简单，在这个抖音当中啊，在抖音里面搜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就可以找到我的直播间了，里面直接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留言互动。那在线收看的话呢，除了抖音啊，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呢需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APP， 可以同步在

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看到抖音直播间里呢，很多朋友都已经进来了哈，来看一下温馨啊，还有赵小磊，署名我的心太乱，这位朋友的署名叫活着啊，用户8299，一名老陈都来了啊，这署名叫丑啥丑，欢迎大家来到钟磊的抖音直播间，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第一次主持啊，就相当于是代班主持这档节目啊，叫《老爸老妈大舞台》。刚刚的一首《小神仙》送给大家，是不是瞬间觉得心里轻快不少？是不是？这端午3天假期啊，不用整日的操劳了啊，尝尝粽子，然后呢，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呢，外出啊。走一走，溜溜弯，散散心，是吧？抛开心中的那些烦恼的事儿，做一回自在随心的小神仙。咱们说啊，这假期啊，难得3天的假期，这也是端午节送给自己最好的一份礼物了，让自己清闲下来。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署名叫80后的老年人。80后就敢自称老年人了，是不是？另外呢，点播歌曲您可以通过钟磊的抖音啊来说一说，想要点播谁演唱的哪首歌曲。还有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的朋友啊，我觉得既然刷到我了，这也就是一种缘分啊，尤其是在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端午节的正日子啊，能够刷到，这都是缘分呐，对不对？点点关注，点点赞，您再走呗，行不行？哎，省略号说了啊，想点播一首《让一切化作乌云》，让一切化作乌有啊，他说呢，这歌是花姐唱的，省略号关注了主播啊，感谢您的关注，让一切化作乌有啊，咱们来看看有没有这歌啊，找一下。

显示查询中，但是呢没找到这歌啊，我们这个公共库当中呢没找到这歌，这歌难道很小众吗？来看一下啊，上网搜索一下。

没找到这首歌啊，这是什么情况呢？您可以换一首是吧？哎，泡泡关注了主播，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之前的那个泡泡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这档节目叫《老爸老妈大舞台》啊，我这非常想接下一句，有才您就来。今天呢是钟磊临时替班主持啊。平时呢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早上7点到8点和刘旭姐一起做商务信息网节目。今天呢临时替班《老爸老妈大舞台》。

我们的抖音号来互动，另外呢也欢迎朋友们打开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收看直播，可以在钟磊的个人抖音号当中呢留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听歌啊，刚刚这朋友点的这首歌曲呢叫让一切化作乌有啊，真的是没找到，那么我就安排我准备放的这歌了啊。回味半生走过的这个感情和付出啊，一辈子真心待过的人，还有用心过的那些日子啊，其实啊，好好回忆回忆呢，就仿佛在昨天一样啊。所以说呢，我还特别安排了一首，就是能够勾起人们回忆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来自于迪克牛仔乐队演唱的《值得》。终于有三天假期，可以坐下来，静下心来去回味回味了啊。有些事情，有些付出啊，到底值得不值得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老歌。值得送给每一位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真心对待家人和伴侣的老爸老妈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首老歌，来自于迪克牛仔的《值得》。这歌曲的前奏，一到晚上晚自习，大概八点半左右吧，下了晚自习，同学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的大马路上，我这后桌这个同桌啊，同桌就唱这歌，让我印象深刻啊。当然了，这首歌曲呢，在端午节假期的时候呢，咱们作为特别节目当中播放那首歌曲啊，也有更深一层次的含义。我们说，人生的路呢，有苦有甜。端午团圆时节呢，能够让大家听到这首。

首歌更懂得身边陪伴的珍贵。浓烈的感情过后，换来的是一段温婉安静的旋律。紫罗兰不张扬，花香清淡绵长，就像藏在岁月里含蓄温柔的心意一样，不轰轰烈烈，却岁岁相伴。接下来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叫《紫罗兰》。

大家想要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关注一下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下载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可以关注钟磊的抖音号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想听什么歌啊，可以在里面留言互动。

好，这样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韩雪的《紫罗》。我是您的朋友钟磊，再次祝福所有的听友们端午安康啊！来看哈我们的抖音号当中的北魁向暖发来信息了啊，说祝主持人端午安康，感谢感谢啊！大家呢刷到我的直播间，说明这就是一种缘分啊！点点关注，点点赞。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当然朋友们想要点歌发送祝福的话呢，也可以通过钟磊的抖音账号来进行互动，在抖音当中搜索钟表，是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搜索钟磊的个人账号发送点歌需求，或者是给家人传递的端午祝福。那第二种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方法呢，就是打开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呢需要您在应用商店当中啊来搜索一下北极海新闻这样几个字就可以下载了，然后呢点开之后呢可以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刚刚呢听到了三首歌啊，小神仙、值得还有紫罗兰，轻松温情的段落告一段落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啊

张一群蜀绣绣出了烟雨蜀地，也道尽了相思离愁。古典的词句再配上婉转的曲调，一幅江南烟雨的画卷仿佛就在我们的面前展开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充满着东方的韵味啊，送给大家。朋友们呢，可以拿出您的智能手机，在抖音当中呢关注一下钟磊的抖音账号啊。咱们这档节目呢叫《老爸老妈大舞台》，钟磊呢是第一次代班主持啊。大家呢除了点歌，可以来聊一聊啊您的假期安排。

平时呢主持的这个时间段呢都是早间七点到八点黄金时段啊，而且呢是比较忙碌的一个时间段，主持的节目呢是商务信息网，这是一个信息云集的一档节目，内容很多，所以说呢语速都相对来说比较快啊。这个今天呢主持音乐赏析类吧，还得再降慢一下语速，是不是？当然了啊，虽然说是一档音乐类的节目啊，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来听歌，也想慢下来，也想降一降节奏，但是呢其实我还有点小想法啊，就是咱们这档节目听着吧，也得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对不对？什么信息呢？端午假期有什么安排，到哪儿玩啊，有什么好玩的，或者你想去哪儿玩，咱们共同探讨探讨啊，在钟磊的抖音账号当中聊一聊。感谢诸事吉祥关注了主播。我看看哪位朋友听劝啊，谈爱不如干饭来了啊，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哈。这端午假期干什么玩去了？有什么好玩的去处没有？和我们的朋友共同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接下来呢，我要给。这个是于6月18号开启了全球上映。那么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呢，电影市场也是持续升温，近20部的影片集结端午档，这里面涵盖了剧情片、科幻片和爱情片，这还有什么呢？动画、还有动作等多种元素的题材的影片纷纷都开始上映了啊。这个影片数量呢也创下了近10年同期的新高。目前据了解到的呢是2026年的端午档总票房也已经突破了1亿元啊。大家呢假期不知道去哪儿了，有什么安排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电影。

欢迎各位朋友走进钟磊的抖音直播间，嘟嘟酱啊，小明小明啊，还有月下胡杨。这位朋友署名叫不超级的马里奥。谈爱不如干饭，说了说钟磊哥啊，我这假期呢有安排，我旅游啊，去哪儿呢？家里蹲。家里蹲我知道。哎呀，其实呢能够利用这个三天假期啊，好好休息休息啊，放松一下，比如说睡个懒觉啊，然后追追剧啊，这也不错啊。好，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宇春的《蜀绣》啊。那么听过江南的温婉，咱们呢再把视线转向辽阔的草原。

下面我播放一首歌曲，朋友们听一听啊，看看这首歌曲您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能不能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答出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啊？咱们来先听一下前奏。

哎，我们的老听友找乐来了啊，这也是刚刚从南方旅游回来不是二十天啊，应该是两个月的时间啊，是不是？刚刚旅行回来，他问我说：“钟磊啊，你现在主持的这档节目叫什么呀？”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啊，这是17点到18点这么一段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长，名字叫《老爸老妈大舞台》。有才您就来。今天呢是钟磊第一次代班主持这档节目，嗯。

这样一首民谣送给向往清闲自在生活的各位听友，想把这首歌呢送给亲友的朋友们呢，您可以在钟磊的抖音号里面留言，来说一说您的点歌要求啊。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钟磊呢在这里代班主持老爸老妈大舞台。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呢，您可以把您的这个点播需求啊发送到钟磊的抖音直播间里面。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点点关注，点点赞，您再走啊。我看看朋友们听不听劝啊，署名叫风清渐喜，刚刚进入到直播间。风清渐喜，你关注关注我呗，我就等你关注了，点关注我就给你送首歌吧。还有用户2580啊，嘟嘟啊，都来了，感谢大家啊。署名叫我家有个刘大人。

0: 哎呀，所以说嘛，这歌嘛也是仙气儿飘飘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当中呢 ，Jackie 关注了主播磊，发来信息了，说钟磊好啊，祝钟磊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端午安康。谢谢您的祝福。啊，北魁向暖猜到了，说小嫦娥，没错。
1: 那条河，小河里面住着，依旧是我家养的鹅。虽然河对面的小嫦娥已变成老婆婆，如今她在我家洗锅。
0: 再来看一下，署名叫好好爱自己，说钟磊端午安康啊！我想点播一首歌曲《水月洞天》的主题曲，谢谢啦。

中间还有一段对白啊。刚刚哪位朋友说点歌呢？好好爱自己。

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啊，这档节目呢叫《老爸老妈大舞台》。刚刚呢，在抖音直播间里啊，有一位朋友，他名字叫好好爱自己啊，说钟磊，我要点播一首《水月洞天》的主题曲。这歌呢，已经给您安排上了啊。

好，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电视剧啊《水月洞天》的主题曲，名字呢叫《绝世》啊，一首刚刚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嗯，在抖音直播间里，北魁向暖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所以说呢，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啊，一首歌送给他，名字叫《一路生花》，送给北魁向暖。

时间来到了17:57:45，再次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四季平安。感谢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您的朋友钟磊。最后祝大家三餐温暖，事事如愿，

今天呢，老爸老妈大舞台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钟磊，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锦州经济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弘扬正能量大哥来了啊，他说钟小帅啊，端午快乐，吃粽子了吗？还真没有呢，今天一会儿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结合2026年东北超赛事文旅惠民活动，端午节期间即6月19号到21号，锦州公交整合全域旅游专线、观光巴士、定制出行等多元服务，依托全覆盖线路、亲民票价、便捷换乘的优势，为广大市民、游客、球迷出行保驾护航，助力大家畅玩锦州各大景区，畅享绿色、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如需咨询公交动态、规划出行路线，可拨打服务热线0416-2896-123。近日，锦州市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活动。本次非遗活动内容丰富，品类多样，除唐画、龙须酥两大特色手艺外，辽西绳结、满族剪纸、皮影等10余项非遗项目同步亮相，集中展现了锦州丰富的非遗文化底蕴。今年端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自己过传统节日了，朋友圈悄然转变画风。以往大家热衷出游攻略打卡，今年纷纷晒起艾草、粽子、五彩绳。不少年轻人在家门口悬挂艾草，动手包粽子，钻研端午香囊中药材配方，以沉浸式民俗体验传承端午传统文化习俗。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许村镇许村村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虎头鞋香囊，分别有茁壮成长、平安顺遂的美好寓意。小小的手工物件承载了徽州人的温情，古老民俗代代相传，为徽州端午增添别样文化韵味。端午假期，位于长春市南关区净月大街的长影世纪城王牌夜游 IP 山海奇妙夜第三季涿鹿之战全新升级，6月18号开启宠粉体验日，19号正式首演。日间游乐搭配上古演绎烟花无人机秀，打造日夜沉浸式山海奇幻旅程。营口市望儿山水上乐园依托于营口丰富的地热资源，最大的特色就是温泉水上乐园的完美结合。彩虹滑道、海啸造浪池动感十足，梦幻童话氛围感装饰别具一格，亲子游乐项目趣味满满。游玩疲惫后，可沉浸式泡温泉舒缓身心，动静结合的游玩模式成为热门亲子休闲打卡地。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5: 啊，
4: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5: 哟，
4: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6: 嘿，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5: 醒神破闷儿
4: 全都有，
7: 逗你玩。

0: 说笑笑。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0: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
1: 晚上好。我是小乐，
0: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说说笑笑。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是下载云听在线收听节目。
1: 其实节目一开始呢，还得给大家伙提个醒
0: 啊，
1: 是免费的东西啊，其实真是最贵的。
0: 你看这话说的就有哲理了，乐你还能进步，这话说真好。再说一遍啥来的？
1: 就是我的搭档真好看。
0: 下一句，
1: 下一句，这好看的搭档得配个更好的搭档。好看就是真好看啊！
0: 啊，这一天天、
1: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0: 说实话、他想说的是啥呢？就是啊，免费的东西
1: 是最贵的。你比如说，
0: 你看你这话金琢磨
1: 啊，说大姨呀、我是那个某某，
0: 啥眼神啊？管谁叫大姨呢？那一脸褶子
1: 啊，孩儿啊，听大叔跟你说，
0: 嗯呐，
1: 你看老叔这儿有个免费的黑盒子，你要不？
0: 黑盒子？
1: 嗯，
0: 装啥的？
1: 装啥的？啥都能装啊！我是某某电器设备的运营商。
0: 什么商？
1: 运营商，比如说有线电视的运营商。
0: 那你要黑盒子干啥呀？
1: 啥玩意儿？我要黑盒子是老收这儿有个
0: 大的黑盒子、
1: 能装小人的。
0: 那我不需要，我还小呢。
1: 哎呀，我是你家有线电视的这个运营商，我送你一个免费的黑盒子，能增强信号，你要不要啊？白给的。
0: 不要。
1: 我再换个耳片。就这事儿，就这事儿。
0: 这是免费的、你看一提免费啊，我们真就要提高警惕了。
1: 是，
0: 尤其是这种上门免费安装，叫宽带提速设备的。
1: 对，
0: 这个所谓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呢，来了之后啊，你可能会发现说他会给你安装一个黑盒子。
1: 哎，对，
0: 说这个黑盒子呢会连上家里的固定电话和网线。
1: 哎。
0: 看看如果你真的让他进屋连上这个黑盒子了、那您就中招了。
1: 那这个黑盒子是个什么东西呢？首先咱说它的名字叫 VOIP 设备，
0: 翻译过来呢就是啊，它是一种诈骗设备。怎么叫诈骗设备呢？就是这种设备啊，它会把境外的诈骗电话伪装成国内的电话号码，比如说刘小乐那个18888888的那电话，是吧？
1: 这全球没几家运营这个吧？18888888。
0: 别捣乱啊！抓重点，就是呢，刘小乐的这个电话呢，装上这个黑盒子之后啊，这个你看它显示的还是刘小乐的这个电话，但实际上呢，已经被境外的这个诈骗分子伪装成了诈骗电话了。
1: 你看看，
0: 然后就降低了受害者的警惕性，是吧？你看你一收到18888888的这些电话，你看，哎呦呵，这是不是刘小乐吗？刘小乐给我打电话，我得接一下，是吧？
1: 对。
0: 然后你是不是？刘小乐可能也
1: 哪儿跟哪儿，就是是不是？
0: 就
1: 是不是？
0: 就无缘无故的吧，或者说不知不觉的你就刘小乐成了帮凶了，
1: 是是是，
0: 你有可能就损失了高额的电话费，
1: 对，被诈骗了什么的啊。这几种形式呢，刚才跟大伙说了，有诈骗你的那个钱财的，有直接高额扣你话费的啊，还有会偷你信息的等等。因为设备不一样，这个所谓的 VOIP 设备呢，叫什么呢？就是模拟信号器啊，这么一个东西，它有很多的功能。至于什么功能，我们就不说了。万一你哪天就去，是不是心一歪歪，你就整这个去了，抓你。
0: 听咱节目的都没有那样的，但是呢，提醒还是要提醒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看，现在很多朋友说了，说那我们家没有座机
1: 啊，
0: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它呢还有可能连接您的网线。
1: 对，
0: 网线是有的吧？是吧？
1: 对
0: 啊，如果呢它。通过黑盒子连接了咱的网线，那不知不觉当中呢，咱可能就会损失高额电话费。
1: 对
0: 啊，这个黑盒子有什么特点呢？它就是外观异常。怎么异常呢？它的外观呢就像是路由器一样，
1: 像
0: 但是比普通的路由器要小，表面呢也没有品牌标识，一般呢它会有多个SIM 的卡槽
1: 啊，接口
0: 啊，包括 USB 的接口，
1: 你看看
0: 啊，然后部分呢还会外露天线。
1: 呵，
0: 如果您看到家里有

0: 这个
1: 奇奇怪怪的设备，
0: 怪异常的。另外呢，就是连接方式不正当。
1: 对，
0: 就如果您发现家里的这个网络突然变慢了，话费异常了，或者是您检测到陌生设备在接入，那就说明您这个设备可能是没有合理来源的，就需要高度警惕了。
1: 然后你跟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和那些那个心比较粗的朋友提示一下，一旦呢给你发个短信，或者说是你的设备上，你正看电视呢，电视上给你弹个提示，有外部设备接入，你就赶快给他截个屏，或者给他拍个照片，给你的孩子发过去，因为你这个让孩子给帮你鉴定一下，外部设备接入是什么东西呀？有可能就有人在偷你家什么东西了，比如说话费呀，比如说用你的网线呢。
0: 那看来家里的子女
1: 对
0: 啊，咱们这个也得，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小心的，
0: 就是这个，真是要是家里出现这种情况了还真得注意点儿，
1: 对吧？
0: 别不耐烦，是吧？
1: 是，
0: 你看看你又给我发这啥呀？你就别理他就得了。
1: 其实也行，
0: 是，
1: 对。但是老年朋友这个，
0: 别嫌麻烦，也别总不耐烦，是吧？是不乐？谁没有老的时候呢？人老人要真是问你点啥，你得有点耐心。
1: 问呢？你问呢，老太太，需要捶背不？
0: 我还小呢。
1: 按摩，哐哐哐。
0: 有点耐心。
1: 给你按个骨断筋折。
0: 反正就是，这种
1: 对，
0: 所谓免费上门的服务，比如说上门维修啦，网络提速啦，补发赠品啦，这些所谓免费上门的，咱们首先要核实一下对方的身份，
1: 对，
0: 他的相关信息，然后呢拨打一下官方的电话，核实一下，如果真是您发现家里多了奇怪的黑盒子，要报警，
1: 报警报警。对，那个很多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伙那个没用的纸壳盒就全扔了就得了，但是有一种纸壳盒和这个设备什么的就不能乱扔，比如网线这一类的，猫啊，或者是他们这个盒里边那个那个小发票这一类的，都得攒起来。因为我们搬家的时候，其他的什么电器都不需要用这个，但是这个猫这一类的就需要。比如你退了 A 网了，你得把东西设备都还给人家，人家才把那100块钱或150的押金退给你。
0: 你看，
1: 对，
0: 我们这儿有经验。那个，谢谢明天。
1: 来不少人呢。先点波小赞，这家伙呢，
0: 飞雷是谁？
1: 没有飞，就飞雷啊！呵，这行，让他们唠，让他们唠啊！行了，那咱说到这儿就歇会儿吧啊！也涉及到这个密码啊、设备什么的啊，再听一段这个特别搞笑的小品，
0: 就叫密码，
1: 就叫密码。表演者高秀敏、
0: 赵世
1: 林。
2: 我说这位大妈，你在背什么呢？
3: 密码。
2: 密码。
3: 你没听人家说吗？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高科技号码时代。
2: 对对。
3: 什么电话号码、身份号码，这也是号，那也是号，稍不留神就烂套。
2: 那你说的这个密码是什么密码？
3: 取钱密码。
2: 取钱的大妈，我帮你去取吧。
3: 不用了，谢谢你。
2: 那您一个人取钱，可得小心点啊。
3: 没事，
2: 慢走啊，大妈。
3: 243-2121。
4: 七七八八三二幺，找到钱以后马上回去啊，就这样啊。
3: 同志啊，我打听一下呀，
4: 你说
3: 有没有那样银行？
4: 什么银行啊？
3: 就是没人看着，用钱随便拿。
4: 你先知道，好像目前还没有这种银行。
3: 我姑娘说有，想用多少到那就拿多少。
4: 啊，大妈呀，你说的那个叫做自动取款机。
3: 对，是自动的。
4: 啊，那你跟我来啊。
3: 你知道吗？
4: 哎，等会儿我告诉你。你看，这就是。
3: 哎呀，这就是啊。
4: 对对对。
3: 哎呀，这大铁箱子，这家得装老钱了。这咋打不开呀？
4: 大妈，你要在这里搞钱呐、那你应该还有一张那个小卡卡。
3: 卡呀，我有
4: 啊，
3: 我女儿出过钱给我留下的。
4: 放到那去啊！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机器是这个样子。
3: 手续健全
4: 啊，
3: 这取钱可得备点人。同志啊，谢谢你了，再见。
4: 不是再见，我也是在这里搞钱。
3: 那你就先搞吧。

0: 你先搞吧。
1: 哎，大妈，长辈优先，女婿优先啊，不要客气啊。
0: 哇，这人咋这么热情呢？越热情越得加小心。你没听人家说吗？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1: 大妈，哎，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机器啊？啊，我跟你讲啊，它有两个口口，那么上面那个口口放卡，下面就出钱。但是如果你把卡放到上面了，那上面就不出钱的。
0: 你说的是上是下呀？
1: 上。上来了，哎呀，这不是煞吗？这不是煞吗？你看，北方人那就是这样，煞煞不分。哎，还有啊，你不要忘记自己那个密码啊！
0: 我知道，七七八八三二幺啊，七七八八三二幺。
1: 哎，不对，大妈妈，你这个是我老婆的电话。
0: 查你的电话
1: 啊？
0: 哎呀，那我的号码呢？
1: 你自己忘哪里去了？
0: 我没忘啊，这我背下来了。妈，你打电话，吸，把我那号码吸到这里头来了。
1: 哎，我说吸。
0: 你看他又吸上了，你这。
1: 哎呀，告诉你不要催我，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老太太。哎，老太太的钱一出来，我的钱马上搞到手。在老地方等我啊。
0: 坏了，碰上团伙了。
1: 哎，忘拿走啊。钱没有搞到手，你走得了吗？老实点。他妈，哎，密码想起来没有？
0: 没，老没想，我不取了。
1: 哎，来，刚才都怪我，我来帮你想。来来来，
0: 我不取了。
1: 来，坐。
0: 我不取了。
1: 哎，大妈，哎，没关系。大妈，在搞钱这方面，我是很有经验。
0: 你总干这事儿啊？
1: 对，大妈。你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0: 康庄小区五楼八号，那啥，锦带派出所。
1: 电话号码
0: 66623323。
1: 哦，对，你的出生年月日。
0: 就是1931年9月18日，连经带相，我妈说生我是早产。
1: 哎，咋？哪一个是你的命？
0: 哪个也不是啊。
1: 哎呀，如果这样，那你就麻烦了。
0: 哎，同志，我先生。能让我说两句话吗？
1: 啊，你说你说。
0: 人家古人说呀，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1: 啊，对对。
0: 那钱不常花，人常见。
1: 是。
0: 你看你多年轻，多漂亮。干点啥不好？何必走那犯罪道路呢？
1: 赵雪，啊，你说什么？哎呀，真是，哎呀，难怪我太太说呀。做好人都不是随便去做的。那这样，大妈，你呀，想你的密码，我取我的钱，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爸爸，是，你看，这是什么？
2: 人民币呀！
1: 如果不去帮助你呀，我的钱早就搞到手了，是不是？
0: 那取走那么多钱，那箱里可能没了。你说我还有啥用了？连个号码都记不住，你说这不完了吗？
1: 哎呀，大妈，哎，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
0: 那我那号码咋还没了呢？
1: 你这样会生病的。
0: 那过年等着花钱呢。
1: 哎呀，大妈，你不要着急。啊，这样，如果你等着钱用，就先从我这里拿一些去，好吗？
0: 我。哎，咱俩素不相识，我哪能用你的钱呢？
1: 张妈妈呀，你的门牌号码我已经知道了嘛。再说我会找你的啊，就这样啊。好，再见。
0: 哎，不得回来，我不用，孩子，大妈看出来了，你是好人，真对不起，刚才大妈把你当成坏蛋了。
1: 没关系，你现在把我当好蛋，我很开心的。
0: 你要是诚心帮大妈呀。你就帮大妈想想，大妈呀，信得过你啊！
1: 好，我就帮到底了。
0: 帮我想想，
1: 不要着急啊，哎，慢慢想。
0: 哎，
1: 啊，你坐。对，你的女儿出国以前，她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纸条啊？还说过什么话没有？
0: 纸条是，想起来了。
1: 好。
0: 我女儿说呀，有一首歌，
1: 歌，
0: 她最后一句就是我的号码。
1: 什么歌？
0: 忘了。
1: 哎，那是什么样子的歌？
0: 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啥的歌。
1: 哦，那一定是一首爱情歌曲。
0: 爱情歌曲，
1: 歌词里面是有数字的，
0: 还带数字的，
1: 几几年呐，月呀，
0: 几几年？
1: 你一下，

0: 你唱我知道，
1: 我唱
0: 你再唱。
1: 他这1937年呐，八路军拉大栓呐，瞄了一个准儿，啪打死一个翻译官。这没爱情，这有人命啊！
0: 再换一首，再唱。
1: 他38年那么呼喊，拉大栓的
0: 嘛。那个不行，要出人命了。再换一首。
1: 39年呐，拉呀嘛拉大栓，我这大栓是拉不开的。大哥你好吗我咋还掉羊圈了？
0: 我要不上你上条歌，我都一条都不会唱了。时间不早，我要是该走了啊，对不起啊。大哥，我再提醒你一句，除了你的女儿以外，还有什么好朋友知道这个密码，去找找他们啊。记住。
1: 好。这首歌朋友快唱朋友
0: 朋友我快唱
1: 朋友
0: 朋友只要来呀婆
1: 不是这鸟语的
0: 朋友再见吧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1: 还没找着你再傻见呢你再唱再找啊找跟找找朋友跟唱
0: 找 找朋友
2: 找到一个好朋友请着你呀握握手你
0: 2431哎呀找到了太好了哎呀坏了大妈
1: 咋的了
0: 你的密码我都知道了
1: 你还跟我说那干啥你的号码告诉我了888信息信
0: 对信息信
1: 多好的孩子就是舌头不好使
0: 2431怎么你看
1: 难怪大姐还都卡了 OK 卡了 OK 这卡呀可真要 OK 呀再见
3: 荆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4: 这段小品太经典了
5: 对
4: 啊，就现在听来你还是会
5: 笑
4: 对
5: 888嘻嘻
4: 哎呀好吧谢谢啊谢谢高秀敏、啊、赵世林带来的密码啊这一段呢你就觉得特别自然
5: 弹得非常用力但是就不搞笑就非得是这种有松弛感的才能够好入戏比如说咱俩
4: 我不行
5: 其实咱俩都是有优秀的
4: 我不够松弛最松弛的就是我搭档这必须承认啊我还得跟我搭档啊好好学
5: 眼袋松弛了、啊
4: 这个我们乐是吧这大家了解的都知道优秀啊电台
5: 又开始说不着三四的东西
4: 首席
5: 啥用你一天天的
4: 真好
5: 就唠点别的吧你这一天
4: 是
5: 来吧
4: 特别优秀啊我能跟乐搭档啊在这个集团这么多人的情况下是吧
5: 啊这唠
4: 我每天都能笑醒
5: 我就使给你看
4: 哎呀好了
5: 来再跟大伙儿提个醒
4: 啊现在啊我们说
5: 啊
4: AI 工具用的人很多
5: 我就用呢
4: 干什么用
5: 生成图片呢大概是今年夏天那时候我用那个 AI 生成了一堆图片就是刘禅诸葛亮刘备这些人物
4: 三国人物干嘛了
5: 出师东北话版出师表
4: 啊有印象
5: 对那个
4: 对对对是有这么个事儿
5: 那个就是老师让干爹跟你说点事儿呗就这个就是用图片生成的生成了之后呢这个领导们就说哎呀这个方法非常好啊我就开始哭我说别听了啊就光做这一个视频呢录音特别简单不超过5分钟录完了
4: 你看
5: 做这视频是个点儿

0: 我们乐呢，这是用 AI 工具的人是工作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啊，但是因为它现在很普遍，
1: 很普遍，
0: 嗯，很多朋友都在使用，
1: 也很简单，
0: 所以呢，也就带来了什么呢？用 AI 工具制作虚假图片，
1: 犯罪。
0: 来造假的，
1: 你看看
0: 啊，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啊，说双十一的这个热潮啊，刚刚退去，
1: 是是，
0: 有一些电商卖家就开始反映，说有一些消费者利用 AI 工具制作虚假图片来骗取退款。
1: 这帮孙子爷可真是呢，
0: 怎么用 AI 说
1: 腐烂的猕猴桃？
0: 住，要有绿毛毛，要真实。
1: 20秒。20秒，
0: 啊！你会发现呢，那个特别新鲜的猕猴桃马上就变了。
1: 对，
0: 啊，这就叫 AI 造图啊、嗯！只要你输入文字，
1: 是
0: 你想要的效果，它就能制。
1: 枪毙！太损了。
0: 我能理解。
1: 嗯，
0: 我们乐啊，是这种心情。
1: 对，
0: 啊、但是咱说这种行为可能会构成什么呢？构成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的多个领域的违法，
1: 多个
0: 首先说是民事
1: 啊，民事，
0: 民事呢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虚构事实获取不正当利益，
1: 那违背了什么呢？
0: 那就违背了民法典，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哎，对，都有。
0: 它属于典型的叫民事欺诈，是吧？
1: 啊，就是诈骗呗。
0: 啊，
1: 嗯，
0: 那这是民事方面。
1: 嗯，
0: 行政领域呢？那就是如果你作为消费者、嗯、你虚构事实，
1: 哎，
0: 它本来是新鲜的
1: 啊，
0: 但是你非得呢用这种造图的方法，
1: 嗯，
0: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商家的货款，
1: 嗯，
0: 那你可能就要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
1: 你看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在家里边啊，你说把这个，
0: 嗯，对，那你看、嗯、那你有可能就会面临拘留啊，罚款是吧？
1: 拘的3年。
0: 所以你说这是薅羊毛吗？这肯定是踩红线了。
1: 对，
0: 那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监管啊？那这里我们就要提到人工智能生成合成的这个新规啊，没有就不进行 AI 标注的法律后果进行明示，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AI 图片啊或者视频的时候，
1: 嗯，
0: 它是你可以选择 AI 标示出来
1: 啊 AI 制作
0: 啊，对，就是此图片或者此视频啊，为 AI 制作，
1: 是，
0: 你可以请平台方呢，应当升级技术手段，
1: 对，
0: 啊，就是要求图片或者是视频进行一些实质性的审核，是吧？你得尽到义务，
1: 对，
0: 审查的义务，
1: 嗯
0: 嗯，
1: 目前呢，就关于这个网上购物违法行为以及平台不作为的行为。是层出不穷。
0: 嗯，
1: 现在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是怨声载道。你比如说啊，他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呢就故意说这个是，嗯，说他原来就是坏的，啊，然后平台那也强制退款。看过这新闻吧？
0: 看过。
1: 然后那老板呢，只能是驱车好几百公里。啊，用
0: 到的这个还是 AI 的这个伪图的使用哈、嗯。
1: 对对对。
0: 一定会这个在制度上啊、法律上越来越完善。
1: 对。
0: 但我们呢，作为商家，我们怎么来识别 AI 伪图？嗯、现在呢、我们可以在电脑当中有一个 AI 检测工具。
1: 哎呦，
0: 对你这个图片分析一下，然后它会显示出这个图片 AI 生成的概率。
1: 嗯。
0: 啊，那现在呢，如果遇到高价值的商品索赔的时候、嗯，会要求顾客提供多角度的视频来验证。
1: 哎，是的，你可以这样，你说那个他发了两条视频，您说啊，顾客由于您的光线的角度的问题，您现在给我们提供一个这个视频，是不是就又一步？他说那个东西没在我身边，那好，您今天晚上回家之后，您再拍两个，明天你再继续，然后他告诉你，就说他是假的，最后你发现一检测，哎，的确是假的，就仿这种人，你就拖他呗。损贼，
0: 而且吧，这东西你看，就是绝不会干这样的事儿，
1: 从来没有过，
0: 从来没有。乐那可真是特别优秀啊！
1: 我不是多优秀，我就是凭
0: 良心。而且呢，像对，嗯，
1: 我要试鞋的时候，我指定是踩着椅子，或者家里边那个凳子，要么就是他们那个装鞋的鞋盒。
0: 踩着椅子干啥呀？站椅子上啊？
1: 就把那鞋搭那椅子上，别踩地下，弄脏了人家不好，还得刷。嗯、
0: 啊，我误会了，啊，我以为得站椅子上才能试呢。啊，可以可以可以。
1: 我家呢是很高很高的楼，不是 不是尼罗河，没有大鳄鱼什么的。我咋的还站椅子上试、
0: 啊、是是
1: 你试
0: 我理解有误了啊啊！
1: 那是试你家小小云羽绒服，我上椅子还行长，你给谁画听呢？这一天天的，
0: 我哪有那个意思。

0: 我是说你呀，就是干什么呢都考虑得很周到。
1: 你去打女篮去。
0: 就很
1: 一天天就懒得跟你唠嗑啊，都
0: 啊，咱不干那事儿啊。
1: 你是真的我搭档吗？你是 AI 处理的吧？哎呀，
0: 啊，好啦，这个事儿提醒完了啊。反正就是，咱未必遇得到。
1: 哎呀，以后遇到的越来越多。
0: 对，你看大亮还说呢，说以后电台有没有可能用 AI 主持人？
1: 啊，这个我们已经应用了。电台 AI 了，电视上也有 AI
0: 了。AI 了
1: ，AI 了。
0: 你看这变形没有？它变形没有？变了吧？你就琢磨。
1: 别动手啊！别动手、啊！我乱码了。
0: 啊，AI 就不能叫小乐了。AI 有 AI 的名儿。你猜猜它叫啥？
1: 我叫乐乐。
0: 啊，好了，谢谢大亮，
1: 谢谢。
0: 回不去的曾经，
1: 对对对对对
0: 对，这是趋势吧？
1: 真的是趋势发展牛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我们呼出的这个气里边，基本上不是那个二氧化碳占的很大一部分吗？对不对？二氧化碳给你发电，
0: 发电，
1: 对，
0: 怎么发电？
1: 我简单来说啊，就拿大管子
0: 一呼气，你头发立起来了。然后有电流吗？电流通过。
1: 你应该往脑袋里插个芯片。你多接收点工业知识。
0: 那你不成那个天线宝宝了吗？
1: 什么玩意儿还霹雳贝一杯呢？天线宝宝。听着乐大师给你科普。
0: 那他咋发电呢？
1: 你听的呀，就是那个有个工厂，工厂外边咱就假装说啊，几个大管子滋就抽的空气，抽空气里边的二氧化碳，抽进来之后，经过三五个设备啊，最后呢形成了某种这个就是沉积物，用它就来发电了，牛不牛？
0: 啊，真的？
1: 这个 technology， in China。哎，那是技术的英文单词吗？
0: 太搞笑了，这。各位就是正确理解啊，英语啊，其实是不知道这条新闻，那说明你还是没找着啊。
1: 真有呢，我白话他干啥呀？
0: 是我们乐是特别真诚的人，
1: 就这说，
0: 绝对不会说假话。
1: 工业王冠上的明珠没剩几颗了，都被咱揪下来了。以后就 3D 打印个我搭档。那才好呢，
0: 我是 3D 打印的，你是 AI 的。哎呦，我这节目做起来啊带劲，还带派，
1: 一个假人搁里边这瞎比划，完了一个那个全息影像搁这滋滋滋搁这瞎说，是吗？
0: 那都有可能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好，那今天我们推荐的山药谁也别买啊。
0: 你就得时刻关注节目，不定哪天就有变化。
1: 你看看，今天真的跟大伙儿推荐山药是淮山药粉啊。哎呀，这个可挺有意思。
0: 山药是好东西，
1: 那当然了。
0: 但是吧，你要自己做山药就很麻烦。
1: 首先刺挠
0: 啊，对，那个削皮的时候吧，那个粘液要是粘手上
1: 啊，
0: 痒痒，
1: 痒痒。
0: 如果你要放锅里煮吧，你还得盯着它，因为稍不留意它可能煮烂了。
1: 哎呦。没煮过，没煮过，
0: 是吧？没煮过。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特别省事儿的东西，淮山药粉。
1: 哎呦，太好了。就这么说，如果您平时觉得自己浑身发沉呢，没有劲儿啊，这个吃点饭就堵得慌啊，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消化不良，也有可能你其实应该补一补了。
0: 对，叔叔阿姨啊，或者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年轻的朋友啊，
1: 哎，
0: 可以给家里的老人买一些这个山药粉呢。你看它首先不用削不用煮，
1: 对，
0: 是吧？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
1: 是
0: 像脾胃不舒服啊，没有胃口的时候，早上可以冲一碗，
1: 对，
0: 是吧？然后平时呢，超市里一罐呢是89，今天我们给老朋友们实在的价格，买两罐直接省50，120，买三罐
1: 哦，
0: 我们也是库存有限啊，然后因为你看我们每天这个货品呢，基本上都是一天一清，所以呢备货有限，
1: 呵，
0: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
1: 爱喝这个凉的。爱吃这个黏的，等等一些的朋友，脾胃不和的，你就可以直接吃这个了。
0: 对，这个山药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是吧？它可以呢 给我们胃壁加一层保护膜，
1: 你看看
0: 冬天的时候喝着就暖乎乎的，
1: 挂一层大白。
0: 嗯，而且呢，我们说肾是五脏的，
1: 嗯，肾不好不行，肾
0: 就是它的底子很重要
1: 啊。对，
0: 肾要是虚了呢，就像机器没劲儿似的。
1: 肾气肾精说的就是这个肾气。
0: 对、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淮山药粉呢，就是挑上好的山药来做的、
1: 嗯、
0: 粉质细，冲出来香，
1: 多好，
0: 自己
1: 喝。40块钱，40多一点啊，3-4一勺。对对对，没错，40块钱、
0: 嗯、你是算好了啊、嗯、
1: 算好了。
0: 嗯，
1: 我比华宇聪明多了，他还得掰手指头那根咔咔咔的。
0: 是啊，
1: 嗯，
0: 你俩半斤八两、嗯、
1: 那我半斤他八两
0: 反正就是我们觉得挺划算的啊。
1: 对对，
0: 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好嘞，
0: 也是获。

0: 到付款啊。
1: 或者是您登录我们的公众号啊，在对话框里边输入山药一回复就可以了，弹出链接。
0: 对，然后在链接里面下单啊，也可以看看图片，
1: 就是
0: 看看是不是您想要的山药粉。
1: 你看看
0: 啊，行，那这个事儿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大家抓紧时间去购这个好物啊。
1: 好嘞，接下来呢，咱们要听一段这个相声，表演者呢是赵伟洲和杨少华。
0: 最佳
1: 顾客。
0: 顾客。
2: 要说我们这个商店呢，那很不景气，
3: 活该。
2: 没人到这儿买东西，
3: 你死不死啊？
2: 我们想了一个好主意，
3: 关门吧。
2: 关门的，谁到我们这儿买东西，我们给他10000块人民币。
3: 您别听他，他骗人呢，他。
2: 谁不信？
3: 我就不信。
2: 谁要不信，谁就是傻瓜跟蠢驴。
3: 那我信了。
2: 哎，你怎么信了？
3: 我不信，我变驴了我。
2: 大家请注意了啊！大家请注意了，本商店开展一次空前的活动，要评选最佳顾客，设奖金10000块啊！设10000块。
3: 你说蓝邻居啊，您累了，累了，
2: 怎么了？
3: 哦，评奖金10000块，
2: 对，
3: 到这就给10000块钱。是吧？
2: 您这打麻将牌了，10000、10000、10000的，一共就10000块奖金，啊！我们要评选一个最佳顾客。
3: 您说错了，评最佳营业员呐！
2: 哦，评最佳营业员。
3: 对，
2: 那让谁评啊？
3: 让我们来评啊！
2: 让你评。
3: 对，
2: 给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
3: 啊，
2: 那个主动权在你们手里。我们要评选最佳顾客，那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3: 你看，
2: 谁到我们这儿买东西来了？态度好不好？说话和气不和气？对我们有没有礼貌？给不给我们添麻烦？都在评选之内。
3: 是啊，
2: 如果说来的这个人态度非常好，对我们特别有礼貌，就可以评选为最佳顾客，得这10000块奖金。这10000块，好，当场就给，不要户口本，
3: 就那么省事儿，
2: 不看身份证，
3: 就那么简单，
2: 还不给存折啊？
3: 您听听，
2: 拿过来就点。
3: 是啊，
2: 10000块，点起来啊！
3: 去去去，您把狗都给招来了。
2: 数钱呢，知道吗？啊，数钱嘛，
3: 数钱有那数的吗？
2: 对，10000块呀！啊，
3: 您这喂鸡呢是怎么的？
2: 我应该这钱怎么数啊？
3: 千刀万不变无厌
2: 啊！
3: 看起来你没数钱，数钱这样，
2: 哎，好，罢了，
3: 怎么样？
2: 一看这意思就知道了，
3: 常数钱，
2: 常吃豆腐渣。
3: 讲话
2: 不是跟猪吃豆腐渣一样的，
3: 我是那个形象
2: 吗？别捣乱，别捣乱啊！大家都注意了啊！我们现在就要评选最佳顾客啊，请大家光临我们这个店啊！
3: 同志，我问一下，我那个评那个最佳顾客，我问一问，可以咨询咨询吗？在您这儿？
2: 你可以咨询呢，要不明白随便问，
3: 随便问
2: 啊！
3: 那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2: 不给我们添麻烦。就是最佳顾客，
3: 要不给您添麻烦呢？
2: 就得这10000块钱奖金。
3: 没干我，我想碰碰运气。
2: 那您可以来呀、啊。
3: 您这几点钟开门？做梦梦见我吃黄瓜，直的都是，都晕呢啊！马上就万元户，现在9点钟好来了，前排前排了，取钱的来了，哎。取钱的来了，我要那整票，我要的。
2: 你评最佳顾客，以你这个表为准呢？以我们这表为准呢？
3: 要评那最佳顾客，当然以您这表为准啦。
2: 哦，以我们这表为准的。没到点呢，
3: 吓我一跳。
2: 等着，喊什么呀？这一打铃，小姐一出来。再进来，
3: 哦，还没打铃呢。
2: 哎，小姐，请来来来来来，
3: 都9点半才打铃，
4: 什么工作态度也不是。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3: 吃着铃响是蛐蛐叫唤的。这炉子那么脏了，定苍蝇了。打扫打扫卫生多好，我以为这是煤铺呢。买一点东西。
4: 切、
3: 啊！我的妈呀！您那出来，您出来！
2: 怎么了？怎么了？
3: 那小姐什么毛病
2: 啊？
3: 练过一指禅的是怎么着？一句话没说，去！得亏我跑得快，我跑得慢，我变独眼龙了我。
2: 哦，你说我们小姐
3: 啊，去
4: 啊！
2: 这不知道什么意思
3: 啊？不明白啊！
2: 这是让你出去，
3: 让谁出去、啊？
2: 让你出去！
3: 那凭什么让出去？
2: 再进来还把你轰出去？
3: 为什么？
2: 懂礼貌吗你？
3: 嗯
2: 啊，一进门就这样叮了当啷就进来了啊！
3: 哎，您这什么卫生？您这操！

0: 招进来的，知道吧？一个最佳顾客，你得有礼貌啊！进门你得鞠躬啊！
1: 谁给谁鞠躬啊？
0: 哎，你给我们小姐鞠躬啊！
1: 我给你们小姐鞠躬啊！
0: 啊，对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啊？
1: 鞠躬咱看着过，这电视你看到国外，国外那外国人往那一坐，顾客一进来全站起来。连经理都站起来给人家鞠躬。
0: 哦，给顾客鞠躬。
1: 当然了。
0: 那好，你上国外买去吧。走走走走走走。哎，
1: 我上国外干嘛？我有那些
0: 大家请注意了，大家请注意了，咱这开展一次啊空前的活动，要空前最。
1: 我跟您说啊，嗯，您有什么条件您说，您要是怕再来一个，我们俩分，他五千我五千，我在经理这方面我损失啊，你看是不是？
0: 啊，那你想当这最佳顾客？
1: 对对对对，
0: 那你鞠躬不鞠？
1: 那当然鞠了，
0: 鞠是吧？
1: 谢谢。
0: 哪这么多废话？鞠啊！
1: 谁家能得了一万块钱呢？
2: 鞠躬就鞠躬，
0: 还没打铃呢，
2: 等会儿。
0: 嘚嘚嘚嘚嘚嘚嘚，
1: 这蛐蛐还没死呢。您出来一趟啊！您这小姐都念了，浇点水好不好？
0: 怎么了？哦，你说我们小姐，哦，明白了啊，这儿给你还礼呢，
1: 这叫还礼啊！这
0: 哎，你一鞠躬，我们小姐受感动了，啊、你那鞠一个，她那鞠仨呢，嗯，是吧？还礼呢。
1: 不是您听的都打了呼噜了，
0: 打呼噜了
1: 啊！您听听，
0: 不是那练外语呢啊，
1: 这叫外语啊！
0: 对，
1: 咱国家这世界那么大，咱也不知道哪国人说话跟打呼噜一味儿。
0: 别忘鞠躬啊！
1: 那就真麻烦，这一万块钱不好得。手灵了，我这
0: 太恶毒了，这个人。
1: 我怎么恶毒？我
0: 怎么恶毒？讲话了，大家请注意了，大家请注意了。
1: 你别拿，你又不吃涮羊肉，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这啥？你不能拿这个。你有话你说话，你老拿这个。
0: 你太恶毒，什么叫手灵？什么叫手灵啊？啊？
1: 他不原因呢啊？
0: 不原因，你在这等着呀？
1: 时间都不说话，像话吗？
0: 对，我们小姐累了。
1: 累了，
0: 可以休息一会儿吗？你得有耐心玩啊，
1: 耐心玩。
0: 哎，一会儿我们小姐哎缓过这劲儿来，当然就能跟你说话了。
1: 行，缓过这劲儿，
0: 缓过这劲儿来啊！
1: 那我在旁边等着。
0: 哎，鞠躬等着啊。
1: 嗯。汗都下来了。大家一起买点东西，买点东西，你跟他说，给我呀买点东西，我买点东西。

0: 一壶给你带快嘴去啊！这么乐，老不正经，我告诉你，正经人有这么乐的吗？
1: 你把我要求傻了，你啊！
0: 你呀、啊，你非常庄重的，
1: 庄重的，
0: 非常严肃的，
1: 严肃的，
0: 发自内心的，
1: 内心的，
0: 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
1: 等等等，您说这笑跟这美，我都做得到。啊、您说这不劲儿的，我来不了。
0: 这你得凑合了，
1: 多找感觉。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呀，这不劲儿的不好来啊。小姐，您这洗衣机多少钱呢？
2: 不知道。
1: 什么牌子的呀？
2: 不知道。
1: 它的容量呢？
2: 不知道。
1: 耗电量？
2: 不知道。
1: 您出来。
3: 吃了猪尾巴了是怎么着？
1: 不知道，不知道，
0: 什么态度？什么态度？
1: 什么态度？他什么态度？
0: 取消你决赛资格！
1: 您别动
0: 了，我告诉你，你太可恨了，你啊！我再上来给把他踢下去！我告诉你，你凭你当选不了最佳顾客，我可气！你上这买东西来了
1: 啊？我买东西来了
0: 啊！
1: 我买
0: 这洗衣机什么牌你不知道？啊啊！多少钱你不知道？什么功能不知道？你不给我们找麻烦吗？啊！这能当选最佳顾客吗？取消你决赛资格！别比了，走走走！
1: 您这话不对啊！
0: 啊！你当选不了，
1: 我当选得了，
0: 我不信。
1: 你再来整他，
0: 我瞧瞧，
1: 看着我拿不拿你那10000块钱，
0: 我就不信。来，
1: 来啊，小姐，哎，小姐，您甭理我，我把您累着了。甭理我，我买台洗衣机，你什么牌子的？我知道，就这就行啊，就这个。价钱知道，457.38块。我连钢板都给您准备好了啊！您甭开发票啊，我也没地方报销去。我怕把您累着，这钢板都给您搁好了。您甭着急啊，送您不用送，我有啥力气，我待着也待着，我有力气还没劲使劲呢。我把它报价去，行不行？行不行？没交没带没关系，就有俩钢就行。这里边搁米，那边搁面。我都要了，那我还赚9000多呢。我同志，
0: 嗯，
1: 这最佳顾客是我的了。
4: 锦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5: 你瞧瞧，这真是受关注哈、
6: 啊！
5: 我们领导还来了，谢谢冰总。
6: 啊，嗯，而且呢，我们看到大家在我们这个评论区，
5: 嗯，
6: 已经开始斗图了。
5: 对，嘎嘎和胖子在那斗图。
6: 啊，
5: 嗯，谢谢两位给我们调节气氛啊。
6: 这都是气氛组的。
5: 对对对对，谢谢几位
6: 啊！欢迎心意更新。
5: 嗯
6: 嗯，
5: 这谁都说什么了？这是我记得什么什么肾什么玩意儿呢？
6: 是那个明天说的
5: 啊啊啊！
6: 啊
5: 好，好，嗯
6: 啊，对，回不去的曾经，
5: 嗯，
6: 今生优越，说啥时候 AI 出一个小乐来？
5: 嗯嗯，
6: 曾经说那就叫 A 乐，大亮说这 AI 也不够智能啊，不会生头发吗？
5: 那我就配合他呗，头发都掉光了。
6: 人家不是得真实，
5: 嗯。
6: 对不，
5: 这
6: 本来是这样，你突然一下满头乌发了，你说是不是也让人怀疑？
5: 我劝你好好说话，想好了再说。妈呀，这哪天给我整急眼了？给喝酒骑电动车不行，我喝完酒我骑自行车不行吗？我这也不怪，是不是？我得点糖点，我没害不着谁，咋的了？
6: 这你问老姨就对了。
5: 那你说我骑喝完酒，
6: 就你说的这车呀、自行车啊、电动自行车啊，
5: 嗯、
6: 是吧？老姨不敢说，就是有多少辆、多少台吧，反正都有、
5: 嗯、
6: 啊。
5: 嗯，
6: 那么老姨跟你说啥呢？就是酒后不能开车，这是没错的、
5: 嗯、
6: 啊。你说酒后骑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这种非机动车，
5: 我就问你行不行？
6: 也是不行的。
5: 谁说呢？那你出来。
6: 我在这呢。
5: 我跟你拼酒。
6: 来吗？
5: 嗯。喝不过你。
6: 不行
5: 啊，
6: 咱们道路安全交通安全法
5: 啊
6: 人家有规定，
5: 是
6: 说不得在道路上醉酒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 那很多人可能觉得飞机
5: 喝了大酒之后骑自行车

0: 摔死摔伤的人啊多了没有？三五二是有的。
1: 因为咱喝了酒了，咱不管他骑的开的是什么车，你身体失控是一定的。
0: 你身体失控了跟你开什么车都没有关系，明白了没有？
1: 你的判断也会迟钝。
0: 品酒品来那套，我跟你讲，我当我一哥们儿喝完大酒扛着自行车搁西大桥上走，
1: 扛着行，
0: 后来睡醒了，醒了之后发现自个儿浑身上下全是伤，完咋整的？不到
1: 掉坑里了？
0: 没有，西大桥上吗？
1: 完车积塌了，
0: 他家祖上积德了，要不然直接从西大桥掉下去了。
1: 你说多危险？
0: 胡车的，
1: 是不？啊，那人姓刘吗？啊，咱就说吧，就是咱不能向这样的人学习，是不是？那不是悲剧吗？
0: 对不对？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这个好良缘呐。好了，说下一句是啥了，是吧？
1: 嗯，就是无论是你叫喝酒驾驶还是醉酒驾驶都不成，醉酒更不行了，是不是？就是尤其你看，咱们要骑这个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这种非机动车，它其实是更需要平衡技巧的。
0: 你看看，
1: 对吧？
0: 行了，
1: 我们在喝了酒之后呢，你就会受到影响，就是神经平衡能力啊，哎呀。
0: 走个形式吧，咱把提醒的话都提醒到了就得了，
1: 反正提醒大家呗。
0: 是，
1: 多危险呢！
0: 我不用说别的，
1: 酒驾不分车型啊，
0: 一周
1: 谨慎驾驶，守法出行。
0: 对，
1: 所以
0: 一周之内至少还得抓了三五个开喝完酒开车的，你看着呗，
1: 都不行。好了，
0: 就这样。
1: 拜拜，
0: 拜拜。
2: 锦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3: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3: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两天呢，您除了说讲了这个浊气之外，还和大家重点的就是聊到了一个浊毒的概念哈。
3: 嗯，没错。
2: 哎，让我们明白了身体所有组织器官发生的病变损伤，那都是浊毒毒害破坏造成的。
3: 对呀。
2: 所以说一定要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得给清理出去。
3: 嗯。
2: 那您能不能再细致的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它到底有多少种啊？
3: 啊，
2: 或者说哪些物质它是属于浊毒的范畴呢？
3: 嗯，
2: 啊，我们只有清楚的知道了解说这个浊毒都包括什么了，是吧？我们才能够及时发现，
3: 嗯，
2: 对症的把浊毒给及时的清理掉，
3: 嗯，
2: 避免造成组织器官的一些毒害啊、损伤啊、病变呢。
3: 嗯，你说的对啊。哎，要是归纳起来讲，这个有一大类叫什么叫代谢类的浊毒。
2: 嗯，
3: 我们中医叫什么叫秽浊。
2: 秽浊，
3: 啊，就
2: 是，
3: 是
2: 哪个字呢？
3: 啊，就是污秽的秽
2: 啊，污秽的秽
3: 啊，一听就知道它不是好脏的嘛。
2: 脏的，嗯，对。
3: 哎，也叫代谢类浊毒啊。其实从这个代谢上就好理解，就是身体的一些代谢的废物。
2: 嗯，
3: 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身体的一些细胞的活动。因为细胞不讲究有个自我更新啊，新陈代谢嘛，
2: 对
3: 对吧？每天是不是有很多用尽废退的一些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
2: 嗯，
3: 是不是还会有很多裂变新生的一些细胞啊，来代偿工作呀？就细胞的一个代谢，而且在细胞代谢过程中，是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你比方说，我们细胞的整个在代谢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比方说二氧化碳呐，尿素啊、尿酸呐、肌酐呐、胆红素啊。氨呐，包括一些多余的水分、无机盐呐等等，这些都属于聚集堆积以后呢，会给我们造成多脏器、多系统的损伤和病变的。
2: 啊，就是说他们这些没用的，
3: 正常应该是代谢掉的，
2: 排除体外的。
3: 嗯，但是它没有代谢掉，这叫什么？就叫代谢类的浊毒，
2: 嗯，
3: 不好的东西了。啊，就是我总举这个事儿，你家里的菜单你误食以后，会出大事的。是不是啊？
2: 对，
3: 一个道理啊，也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代谢不掉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以后啊，它的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病变。你比方说这个，你像二氧化碳，体内二氧化碳过高，会容易导致什么酸中毒，引发缺氧，对肺脏的细胞会造成严重的损伤。比方说啊，你像出现啥呢？叫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2: 嗯，慢阻肺。
3: 慢阻肺，对喽。
2: 嗯，
3: 而且过高的二氧化碳穿透血脑屏障，会对脑血管造成损伤，加剧血管的扩张。这样一来，颅内压增高，容易发生什么？发生脑疝，就脑水肿啊。
2: 嗯，
3: 这是危及生命的事啊。同时还会对脑细胞造成严重的损伤破坏，脑细胞的死亡，导致我们思维反应、认知能力、记忆能力严重受损下降了。而且过高的这个二氧化碳。还会损伤我们的尿素，如果这种尿素过高代谢不掉聚集，就会对咱们的肾脏细胞造成损伤和病变呢，导致这个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它就容易引发你像这个极慢性的这种肾衰竭、尿毒症。如果是尿酸这类物质过高聚集代谢不掉呢，它容易沉积在哪？沉积在咱们的关节周围组织啊，引发一些炎症性的反应感染，对关节造成破坏呀。
2: 嗯，
3: 你比方说常见像这个大脚趾、踝关节、膝关节这些部位红肿热痛、关节变形，那很多痛风不都这样吗？
2: 对，
3: 还有过高的尿酸这一类的浊毒物质啊，它都属于代谢不掉的代谢浊毒嘛。这一类它沉积在哪儿？如果沉积在肾脏，形成这种尿酸性肾结石的形成，损伤咱们的肾小管，引发排尿困难。过高的尿酸这类的浊毒沉积在血管的内壁，损伤血管的内损伤和病变呢，引发这种慢性的肾衰竭、高钾血症啊，是吧？甚至电解质紊乱、心衰等等。过高的代谢类浊毒里面还包括胆红素，它代谢不掉，这类浊毒在体内大量的聚集排不出去，就会对咱们的肝脏造成损伤病变呢。

0: 容易发生像肝炎的肝硬化呀，甚至发生肝脏纤维化，甚至癌变呢，还会给咱们这个胆道造成严重的毒害、腐蚀、破坏，发生这种胆管胰腺的炎症感染，比方说形成胆结石啊、肿瘤啊，
1: 嗯。
0: 还会对咱们血液的红细胞造成大量的坏死，出现贫血呀，对皮肤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皮肤病啊。还有这个代谢类浊毒当中，你像这个氨这类物质，这类浊毒聚集过多排不出去，会对咱们的呼吸道的黏膜造成损伤啊，导致咳嗽，甚至喉头水肿啊、肺水肿啊，还会对眼睛的你像结膜、角膜造成损伤啊，结膜充血呀、角膜溃疡啊，还会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神经系统的病症啊。这啥？这些都是属于叫代谢类的浊毒啊，也叫秽浊呀。
1: 嗯，
0: 给身体这些细胞、脏器、组织带来的损伤病变呐、
1: 天哪，就是光是这一种就代谢类的浊毒，就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病变
0: 对
1: 呢？
0: 呀、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代谢类的浊毒物质，它都是浊气化生的吗？
0: 对呀、就是体内的这个浊气过重，导致二氧化碳排不出去，导致尿酸、尿素、胆红素。
1: 啊，我们大家真的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我们要学以致用啊，要成为习惯，要坚持，要坚持去做，要保持哈，随时随地的要排除体内的浊气。
0: 对，也就是说，咱们体内很多物质啊，正常来说，它都是咱们细胞所需要的正常的能量和物质。
1: 嗯。
0: 啊，我总举这个例子，就像说什么呢？咱们家里放的很多东西，很多新鲜的食材和食物，都是咱们每天必须要吃的。但是，一旦首先你这个空气环境或者你家里的这个环境空气质量不好了，
1: 嗯，
0: 会不会对你这种新鲜的食物食材造成严重的影响？会导致它腐败变质呢？
1: 那肯定
0: 肯
1: 啊，
0: 定会吧，
1: 嗯，
0: 对吧？就像天气炎热，天气这一炎热，是不是很多东西很快就馊了，
1: 就腐败了，
0: 它就腐败了？
1: 嗯。
0: 所以说是一个道理呀，就是这个浊气在体内，它就会导致咱们很多的这些物质。啊，什么胆固醇类的物质啊，胆红素类的物质啊，肌酐类的物质啊，等等，所以这些物质它就发生变质了。
1: 嗯，
0: 它一变质，那不就毒了吗？
1: 本来是好的。
0: 对，它这一毒之后，它不给细胞给造成严重的毒害伤害，不就是形成各种损伤和病变了吗？就是食物吃这个食物的浊毒，其实
1: 嗯。
0: 这很好理解啊。就是咱们脾胃当中啊，胃肠脾胃当中消化不掉的这些食物垃圾。
1: 嗯。
0: 你比方说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总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坚硬的、油腻的、辛辣的，或者精农药、化肥呀、各种重金属、其他的超标等等这些残留，它都会导致咱们脾胃受损、负担过重，没办法把吃进去所有的这些食物都转化吸收变成营养，都没办法吸收利用，肯定会有一大部分是转化不掉的。
1: 嗯，
0: 那这些转化不掉的很多这些食物的残渣垃圾。消耗不掉，堆积在那儿，它是不是就变质了？聚集时间长了，腐败变质，这不就是变成浊毒了吗？不好的东西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类的浊毒一旦形成之后，首先呢，它一定先给咱们的脾胃会造成损伤，这是一定的。比方说，各种炎症的一些滋生和感染，你像胃肠道的黏膜损伤啊、溃疡啊，是吧？发生糜烂、穿孔啊。啊，或者是一些肿瘤和囊肿的形成，甚至都发生癌变了。然后从脾胃、胃肠当中呢，这些浊毒逐渐它会不会进入到血液呢？那肯定
1: 嗯，
0: 会呀。
1: 肯定会。
0: 那血当中有了这一类的浊毒，它流经全身，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各组织、其他的器官都容易造成毒害和破坏呀？
1: 嗯，那肯定是。
0: 哎。
1: 那这一类的这个浊毒，主要还是外源性的，就是我们吃喝饮食不当造成的。它不是说我们说。
0: 那浊气产生了，它不仅仅带来的是诸多难受的不适的症状，啊，那是不是还会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啊？
1: 对，
0: 对吧？这样一来，
1: 嗯，
0: 不就是相当于它俩开始互相转化，这一点不很麻烦吗？
1: 是啊，哦，那这个它互相滋生转化，那就毒从口入，哈哈。
0: 对对。
1: 我们在去除浊毒的同时，更不能忘记了，我们得排浊气，哈。
0: 对。
1: 哎，这是同样关键、同样重要的。那么，除了食浊啊，就是食物浊毒这一大类之外，还有哪些浊毒呢？
0: 还有一大类就是什么，你叫郁浊毒
1: 啊，上火。
0: 哎、
1: 嗯，
0: 这一类浊毒会对我们，比方说这个皮肤黏膜组织造成毒害和损伤，出现皮肤的红肿啊、疼痛、化脓啊、痤疮啊，是吧？还有毛囊炎呐、蜂窝组织炎症啊，或者是皮肤性坏死啊。而且火热浊毒呢，还会侵袭肺部和咽喉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损伤，你看引发肺部的炎症，支气管炎呐、扁桃体炎呐、呼吸道化脓感染呐。而且火热的浊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和破坏，出现胃的炎症、肠的炎症啊、溃疡啊等等这些病变。而且火热浊毒一旦聚集的过多，还容易扩散至全身，导致多脏器的损伤，造成器官功能的衰竭，是危及生命的。所以说这个火热浊毒啊，千万千万啊，可别小看了。
1: 嗯，
0: 别感觉上火是件小事儿，

0: 这一旦你要火上的大了
1: 这种情况、
0: 嗯、
1: 但一旦这个火大了，那就给我们身体带来诸多的危害了。
0: 对，
1: 那很多病就是直接和上火这有关系。
0: 对，
1: 我们总说叫急火攻心嘛。
0: 对，没错没错。
1: 那按照楚老师说法，那这个火热的浊毒严重了，那是能要人性命的。
0: 对呀、
1: 啊、我这不打紧的一些琐事啊，经常的发愁啊，上火呀。没必要。
0: 对。
1: 嗯，包括我们平常有些人确实总喜欢吃什么辛辣刺激食物啊，尤其喜欢吃一些烧烤的。对、
0: 嗯、
1: 这些东西吃多了你肯定是上火呀。
0: 嗯 嗯,
1: 嗯，都要注意要把控哈。最关键的咱们说还是得学会呼吸吐纳方法。
0: 对，
1: 吸清吐浊，你把体内的这个火热的浊气随时随地的得给它吐出去。
0: 对，那就好了。
1: 哎，避免火热浊气聚集过多，那么就会
0: 化生火毒了。
1: 哎，化生火毒、
0: 嗯、
1: 就给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带来毒害，带来破坏，就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了、
0: 嗯、哎，没错。嗯，
1: 那楚老师，除了这个火热浊毒以外，还有哪一大类的这个浊毒呢？
0: 还有湿毒啊，这是湿性的浊毒、
1: 嗯、
0: 啊，就身体当中的一些水液排不出去啊，黏黏糊糊的啊，这都属于叫发生一些炎症感染、溃疡糜烂，还会加速高血脂脂肪肝的形成，还会破坏我们的关节组织，引发一些关节性的炎症。水湿这种浊毒聚集过重，还会引发胰岛素的抵抗啊，容易出现糖尿病。以及这种水湿浊毒还会对女性的一些妇科造成炎症的感染，形成一些肌瘤糜烂等等这些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所以除了这个湿性浊毒以外，还有一大类什么叫痰浊。
1: 嗯，
0: 这个痰浊呀，就是湿气的这些浊毒，就湿性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的过久以后，它就变成黏痰了。
1: 嗯，
0: 堵在咱们的胸膈啊、喉咙啊、血管啊，就会产生像慢性的支气管炎啊、肺气肿啊、血管性炎症啊、血管瘤啊等等。所以说总共啊，就这六大类浊毒给我们身体的细胞带来的损伤和病变是极其严重的，也是非常非常全面的，才会诱发多种疾病、多种病损形成的原因呢、啊。
1: 嗯，这会儿咱们非常清楚明白了哈。
0: 嗯、
1: 楚老师你也一直在讲，就是大家练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是为了把体内的这个浊气给排出去。
0: 对。
1: 那么体内的浊毒是没有办法通过呼吸、通过喘气儿就能够去除的。
0: 对啊，它已经是实质性的这些东西啊，它都已经发生这种实质性的毒害的物质了，你喘气儿咋的，呼吸呼不出去啊。
1: 嗯，就必须要通过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剂来去除。
0: 对。
1: 那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身体当中的浊毒总共那有六大类呢。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产生的这个病症啊、损伤啊是多种多样的。
0: 没错啊。
1: 那有的人体内浊毒可能就一种啊两种、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有的人病重严重的可能多。
0: 对。
1: 啊，可能体内呢就像您说的六大类的这个浊毒都有了。
0: 正常啊。嗯。
1: 那么清理去除方面那我们是都采用同样的方法吗？
0: 不管这个病症啊病损有多少种，
1: 嗯
0: 啊，或轻或重，因为它本质上它都是浊毒造成的。都是这些浊毒的毒害损伤才发生的病变，所以在选择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呢，他肯定用的都是同样专门去浊毒的方剂，你用别的方剂它不管用啊。
1: 嗯，
0: 啊，因为它都是浊毒啊，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它都是浊毒，归根结底啊，所以你就得用去浊毒的方剂，对吧？那如果从治疗的角度来讲啊，要从哪入手呢？要从咱们人体的三焦入手。
1: 哦，三焦。三焦，您说这三焦是中医上说的那个上焦、中焦、下焦，是这个吗？
0: 哎，对了对了啊，因为中医把我们身体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嘛。
1: 嗯。
0: 啊，从胸膈往上，也就是这个心口窝到左右两肋开始往上，一直涵盖咱们这个头部、面部、喉咙、心肺这些器官，这叫啥？上焦部分。
1: 嗯。
0: 这部分的这些脏腑器官，它的核心功能是啥？叫宣发气血呀，调控呼吸呀，是咱们身体气机运行的起始。所以这个浊气浊毒聚集于上焦，它就容易出现啥呀？老慢支、肺气肿、哮喘、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夜心慌、憋闷、头晕头痛等等这些症状和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吗？
1: 嗯
0: 啊，那中焦在哪儿啊？就肚脐儿以上了，就心口窝以下、肚脐儿以上这部分是咱们的脾胃、肝胆、胰腺、十二指肠所在的位置。 中焦是承担啥？承担我们的消化吸收、气机升降的一个关键枢纽。那脾胃营养物质全靠它来进行转化呀，对吧？肝胆是啥？是不是主疏泄的？
1: 对，
0: 是参与消化和代谢调节的。所以说这个浊气浊毒如果聚居在中焦，就容易出现什么？对中焦器官的损伤、病变和症状带来的，比方说像慢性的炎症啊、溃疡啊、糜烂啊、肠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啊，一些这些症状等等，这啥都是浊气浊毒在中焦带来的损伤和病变。那下焦呢是哪儿呢？是咱们肚脐以下，就小肚子，包括什么小肠、大肠、肾、膀胱这些肾脏。那肾和膀胱主要不就负责水液代谢吗？
1: 嗯，
0: 生殖功能和先天精气吗？大肠和小肠是不是负责吸收食物营养，同时把食物糟粕通过大肠给它排出去？
1: 对。
0: 那浊气浊毒如果聚集于下焦，它就会容易发生一些症状和病损了，比方说诱发肾症的炎症、肾脏的结石、肾脏的囊肿、慢性的肠炎、溃疡、息肉。

0: 包括顽固性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是吧？下肢水肿、腰腿沉重无力等等，啊，这些症状，啊，包括这些器官的损伤和病变，都是什么下焦的浊气和浊毒造成的呀？
1: 那为什么这个浊气浊毒它就容易聚集在三焦呢？
0: 而浊气它具有弥漫和困重的特性，而浊毒呢，它本身也具有弥漫和粘滞性和阻滞性。你想想，它想要弥漫和扩散的话，它是不是得有一个通道啊？
1: 对，
0: 所以它最容易就容易在哪，在三焦的通道当中聚集，然后弥漫开始向通道，浊气浊毒在三焦当中发生黏腻、阻滞、困重之后，就会导致三焦不通畅啊，三焦不通，气血津液时候就不能很好的运行输布到各个脏器之间了，脏器组织得不到充足气血的濡养和水液津液的滋润，是不是就会发生严重的功能下降了，恶性的循环，然后侵入到我们的所有三焦管辖的这些胸腔、腹腔所有的脏腑脏器当中进行毒害和破坏啊，发生各种器质性病变呢。所以说练习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把浊气呼出去，所有呼吸吐纳的方式和肢体配合的动作，实际上都是什么加强三焦的浊气排出的能力，都是锻炼三焦通排的能力，三焦的浊气排出去了，就不会在三焦当中继续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产生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了。同时在采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剂，对吧，能够进入到三焦，把三焦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给它清出去，就不会继续发生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和病变了。这个可是说这个经过了大量的人群呐、大量的验证之后最终得出的最有效的方法呀。
1: 那么关于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哈，这些天呢是咱们大家最为关心和热议的话题了。那尤其是本身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都知道啊，自己体内就是大量的浊气浊毒聚集，带来诸多的病症。
0: 对，
1: 哎，把您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都学习的特别认真。
0: 好啊。
1: 那随着浊气逐渐的排出去了，诸多的症状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更是坚定了信心，要跟着您啊，早日重获健康。
0: 好吧。
1: 你也说了，在中医当中啊，的确是有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对应的方剂的。
0: 对，
1: 而且是很有出处的。市面上啊，很少有机会能看得到的。
0: 那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方子呢？我们患者能有机会使用到这个方子吗？那么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问题了。
0: 在现在所有啊这个中药成方当中啊，你看这个补气养血的，还有这个活血化瘀的呀，舒筋活络的呀，是吧，祛风除湿的呀，还什么补肾益气的呀，健脾和胃的，理气疏肝的等等，甚至什么补虚扶正的等等等等吧，太多，很常见了。
1: 对，
0: 是吧，跨越几千年的中药这个方剂学当中，这些传统的方剂基本上都是类似于相同的作用，只是种类很多，它并不稀奇。但是说针对去除体内浊毒的，我可以这么讲，它只有一个方子
1: 啊，只有一个，
0: 只有一个方子，
1: 太难得了。
0: 为啥说它太难得了啊？
1: 嗯，
0: 那就这样吧，我这么想的，因为这个，毕竟呢，大家不光是要做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那当然我们清浊毒也是自然重要的，是吧？那清浊毒既然说聊到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了，明天呗。好不好，就是明天的时间呢，我专门针对这个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子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聊聊。是吧，能让咱们大家呢这个有一个细致的了解吧。
1: 那太好了。
0: 是不是，
1: 那就明天啊，您和我们大家好好的再讲一讲。
0: 可以的。
1: 那今天咱们剩下这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打进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啊，马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哎， 就是首先呢得感谢您呢给录制的这个学习机，这还免费呀、啊、送给我们呢。前几天呢我已经幸运的得到它了、
1: oh.
3: 而且我也跟着练习了，哎呀我发现呢我这样有很大的收获。在这里呢太感谢您呢为我们老年人做的这些好事了啊。
1: 您不用客气啊，只要大家伙能有收获啊，能在身体健康方面得到积极的帮助，那这就是最值得的了。而且这套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是楚老师多年经验总结的一个独特的方法。那我也是在楚老师的帮助指导之下给大家录制的啊，这个全部的动作的教程。那就是希望啊，我每一个我们得到的听众都要学习去练习，要成为一种健康的呼吸的方式啊，要成为人人受益的好方法。

0: 法吗？
1: 是是，您真说的没错啊，马老师啊，我是从最开始呢，我就一直啊就听楚老师啊听他讲课的，他呀讲的太有道理了。其实以前呢，我根本也不知道，就是运用这个呼吸吐纳的，说还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0: 嗯，
1: 一开始吧，我一边听啊一边记得，但是呢，我记得又不太全面。但是后来有了这个学习机了，这就方便多了。
0: 嗯，
1: 每天呢都能听都能练的，我就感觉呀，这个浊气它真就给吐出去了。哎呀，这身体呀都变得轻盈多了都。太感谢您了呀，楚老师啊。
2: 哎，好方法其实就是给大家去准备的，是吧？
1: 是，
2: 大家足不出户在家呢把它形成习惯，坚持去练。
1: 嗯。
2: 啊，排除浊气，因为浊气随时随地都可能化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要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把浊气随时都能排出去，防止出现难受的不适症状，防止浊气化生浊毒，给我们带来很多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所以要成为习惯多好嘛。
1: 是是。
2: 嗯。
1: 哎呀，我觉得吧，就是楚老师啊，因为我有很多年的这个腰脱了。
2: 啊。
1: 就是过去年轻时候呢累的。在医院里头确诊呢，说我腰椎四五节之间呢，还有这个腰椎五节到这个骶椎第一节突出。
2: 嗯，
1: 我之前呢就只是偶尔的腰疼，还不算严重来着。但是从前年冬天呢，那时候可能是不是着了凉了？
2: 嗯，
1: 再加上当时那段时间干了点活，就累着了。
2: 嗯。
1: 哎呀，结果呀就开始频繁的就犯病了。每次吧，我这个腰脱一发作呀，整个人都对了，这腰里头呀疼的呀我都受不了。
2: 嗯，
1: 就像那个里头啊就有根针一样给扎死的。而且呢，最近呢这两回犯病还牵连到我的两条腿了。
2: 嗯，
1: 大腿呢后侧一直到小腿肚这个位置啊就在发麻发沉啊。
2: 嗯嗯嗯，
1: 走路的时候呢他还出现那种放射性的疼啊。哎呀，腿也发软，没什么力气。感觉两条腿呀、啊、软绵绵的。
2: 嗯。
1: 后来呢我就跟着您呢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
2: 嗯。
1: 然后我练那个命门呼吸吐纳法。
2: 嗯，好。
1: 就天天练。
2: 对。
1: 现在呢感觉呀我腰部的那种僵硬啊，那种酸胀的感觉呀。总算是给我减轻了
2: 啊！
1: 哎呀，走路的时候啊，就那个放射性疼痛啊，这个也给我减轻了很多呀。
2: 嗯，
1: 腿呀、啊，比以前呢、啊、要有力气些了。
2: 嗯，好嘛。
1: 对呀、啊，而且之前我这个身体呀、啊、就总是发沉来着，现在呢练习着吸清吐浊呀，
2: 嗯，
1: 就整个身体啊轻松很多了。
2: 嗯嗯。
1: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这呼吸吐纳呀。他的
2: 肾脏这浊气往外排，你这个腰酸腿疼僵硬麻木这些症状它就会缓解。浊气聚集腰肾、
1: 哦、
2: 气滞血瘀，浊血堵络，这个气血循环不开，经络不通，它就会出现僵硬疼痛，发麻发木发沉。
1: 嗯，
2: 所以这个吐纳的方法通过特殊的呼吸方式，把沉积在整个腰肾经络之间的浊气把它吐出去排出去，吸清吐浊，浊气呼出，吸天地清阳之气，是吧？体内清气升腾了，周身气血就能够循环顺畅了，濡养腰椎筋骨，通达下肢经络，你症状肯定就会随之逐渐就消除啊。
1: 哦、是是是，我这真是就深刻体会到啊，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重要性了。
2: 嗯嗯。
1: 哎，楚老师啊，你说我要一直坚持练习这呼吸吐纳的话，我这个腰脱呀就不会再犯了吧。
2: 你呼吸吐纳主要是排浊气，症状肯定是消除了，但是你别忘了你现在已经发展成腰脱了、嗯、就是你的腰椎间盘已经发生病变和损伤了，髓核都出来了，
1: 是
2: 对吧？器质性病变了、嗯、这就是浊气长时间大量聚集已经化成浊毒了，这浊毒对你整个腰椎间盘啊，包括纤维环，它已经造成毒害，腐蚀破坏变硬破裂，发生突出膨出压迫，这个必须得解决呀、
1: 哦、是, 是，
2: 要不然它还是对神经的压迫毒害，这种浊毒继续损伤纤维环和本个神经的一个腐蚀和破坏， 所以说你现在整个包括腿呀，这个神经啊，啊，都已经出问题了。
1: 嗯。
2: 啊，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还得要把这个浊毒，你还得把它给它清出去。
1: 清出去。
2: 对，要不然它继续对你腰椎间盘周围的这些韧带呀、纤维环继续造成损伤和破坏，还会发生破裂呀。
1: 哦、
2: 啊，所以说浊毒必须要清啊，
1: 好好好
2: 啊，然后清完以后呢，还得对你受损的整个腰椎，啊，纤维环都得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恢复它正常的功能啊。
1: 哦，是，那这个清浊毒的话，那是不是有它的这个方法呀？这个
2: 清浊毒呢，有专门去浊毒的一个对应的方剂。
1: 那我想就是我也想用这个方法，你千万得教教我呀。
2: 是这样的啊，你这个现在呢呼吸吐纳好好练排浊气，形成习惯，坚持做。啊，这几天呢。

0: 我会针对于去浊毒的，我可以帮大家联络一下，
1: 啊，
0: 啊，给大家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用一用，好不好？
1: 哎哎，好的好的，行行行，那行，我现在我就听您的话。如果说到时候要是有了这好方法了，你一定得让我用上它呀。
0: 啊，那倒没事，放心吧。
1: 好的好的，行，
0: 好，
1: 那就那。
2: 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你好，马老师。
2: 你好。
3: 我有个问题啊，想咨询一下楚老师。
0: 啊，你说吧。
3: 楚老师，我现在啊就担心我这个心脏，你帮我看看吧。
0: 嗯，怎么了？你说说。
3: 我有这个高血压都20年，一直啊吃那个降压药管理。我就担心这个血压长期高会出问题。
0: 嗯，
3: 所以呢我非常关注这个血压。
0: 嗯
3: 只要控制不好啊，我就咨询医生了，换降压药，尽量呢让血压一直控制的很稳定。
0: 嗯嗯，
3: 但是呢我的心脏还是不行。确诊出来有冠心病，
0: 哦，
3: 心肌肺好不了，快要放针
0: 啊。
3: 医生说我和我高血压有关系，虽然呢控制的比较好，但是血管会是有这个动脉硬化。
0: 嗯
3: 嗯，我现在一点运动量都不能有，哎呀，这个一点活也干不了，只要是一运动一干活，一满这个胸口啊，哎呀。拉门拉肚啊，
0: 嗯，
3: 感觉胸口里边呢闷疼，呼吸也困难。
0: 嗯嗯嗯，
3: 现在啊特别沉，感觉这个肩膀啊像压了个麻袋一样，整个身子啊是往下坠那个感觉，两条腿软绵绵。
0: 嗯，
3: 有时候那个脑袋啊晕乎乎的，太阳穴啊就跟着发紧发胀。
0: 嗯，
3: 白天心慌还差一点，但是呢。一到夜里啊，心房就严，躺在床上啊，就感觉这个心脏突突乱跳。
0: 嗯，
3: 心里啊也很慌，睡觉特别不踏实。我感觉这些年呢，我药没少吃，可是呢毛病一点都没少。
0: 嗯，高血压呀，中医叫眩晕嘛，实际上眩晕的本质就是浊气壅中，浊气上扰清窍，气机上逆，就会引发头胀头晕。啊，包括那个太阳穴发紧，这些症状，浊气入血脉，啊，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变黏变稠，流速变缓，啊，心脏供血就不好了。浊气阻塞整个心肌，压制心阳，胸闷气短乏力，就心阳不振了。
3: 啊，
0: 浊气本身就困重。所以你会身子发沉。
3: 嗯，
0: 浊气积聚的多了排不出去，它会逐渐的化生浊毒，浊毒就会对你的血管血液发生什么质的变化。
3: 哦，
0: 血管内膜内皮细胞发生损伤病变，坑洼不平，形成粥样性硬化，血小板粘附聚集，血栓质子沉着斑块都会形成。这些浊毒呢，对整个心脏的这些心肌细胞造成损伤病变，导致心功能受损，啊，你心脏都会出现病变的，心肌肥厚哪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
3: 哦，我明白了，楚老师。那我如果想要彻底解决问题，我得请多去和这个多读读书，对吧？
0: 啊，没错，因为你吃的降压药或者是利尿剂啊，它都是扩张血管、抑制血压、尽量稳定，
3: 啊，
0: 对吧？它不是排浊气，也不是去浊毒。而且长期一直慢慢就会出现反弹，逐渐血压又高了，然后再换别的药。但是不管你换什么药，你方法是没有换的，它都是扩血管利尿的抗凝的，都是这些抑制的方法，一直也没有清除你体内淤积的这些浊气还有浊毒。浊气不排出去，你的各种症状它不能解除，不能解除的同时还会继续的给你化生浊毒，对你的组织细胞脏腑器官继续的造成伤害毒害和破坏，形成各种各样气质性的病变。浊毒要不清呢，你身体各组织器官包括你心脏，它的损坏会进一步的一个加重，你这毛病就好不了，它只能越来越重。 而且浊毒继续在破坏组织器官的同时，还会滋生浊气，继续给你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然后浊气再生浊毒，让你这个病损进一步的加重加剧，他们这样不就反反复复吗？恶性循环吗？所以说你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你的病怎么能好呢？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把体内的浊气呼出去，然后再把浊毒再把它去了，你必须这么做。
3: 哎呀，陈老师，你看我家这个给你那个秦大哥领导你这个呼吸啊，吐纳小心机了
0: 啊。
3: 你的节目啊也是他介绍我听的
0: 啊，
3: 他说呀每天都在联系这个呼吸吐纳方法。秦大哥以前给过强梗，他说他联系了半个多月，你看这个肢体麻木啊冰冷的症状都缓解。

0: 也很多
1: 啊、哦。
0: 原来呀、啊，说话总感觉这个舌头僵硬，这回说话也是有很多。
1: 嗯，好吧。
0: 你看，你看我呀，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也是很有收获和心得呀。
1: 嗯。
0: 今天和你通上话，我又更知道这个浊气浊毒的危害。
1: 嗯。
0: 那我以后也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就能把身体里的浊气啊、浊毒啊。吐出去是吧，周老师？
1: 做吐纳的方法是排浊气的，可以把体内的浊气通过吐纳的方式，在一呼一吸之间就可以把它排出去。你比方说，加强练习吐纳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它对应心脏，把心脏的浊气排出去，还能养心神、降心火、补心气、助心血，哎，让心脏清阳之气充盈。包括吐纳闭气法也要加强练。它可以有效锻炼心功能，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的自我潜能。啊，这个要坚持练。但是你现在已经形成的浊毒对你整个血管，你这周样硬化了，你血管壁已经发生周样硬化了，和心肌肥厚，你的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这是浊毒，就大量的浊气没排出去，化成浊毒以后，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损伤和病变了。你这种才不可能是通过呼吸吐纳把这个浊毒把它吐出去，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得结合对应专门去浊毒的这些方剂才行，能把浊毒清出去。同时呢，还得针对于受损的像血管啊、心肌细胞啊，被浊毒损伤的、破坏的这些组织，是不是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才能实现你这些组织器官功能的恢复吗？
0: 哎呀，原来啊是这样啊，楚老师。从现在开始啊，我肯定一天不落地听你讲话，马上联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法。
1: 对，
0: 先把这个浊气吐出去。
1: 对，
0: 我这两天啊也听你讲了，中医啊有专门啊提出这个浊毒的方法，我们能有机会用上，
1: 是过两天吧？这两天我可以跟大家聊聊怎么去去浊毒。浊气大家知道，做吐纳36式，去浊毒。实质性的一些方剂怎样去用，为什么它能去浊毒，未来节目我会跟大家详细来讲一讲啊、哦、嗯，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池老师。
1: 哎，不客气啊、哦、那再见了。嗯，
0: 好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楚老师。
1: 你好。
4: 啊，楚老师啊，那个我已经跟着你们练习呼吸这个吐纳快一个月了。
1: 哦。
4: 啊，你说我现在呀，很多症状都有了好转。
1: 啊，是有好转是吧？
4: 哎，是是，但是呢，我还想早点用上专门去这个。浊毒的方子
1: 啊，
4: 我听说呀，这个浊气和浊毒，哎呀，是可以就是相互转化的。
1: 对呀、
4: 啊，浊气呀、啊，我通过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吐出去。
1: 嗯，
4: 但是如果浊毒也不清楚的话，这不还能这个滋生出浊气吗？
1: 对呀、
4: 啊，所以就会反反复复的，是不是、啊？
1: 哎，你这听明白了。啊，浊气的形成很多原因，随时随地都会有，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适的症状。然后浊气呢，不排出去就会生浊毒，浊毒就会带来损伤，各种器质性的病变。那浊毒不清呢，不光是带来损伤，它还会继续滋生浊气。它俩之间就这样互相的转化，互相的滋生啊。
4: 啊，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病和症不就这样吗？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就这原因呢。啊，所以说呼吸吐纳的专门的方剂才能把它清出去，你不是呼吸喘气能把这浊毒给它呼出去，是排除不了的。
4: 那个楚老师啊，那我就想拜托您，哎呀，一定让我用上这个浊毒，你说不清理出去的这个病也不能好啊。
1: 那肯定是啊，你浊气也得往外排，浊毒也要往外清，症和病才能都解决。那你身体什么问题呀、
4: 啊？楚老师啊，我跟您说，我是老糖人了
1: 啊，
4: 我这个血糖高了30来年了，哎呀，忌口你说也忌了30来年
1: 啊，
4: 这个降糖药吃着，我还打的胰岛素，那个我就觉得，哎呀，我真很有毅力的人，保持的还算可以
1: 啊，
4: 但还是出现了并发症。
1: 嗯，
4: 最痛苦的是啥呢？就这两条腿，诊断说这糖尿病合并症了，下肢血管闭塞症。
1: 嗯，
4: 哎，这头两年啊，只是走路走不远。都说糖尿病人得适当的这么运动嘛。
1: 嗯，
4: 我过去啊每天呢得走3公里，可是后来慢慢的就不行了，走不了了，走不动。
1: 嗯，
4: 啊，走不一会儿，这两条腿就又沉又胀的，酸胀还发麻，必须得停下来歇好半天呢，才能接着走。完，再往后啊，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4: 完，我这两条腿呀，从大腿根到脚底板都是酸胀的，也怎么休息都没有用，而且这两条腿就像泡在这个冰冷的水里一样，这一年四季呀、啊，都穿的都比别人多。
1: 嗯，
4: 完晚上呢更是遭罪了，这个小腿肚子一阵一阵抽筋儿啊。

0: 后的那个疼啊，有时候就感觉呀、啊，被窝子里好像有仙人球一样扎我的，就那么难受
1: 啊，
0: 翻来覆去的，你说也睡不着。那个我这个左脚啊，脚趾啊，发黑发暗了，哎呀，皮肤啊干的，起皮裂口啊。你说旧的伤口还没好，新的伤口又出来了，就稍微就碰磕碰一下，
1: 嗯，
0: 就是，哎呀，青紫淤血呀、啊。最严重的时候，在家里走路都困难呐。
1: 糖尿病叫什么呢？上中下三焦消渴之症。啊，三焦当中浊气的聚集，体内津液代谢紊乱，脾胃运化失司无力，吃的水谷啊精微没办法正常化生充足的气血，包括精微物质，而且粘稠，慢慢的就形成痔

0: 这不先尽可能的把这个浊气吐出去。
1: 对，
0: 我现今现在啊练习快一个月了，完现在我这两条腿发凉的情况有很大的好转。
1: 嗯，好嘛。
0: 现在感觉呀、啊、就不那么冻腿了，
1: 嗯，
0: 摸着也有点热乎气儿了。完了，现在晚上小腿那种抽筋疼的没有了，
1: 嗯，
0: 完睡眠也好多了，
1: 好嘛。
0: 而且啊，我现在走路，腿的酸胀感也减轻了，
1: 哎。
0: 所以啊，楚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哎呀，我更加认识啊，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现在我就想抓紧用上这个清浊毒的方子，把这个浊毒清了。
1: 把浊气排出去，症状会越来越少了。把浊毒再清出去，损伤病变就不会继续发生了。对现在已经发生的损伤和病变进行营养和修复以后，那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啊，所以说呢，别着急，吐纳，坚持做，把它形成习惯。啊，至于现在已经在体内形成这些浊毒。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而且这个方子很玄妙，啊，是个了不起的方子。未来几天我会重点跟大家聊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结合，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嗯，
0: 哎，好，那楚老师啊，哎，你放心，那我一定继续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完有什么好消息，您可一定在节目里通知我一声
1: 哎呀，
0: 啊。
1: 没事没事啊，你就好好练，关注节目啊。嗯，哎，
0: 好，那
1: 再
0: 谢
1: 见，
0: 谢您了，楚老
1: 哎。
0: 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你好，王老师。
2: 哎，你好。
3: 哎，真高兴啊，能和你通话。
2: 嗯。
3: 我每天啊，都听你录制的学习机。跟着你的讲解练习呼吸吐纳，有了很大的收获，真是太感谢您了。
2: 啊，您不用客气。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收录在学习机当中，那就是方便大家随时随地的都能练习啊。那也是在楚老师全程指导下才完成的。您练习呼吸吐纳有了收获呀，那最应该感谢的是楚老师。
3: 您说的对，马老师。哎呀，楚老师是大功臣，太有本事
1: 不
3: 了，
1: 客气了。
3: 不仅知识渊博，医德高尚，说话也实在，给患者解答问题更是非常有耐心。呀，楚老师的这套呼吸吐纳法太牛了，不用花钱，不用跑腿儿，每天只要坚持练习做，就能有收获。
1: 对呀。
3: 哎呀，楚老师，感谢你把这么实用的好方法无私的教给我们
1: 啊，以后还有更多的方法呢，啊，大家就慢慢照着学。收获会越来越多啊！
3: 是，楚老师啊，我的毛病啊可多了，
1: 嗯，
3: 有扁桃体炎、慢性胃炎、12指肠球部溃疡，
1: 嗯，
3: 还有湿疹，反
1: 哦，
3: 反复
1: 都
3: 复
1: 是
3: 的。
1: 炎症，嗯嗯。
3: 对，扁桃体发炎的时候啊，我这嗓子里咽口水都疼啊，在喉咙里面的发痒，想咳嗽，但是一咳嗽啊，嗓子更疼，
1: 嗯，
3: 还有我这个胃。感觉经常有东西顶着，胀得难受。
1: 嗯，
3: 看到多丰盛的饭菜都没有食欲了，吃不
1: 对
3: 下去。
1: 对，
3: 哎呀，吃不了几口就觉得胀得更难受了，然后啊还不能饿，要是一饿肚子，这胃就疼，
1: 嗯，
3: 有时候啊还觉得恶心。另外，我的湿疹啊也挺折磨人的，虽然毛病不大。但是啊，一犯起病来就痒得厉
1: 就
3: 害
1: 是
3: 呀、啊，
1: 痒嘛，嗯。
3: 就是啊，哎呀，手指头、手背，哎呀，这些位置越抓是越痒，
1: 啊，
3: 起的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我原来啊也不知道你应该怎么治，就是啊，各种胃药，胃肠药、消炎药、止疼药、止痒药，吃的、抹的都用。
1: 啊，啊，
3: 我家几个大抽屉里面啊，全是药。但是这些毛病就是反反复复的，好一段时间又严
1: 你
3: 重
1: 看，
3: 了，
1: 它就是反反复复嘛，这就是浊毒浊
3: 就
1: 气
3: 是，
1: 的事儿。你不清浊毒浊气，它就反复，就是火热浊气带来的化生的浊毒。这类浊毒对我们皮肤黏膜组织造成毒害和损伤，出现皮肤红肿啊、疼痛、化脓啊、痤疮啊、湿疹呐、啊，各种皮肤的炎症、蜂窝组织炎症，甚至皮肤坏死啊。而且火热浊毒侵犯肺部的肺细胞和咽喉气道，容易造成损伤，引发肺部的炎症感染啊、支气管炎症感染呐、啊、扁桃体炎。

0: 炎症感染呢，呼吸道化脓感染呢，这不都形成器质性损伤病变吗？火热灼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破坏，出现一些胃炎、肠炎、溃疡、糜烂，而且这些火热灼毒过多，继续蔓延扩散全身，会导致多脏器的损伤，造成多脏器功能的衰竭，形成严重的器质性损伤和病变，都会危及生命的。你别小看这火热的浊气和浊毒，所以说你现在目前一定啊，你得抓紧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呀，把体内火热的浊气随时随地要把它吐出去，目的是啥呢？避免过多的这些火热浊气聚集，带来症状的同时，还能给你带来大量的什么浊毒啊，生浊毒啊，那浊毒还继续给你组织器官造成损伤破坏，那你病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是吧？把浊气必须要排出去啊！与此同时，对于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因为你现在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各种损伤、炎症感染呢、皮肤都出现损伤了，胃肠道都有损伤啊，那说明现在已经有浊毒了。那这种火热的浊毒形成之后怎么办？咱们呢，用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把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
1: 要是不听你的节目，我根本不知道浊气浊毒导致的这些问题。我已经啊跟着你练习呼吸吐纳20多天了，现在我这个胃胀、恶心的情况好转了很
0: 就是
1: 多。
0: 浊气往外排，症状就减轻嘛。
1: 是，稍微饿一点了，胃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效果真是啊很明显。但是啊，皮肤湿疹的问题啊还没有解决。
0: 你皮肤长的湿疹都是火热灼毒对皮肤黏膜细胞造成的毒害腐蚀破坏，发生炎症感染，这属于皮肤性器质性损伤了。你这个必须得把这浊毒清出去。然后对你这个黏膜组织的细胞损伤的这些细胞再进行营养和修复，那你这个问题皮肤湿疹的问题才能完全就解决就好起来了啊。
1: 是，楚老师，我就是着急去浊毒。你说中医针对去除浊毒有专门的方法，我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啊？
0: 去浊毒这个方子呀，这些天大家可能，越来越多。2天呢，我会详细跟大家聊聊关于去浊毒这个方剂的事儿啊。
1: 好，行，那我就关注着节目，等着你的好消息。
0: 没事儿，没事儿啊。那咱们就先
1: 好
0: 说到
1: 的。
0: 这儿啊，哎，再见，哎。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67。
3: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的开心哈，听到很多的听友打进电话反映来说自己练习了呼吸吐纳的方法，身体上的很多的病症的症状得到了改善哈。当然也有一部分新的听众朋友说没有得到学习机，那是刚刚收听节目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学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会有专业的指导老师来教给您的。另外呢，大家最近这2天一直在问、一直在关注的啊，就是问的楚老师关于这个浊毒怎么去除的问题。在明天的节目的时间当中呢，楚老师将针对这个问题、针对去浊毒的方子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讲解，也希望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能够准时的
2: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4: 天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2: 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7: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再点击首页的中间位置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很多的人呢都在我们电波的另一端，我们在一起，在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我们共同的去交流，去分享，分享着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他的故事。我们在这个交流中呢，我们在分享中呢，我们彼此呢会分享那些在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那个事儿、那个人、那个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每一次交流，我们每一次的相聚都是一个成长，每一次的相聚，每一次的彼此的分享，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我们都在敞开着自己，放松着自己。那么在今天，就是我来在那个就是上节目留言了，我给你留言了，然后能不能在今天的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呢聊一聊，然后呢在电话里呢他说了以后呢，到我们撂下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微信呢就是打开了。时间来学习，但就是学不会，我是假学吗？我以前也有过假学的现象，但后来感觉呢自己这样吧成绩会越来越差，但现在呢还就是要么就咬牙使劲学，要么干脆就是不学。然后呢因为他这个分了几段的留言，他还有一段留言，这说的家里长辈都说呢就是这个学生姓罗，他说老罗家，他认为老罗家呢就自己是最虚伪的，然后觉得这个老罗这个家族呢容不下自己，然后他就想那我干脆随着老罗的姓氏算了，在老罗家呢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那么而且信息有很多的层次，有很多的层次的。在这里我们来看啊，其实首先第一个，他认为他花了一些时间来学习，但是学不会，是不是假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以前也假学过，假学过以后的自己活得很窝囊，然后心里就感觉啊，要么我就就是咬牙使劲学，要么就干脆就是不学了。嗯，家里，而且呢他还说的家里长辈呢从长辈的态度来看，他认为在老罗家呢他是比较虚伪的，比较虚伪的，他认为自己是最虚伪的。但是这位同学哈，你怎么定义或怎么样给自己贴了这样一个标签，说自己是虚伪的？这个我也特别呢希望呢，就是因为我看到你也在直播间里哈，我也特别希望你做一个互动。你怎么就认为给自己贴了这样一个标签呢，自己是虚伪的？另外觉得这个老罗这个家族，另外还觉得我干脆跟着姥姥的姓氏算了。那么姥姥家和你和你这个就是老罗，听着小罗的这个留言呢， 其实字字句句啊都是透着那种，其实我感觉是用，然后在这个里面呢，那种无处安放的那种委屈，那种无助，这是我的感受，我只是把我的感受分享给你哈。其实今天呢，就在咱这个星光夜话平台，不评判不指责，没有对错，不分对错，或者是对家庭的那个心结，我们慢慢聊一聊。也特别希望呢，通过咱今天这个星光夜话栏目呢，就是我们就是帮助小罗同学呢看清自己，接纳自己，看清自己，接纳自己。因为在这里面直接走进内耗的死胡同的时候，人就很难受，人就非常难受。

然后是这样啊，咱是真学还是假学？咱就讲讲这个部分，就是这是一个学习的困境，这是一个学习的困境。你认为成绩呢没上来，然后是不是假学，或者是假努力？啥叫假学？学习不是一个努力的过程吗？感谢小罗同学啊，罗苏维，然后送的爱心特别感谢啊，每一天我都能收到了，特别特别感谢。然后每一天呢都有几千几万的点赞，也特别真的是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那种真的是点赞呢是一种支持，关注是一种支持，特别感谢，非常非常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作为然后我看啊，小罗同学在这嘎怎么说的啊，哎呦我的天，说我现在都想随我姥姥姓王，因为我开个车都开不明白那个事儿。开车你开车都开不明白，慢慢练吧，开车不就是个熟练工吗？对不对呀？开车就是个熟练工。那么我在若干年前，我在看就是刚刚摸车的时候，那我还认为我特别笨呢。其实我现在我也不那么灵巧，但是他那时候别人都说开车就是熟练工，完我就在想哪能是熟练工呢？你看你那车开得多好啊哈。然后我感觉我肯定我不会开车，所以吧，我车票到手的五年我都没开车，因为我不会开车。那时候你看到手那时候我们家就有车，我们家有车是比较早的，2006年就有车，但是呢，就是不敢开，就是不敢开。我记得第一次开我们家那车，那是手动的，我的娘！然后没有人在我旁边的时候，我一个人，我感觉周围的人都在看我，那车咯噔咯噔咯噔的，反正啊，总的来一有车我就停，我也不管他们别人啥样的，因为我的原则就不出事就完事儿。后来因为那是手动挡的，手动挡我根本就开不了，但后来就是拿了车票五年以后有了一台自动挡的车，哎呦，我就是开始慢慢练的，反正练那就是，反正我就说，从我自己来讲，那我就是那种就是方向感也不行，然后就是那个方位感也不好，那练的慢慢熟悉就好了。因为我估计你现在是大三的学生对吧，大三学生我估计你也就刚开车，刚开车的时候想象逐渐基因就会唤醒的，这基因一唤醒了你不就很厉害了吗？对不对？你说你老王家没有几个，就没几个开车的，老王家可能是就是有的家庭可能是就是开车的多一些，有的就少一些，但是这也不算，只要我拿上话筒了谁都是歌星，那因为我就跑调跑太狠了，所以在我的衬托下谁都厉害。你就记住小洛，有老师衬托你一定厉害，慢慢练，别着急。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是一着急吧，你就记住特别容易钻死牛犄角。学习也是这样，学习里面可能一开始吧就是不那么特别开窍，然后学习进度可能挺慢，虽然每天努力，但是呢努力的没努力到那个就是没有完全把这个学习这个节奏啊，或学习方法啊，或学习内在的内核掌握好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是成绩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或很快的提升，那么你就感觉那我学是不是白学了？那也不白学，你就记住吃饭似的，你可能有人吃一个馒头就饱了，但有人吃两个馒头，有的你吃三个馒头跟没吃似的。但你有可能吃到第四个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饱了。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真的不知道你下一步是什么样，你只要只管自己去努力就可以了。就开始自我怀疑，我感觉这个吧，可能认定自己是不是假学习，可能以前也有做模做样的学，但实际上没真正用脑，有没有那时候有？但是如果你要努力了，但成绩没上来，这不叫假学习。这只是说啥呢，你在不断的累积的过程，蓄能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呢，我感觉吧，你就想想小罗同学啊，你如果真的就是完全否定自己，觉得自己活得窝囊一无是处，我感觉那对自己是不公平的，那对自己真的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对于假努力呢、假学习呢，其实它有是有心理学的定义的，是有心特明确的定义的。其实就是啥叫假学习呢？就刻意的表演，然后呢，根本呢就是，就是表演式的学习，是做出样子来让别人看。另外呢，自我感动式的付出，所以自我感动式的付出，这叫假的。然后呢，就是在看了但没走心，没走心，只是做给家长、做给老师、做给他们看的，就是内心根本就是没有想真正把这些知识点呢掌握，这叫假学。但你就是学了，你又想特别想变好，但你没有学明白，这不叫假学，这不叫假学，只是学习的

效率，或者学习方法，或者你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学习某一科学习的一些核心东西你没掌握住，或者是说呢，你在这方面像人们说的没开窍，而且呢，你也在想我为啥会效率低，你在思考这个事儿，就是你也会因为努力的没有结果，你其实这些你的情绪呀、啊、你的行为呀、啊、其实都有一个都证明啥呢，证明你是发自内心的你想变好，你想进步，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的努力你的上进心可以说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只是不能那么说。另外给大家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啊，举一个最生活化的例子，我把那音乐先关一下，因为音乐这个先大家先对，慢慢听。然后呢吧，每天是不是都准时浇水呀，对不，我然后呢又把那花放到那个阳台上呢，或者是放到那个窗台上，或者放到院里呀，晒太阳又浇水又晒太阳，你看着天天是不是有的时候是为了这个花天天忙活，对不，但是从来也不松土也不除草，是在讲假装养花吗，能说能这么说吗，不能吧，但在这个里面呢，你说也不能说老人就是在装个样子，也不是，肯定不是，他也是想把这花养好，但是呢你看吧，他也用心在做，但只是哪呢，方法不对，只是方法不对，也都是有也是有规律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付出没有回报不代表呢你这个你没有用心，你没有用心，其实学习也是这样，不是虚伪的假学，只是努力的没找怎么做才叫把你当人呢，你可以举个例子，你这么说的时候就是作为老师来讲呢，你看我是研究心理的哈，那么我就是不太能够就是给你解答这样的话题，里面呢就可以就是在这里面，如果你要认为这涉及到一些隐私，另外一个在这个直播间里的呢，我也特别希望呢，因为我们解答的都是属于如果真的涉及更深层的隐私的时候，我特别建议你啊去现，如果你就像前两天你说的又走什么极端呢，又想活不想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因为现在也有那种先从这个先从咋说呢，就是这个就是你这个家庭的，我简单这同样东西没给你，是这意思不？我没太明白啊，因为你怀疑，这都是你的怀疑，或者说呢，这是你的主观想象，就接纳你，就是在包容你，在偏爱你。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个归属感，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小罗同学，我特别希望你呢，就是看一看。回头看看，看看父母对你所有的付出，看看，我不知道你父母多大，我当人，这不太绝对了吗？对不对？那么在这个里面，别人好，我不好，那是不是有一些概括化的东西呀、啊？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些概括化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希望你啥呢？就是或者呢，当爸爸妈妈。就是工作的时候你马上就发觉哈，就是我特别建议你哈，就是尤其假期的时候回去跟爸爸妈妈因为作为你们家的父母来讲，可能还是在你看说的又开车啥的，全都是在托举你，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但是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可能感觉呢，就是或者某一个事儿没有达到自己的内心的愿望或者内心的要求，然后呢你也看一看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不是外在给你的，是你自己的主观感受，你自己想一想，你像你说的那老逻辑不缺我一个，真的是在托举你，然后你看你上大学的时候，你看你现在这个状态，然后你说你开车还开不是特别熟练，
你上大学，一个大学。

0: 朋友，我们大家就聊的啥呢，就是姓氏是什么，它是一个文化符号，它是一个家族的符号，它是文化符号，也是一个家族的符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呢可以说就是因为两个不同的姓氏呢，那他会分成两个不同的阵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等将来有机会后台就说的，老师那如果要是说老师如果说孩子就是随了妈妈姓会怎么样你比如说啊，刚跟我说的家里两个孩子或三个孩子，你比如说家里就一个孩子那样的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戳中一些生活的事儿，但这个事儿呢，如果涉及到了一些像小罗说的有些情况不方便说的事儿，
1: 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
2: 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管。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
2: 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
3: 啊，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嗯，
1: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3: 嗯，
1: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吧，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
2: 好，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 动了，也有点劲了。他说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觉得很轻松。
1: 嗯，
4: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他说竟然还走了3步。
1: 嗯嗯，
4: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 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

0: 还能盈盈一手，我就想长期的。
1: 各个地区这个药源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好，在这儿呢，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

0: 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1: 嗯，
0: 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1: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液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她年轻，二来呢，
0: 对，
1: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你给她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啊，赶紧给她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她呢就更容易了，啊，
0: 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0: 嗯，好好
1: 好，咱们再见。
0: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1: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
3: 打了两盒，哎，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1: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 = 5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
1: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因病。那都好几年了，
1: 嗯嗯，
3: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1: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2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2个星期用下来啊，
1: 嗯，
3: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啊啊，
3: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1: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
1: 嗯嗯，
3: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1: 哎，
3: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1: 嗯嗯嗯。
3: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痛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3: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
1: 嗯，
3: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企业也就2次，偶尔3次吧。
1: 嗯嗯，
3: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3: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哈、啊。
3: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秒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他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瘀，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他腰能凉吗？ 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对吧？你疼。

0: 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壁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管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再加上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1: 行行，
0: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1: 好嘞好嘞，行，谢谢您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000，同一时间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搭档昆威回来啦！哎呀，又2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昆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昆威总忙，本来想说昆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劲儿吧，昆威总忙。
1: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0: 对，
1: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0: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1: 是的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0: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1: 是
0: 浪漫一件事儿了。
1: 哎，真
0: 是不是？
1: 咱这个再浪一把，
0: 再浪一把哈。
1: 对，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正在策划当中，大家随时呢关注着，
0: 关注哈。
1: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儿。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
0: 我就有车生活，你就是说这个车减少了，就是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半径。
1: 对。
0: 然后能让我们换一换感觉。
1: 是的啊，你想想，你这个2天很短，
0: 但
1: 足够你从打工人变回你自己。
0: 哇，哎，我觉得你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1: 所以这个周末呢，
0: 其
1: 实他早就想带你去看看，
0: 生
1: 活除了眼前的红绿灯，还有别处的日出和晚霞。
0: 哇，
1: 换个城市过周末吧。
0: 你这说的我特别有画面感，就像咱们那节目插花似的，方向盘上的心事，这是方向盘的心事。
1: 哎，
0: 我什么时候能带你出去逛逛去？
1: 是呢，
0: 你别老在这个一个地方，你老兜兜转转的了。
1: 对，行吗？
0: 放松一下。
1: 哎，我就有这个想法啊，这个大家可得共同的可以期待一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设计当中啊。
0: 大家发现昆总这个想法挺多，是不是？那主要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生活更加有乐趣、有情趣，是不是？
1: 对啊，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看完这个再参加那个，再参加另外一个。
0: 是，除非昆总有3头6臂，同样的这个这么多的活动一起进行，你只能一个接一个来哈。
1: 除非我有100多人的。
0: 对呀。大家多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啊。好，那同时呢，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啊，这回昆威回来了，我们热线电话也为您开的，会及时回复的。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换车的一些打算啊，抓紧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超豪华车的

0: 这个税呀、啊，
1: 嗯，
0: 又有所的这个降低啊，
1: 降低呀、
0: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到一些新闻
1: 啊，
0: 各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搜一下看一看
0: 啊，不含税价是90万啊、
1: 嗯，
0: 含税价呢是101.7万，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达到这个你就属于超豪华车了。然后呢，是从7月20号开始实施，还有两天。啊，还有两天，想卖车的啊，
1: 嗯，
0: 想卖车的，
1: 嗯，
0: 晚两天卖，没准你能多卖点钱。
1: 嗯，好，听我们的没错哈。
0: 啊，
1: 嗯，好，看到小雨点说，哎呦，坤总回来啦，有空说一下一档、三档 DHT 有什么区别，哪个好，可以吗？
0: 哪个好？
1: 嗯，
0: 你，这么说啊，如果经常跑高速，肯定这个三档 DHT 更好。
1: 嗯，
0: 啊，你信啊？然后呢，用这个多档的，可能像是吉利家的啊，或者是像是这个长城家的啊，会多一点啊。他们呢，可能说动力表现呢也会更好啊。所以这取向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经常跑高速三档啊，然后在室内一档就行了，
0: 就够用了。
1: 哎，好的。
0: 然后你多档的话呢，你经常跑高速的话，它也不会出。
1: 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通过我们这一段直播时间呢，帮助大家解决爱车方面的难题，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爱车方面的话题哈。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给大家回复的。
0: 是的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坤威的抖音号，然后呢来观看节目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
1: 留言。
0: 对，这个叫小轩哥呢，问了一下新别克 EVE 怎么样，哪个配置性价比高、
1: 嗯、
0: 啊？我觉得就545那个就行，545
1: 的就
0: 对就可以了啊，那个就足够了，因为就三个买中间的就行啊。
1: 嗯嗯，对，就是之前咱们也说，就是选车选配置怎么选，就是说在预算还行的情况下，你说你是买最高配和最低配，这到底怎么选？反正能选中间配置也就行了，是不是？
0: 嗯、对，
1: 你太低了吧，什么都没有，你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太高了吧，可能将来你卖车的时候你也划不上太多价。
0: 对，
1: 是不是顶配的这个车，它在保值率方面，它是不是这样的价格跟它那个买车的钱不成正比？
0: 嗯，
1: 是吧？
0: 然后呢，这个还问 SUV 轿车怎么选？
1: 嗯、
0: 你说这问题
1: ，SUV 和轿车怎么选呢、啊？我以为 SUV 里边出两个车选就行了，你这跨界了，你这个。
0: 哎呀，这就问嘛，这个叫 ZGYZ 问我、哦、SUV 轿车怎么选？就大家
1: 这个，然后呢，这开轿车的朋友又不干了，说：“哎呀，你开完 SUV 之后，你回来你还觉得轿车开着舒服？
0: 嗯，
1: 就他们俩各执一词。
0: 对，所以呢，你自己这东西得问你自己怎么选。
1: 对呀、啊，
0: 这东西把这个选择是怎么选这个事儿都交给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得了解你。
1: 嗯嗯，
0: 你的喜好啊，你说两个垂类放在一起，它没法比。
1: 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0: 对，
1: 你
0: 看这个 SUV， 它就叫多功能运动型车。
1: 嗯，
0: 多功能啊，那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多功能的？说这后备箱我得放下，能躺下，能多装点东西。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可能说能带你去一些啊你想去的地方。轿车呢，可能就是铺装路面啊。
1: 对，其实很简单。
0: 对，这个应该叫 Sport。
1: 嗯，
0: 用我东北的散装英语给你解释，叫 sport
1: s，
0: 对，什么 utility 什么 vehicle，
1: 这 u v，
0: 哎 suv， 对，你自己查查知道 suv 什么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多功能运动型都行。
1: 我跟你说，你说这种散装反而让大伙儿能听得懂
0: 啊。对，就是你想它这个离地间隙高，
1: 嗯
0: 啊，然后呢空间布局载人载货啥的，而且兼顾通过性，你这对不多看你自己啊。
1: 对，所以你看很多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和家里边孩子东西多的哈、
0: 嗯、
1: 你可能你用轿车你就觉得有点紧吧，
0: 哎，
1: 那可能他会选择 SUV 或 MPV 什么、
0: 嗯、
1: 就空间大一点的。
0: 是，
1: 嗯，选车呢有的时候朋友们就说，那我觉得太难了，这么多车我该怎么选呢？
0: 你要懂你自己就是、
1: 哎，你没有头绪，但是你对自己你应该明白吧。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位朋友，看看您能不能
0: 更好啊？
1: 这预算，
0: 对，这个大，我是这哪个大圆？这是，我是大圆啊，
1: 名字叫我是大圆啊。
0: 请问个事儿啊？
1: 啊，好。
0: 他说凯迪拉克 XT6 比 CT5 低端，比汉兰达，这谁说的？这是不是咱？然后给他气的都不行了，气的都五了毫风的了。
1: 啊，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在不同认知的人面前，好，你说的对，
0: 哎，对了，
1: 是不是啊？你有的认知不一样的，
0: 你说太对了。
1: 嗯，
0: 为什么？你看现在我的这个 脾气啊。
1: 好多了吗？
0: 好很多了。
1: 是，
0: 我不喜欢跟大家去较真了。
1: 嗯，
0: 以前呢，然后你自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啊。现在我跟你说，但凡有人说坤威，我说一加一等于三，你说的对。
1: 嗯，所以是坤总嘛，是吧？成熟了，这么说啊？
0: 哎，就不跟我现在不跟他掰扯了。大家有啥想法呢？咱就是你有啥想法，咱聊你的想法啊。我也不跟你掰扯啊。所以说你这个你还生大气干啥？是不是大圆圆？
1: 嗯
0: 啊，这呀
1: 都行、
0: 啊。
1: 你说的对。
0: 为什么？因为
1: 嗯。
0: 它有的东西它可能是日本产的、
1: 哦、
0: 有的东西是德国产的，
1: 里边加的那东西可都是人家那个，
0: 因为你配套厂商可能有法雷奥啊、嗯、什么猫头鹰啊，就等等这些品牌啊，那你说啊，滤芯又什么曼的又马勒的、嗯、各种各样的，你
1: 就日系德系的东西都在里边，
0: 都在里边呢。
1: 你说它是不是
0: 大啊，舒适度也好，然后呢价格还差不多，
1: 嗯，
0: 使使劲儿，咬咬牙上领克900，
1: 哪还省不出这点钱来，是不是？
0: 不行就贷款干它，
1: 哎呀
0: 就别干09了，干就900，领克900，干纯油的。
1: 他们之间这个
0: 纯领克900，它是混动的啊。
1: 他们之间这个感觉感
0: 还是没啥意思。
1: 一说到造型，可能他就会吐槽一下。
0: 对，你说是这五系啊，为什么销量这么差？啊，跟这个目前这大环境有点关系。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取决于它的设计。

0: 设计的都什么玩意，
1: 就是这个外观
0: 啊，太丑了，真的太丑。人家说不，你看有网友设计的，你把那个小尾巴你给它延伸一点，
1: 嗯，
0: 然后翘起来一点
1: 就能好一点，
0: 视觉看它从后边叭就是有点这个虎头蛇尾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呢，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感受啊，包括说底盘的那个调教啊，以及车身姿态都没有上一代好啊。但现在就是一点便宜，确实很舒服啊，
1: 价格在那儿
0: 很舒服，这是真的啊，很舒服啊。这个叫用户都不敢起名的朋友
1: 啊，
0: 用户91799-14754，
1: 我以为他的名字叫用户都不敢起名呢，你给起的。
0: 听我播车5-6年时间了，看我这小眼还行啊，
1: 都在听呢。
0: 对啊，这个忽然晃了神说塞纳舒适咋样，自己开一下就知道了。
1: 对
0: 啊，你只要能忍受他那隔音就行。
1: 嗯，
0: 隔音呢，滤震呢，发动机你加油门时那种声音，你觉得行？那就行。
1: 这日系好多都是这个朋友上来就问这车有什么缺点吗？你说你是想买它，你还是想
0: 对？
1: 你想你买东西是不是看它的优点呢？
0: 哎，
1: 然后您上来要问我们它的缺点，
0: 完了你买吗？
1: 对，你这一下子把你的所有火苗都给浇灭了，
0: 是吧？
1: 嗯，谁没有缺点呢？
0: 对呀，
1: 对不对？所以你不能从这个角度开始认识它的时候，你不能从这个角度。
0: 哎，对，
1: 你得慢慢先接近它，
0: 是，
1: 然后你接受它优点了，
0: 对，
1: 后来你看，哎，这缺点也没啥大事儿，
0: 对，
1: 这样才能成啊，这件事儿。
0: 对了，
1: 不然什么事儿都成不了了。
0: 俩人结婚也这样啊？
1: 对，
0: 你肯定是这个先是相互吸引，是因为优点，
1: 嗯，
0: 他身上闪光点。你很喜欢，然后呢你身上的闪光点他也很喜欢，家庭啊，学历啊，工作你都很喜欢，
1: 嗯，
0: 但可能就是花钱大手大脚，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呢可能就是你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咋老花钱呢，我劝你俩赶紧分手。这就叫三观不合。
1: 对，你这三观不合，什么价值观、人生观、什么世界观不合的话，那将来就很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别扭了。
0: 对，我跟你说，姑娘也好啊，这个小伙也好，您俩这要是真是在一起了，抱歉，这就叫三观不合啊。
1: 对，但这没有谁对谁错。
0: 哎，对，
1: 真的是。
0: 那你说这个会这个细心的，就是记账那种，
1: 那人家不也是会过日子吗？
0: 对，那你就继续找会过日子。
1: 哎，对，
0: 俩人这个钱，比如说俩人在一起，这个以后结婚了，一人可能说挣3000，
1: 嗯，
0: 我得存5000，
1: 嗯啊。对，那
0: 我就花1000。俩人我跟你说，肯定就知道老开心了。
1: 是，那他也都擅长这方面的。
0: 啊，家境殷实一点的，从小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哎，
1: 找那种喜欢体会生活的，
0: 哎，体验生活，
1: 体验的，
0: 哎，就对方互相都给对方情绪价值了。
1: 俩人玩
0: 车三观能合吗？
1: 三观不合，你不能跟他过呀。这车也跟你像过日子，天天陪着你，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还得说，哎呀，这车真的太费油了，这啥破车你？啊，你还说人家去？
1: 对，
0: 你说车，我要是说话得多憋屈，我就真人设计师就给我设计的。
1: 哎呀，这个车还得说呢，我不想找你这车主，你不是我的，我你通勤想换台车了，有车库能安充电桩，预算还挺充足的。
0: 你喜欢就行，
1: 嗯，
0: 喜欢就行啊，这东西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的事儿啊。没啥说这个这个车嘛，都是比较不错的车型啊。然后呢，这个这么说，汉 L 啊。多多少少呢，
1: 在10:20的时候我们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会继续和大家聊天，回复大家爱车方面的问题。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
3: 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N9 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1: 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0: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1: 嗯，
0: 有什么困惑了咱们都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啊。
1: 是，
0: 然后呢，你说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1: 也是在直播呢。
0: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题啊。这个我爱刘兰说，能给介绍一下十五万左右纯电选什么好？你说这问题咋回答？
1: 十五万左右的这个纯电，
0: 我说这一个，人家说为啥不说我家的那个？
1: 对呀、
0: 啊，我要跟你说，我能跟你说200多款，你受得了不？你说你受得了，所以说你说十五万选哪个好？
1: 哪头都不行，
0: 对吧？咱就说你选这个太多种了、啊，真的200多款差不多、
1: 嗯。
0: 我那真正说200多款，
1: 真的是。
0: 哎，就是你不论是什么，这个领跑啦、小鹏啦，有什么？
1: 反正这个范围肯定很大。我前天有个女孩问5到10万，
0: 嗯，
1: 选一个这个新能源，那倒是小车里边的倒是这个相对少一点哈。
0: 嗯、
1: 你这一15万，那完了，这真的是挺
0: 多，真的很多，
1: 太多了，
0: 非常多。啊，真没开玩笑。所以说问选哪个好，你说这选不了，
1: 就说完之后吧，就白说。
0: 嗯，
1: 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您看过什么车呀？
0: 然后你说这还有一个走过街风景说，十五万预算轿车油车，平时上下班代步，1年1万公里。你说十万预算，那您得告诉我你看过啥车吧？
1: 对，
0: 有啥？

0: 喜好吧，啊，追求啥品牌吧，
1: 嗯，
0: 啊，你得告诉我，你不能就是，那你说就像一个15万，那可涵盖的也多了去了，
1: 嗯嗯，
0: 那真是没开玩笑，非
1: 轿车、油车，
0: 对，啊，他想买油车
1: 啊，
0: 轿车，那现在可选的也非常多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喜好，啊，你喜欢啥，啊，然后呢就是在乎啥，哪方面是你比较看重的，油耗啊。动力
1: 车难道一点要求都没有吗？肯定有，
0: 对，对，肯定有，
1: 甚至还会很多。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事关预算，你说买合资的，什么思域啊、速腾啊，对吧？这都是比较经典车，甚至你都能买个蒙迪欧了
1: 啊
0: 啊！然后呢，什么国产的有星瑞呀、啊，
1: 嗯
0: 啊，这都这价格15万左右你都能买啊。所以说你说，哎，能买油车能买啥？我跟你说，这就好几款了，够你看的。啊，然后呢，你再使劲儿，那叫啥来着？天籁呀、啊，那不都能买了吗？
1: 人说了啊，那天籁不好像是 B 级车吗？我15万就能买吗？
0: 当然了，必须的。没啥不敢想的。
1: 可能哇，我十五
0: 代步，咱买车不就这样的吗？咱买车，你想想，平时就是上下班通勤，然后呢接送个孩子，
1: 嗯，
0: 这是他最大的用处，
1: 嗯
0: 啊，你这1年1万公里就算多的，啊。所以呢，这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你这个，实际的，你比如说看过啥车型，我们有个参考啊。然后呢，你
1: 对于车会更懂，对于您来讲呢，我们只能就是报门去猜。
0: 对，
1: 那您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样的。
0: 嗯，然后呢，这个看看啊，梅梅姐，
1: 梅梅姐，
0: 梅梅姐，
1: 梅子辈儿的。
0: 哎呀妈呀，说我这本人和听声音差距有点大。
1: 嗯，就是听声音像老教授、啊。
0: 你这个从想买台电车，有冷暖空调，推荐哪款？
1: 这正用车的时候，
0: 开3年就买。
1: 开，就是专门为高中选的。
0: 对呀、啊，那孩子上高中了吗？啊，每天来回接送，哎，咱不买了行不？
1: 是。
0: 在旁边租个房子。
1: 哎，你这个招出的太对了。
0: 孩子还能多休息一会儿。
1: 对呀、啊。
0: 买台车干啥？
1: 折腾。
0: 现在你花那钱，你有那钱，那个孩子留着是吧？上高中正是加紧的时候。
1: 嗯。
0: 啊，
1: 我跟你讲，就你买这车，你将来卖了赔的钱，你都够你租这个房子的了。
0: 租个房子，
1: 就在这个学校附近租。
0: 对，
1: 然后孩子能多睡一会儿。
0: 是的，啊，这是真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的？
1: 高中的睡眠呢，你花钱买不来呀。
0: 哎，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家长，高中家长、
1: 嗯、
0: 啊，真的，这个车友都是，
1: 嗯
0: 啊，人都在这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就为了让孩子多休息一会儿。
1: 对，
0: 然后呢，可能说这个吃口饭啊，也能都就整个家都搬在那儿做饭，什么也方便。
1: 对，那
0: 节约一切时间，
1: 节约时间。你想啊，你这开车时间，人家孩子还搁那儿。
0: 一年房子那块儿，咱就说现在也应该不会特别贵吧？
1: 不会特别，但我觉得这个
0: 钱，
1: 嗯，对，而且这样的话，我估计条件也都相对不错的，至少就咱别说多大，但是孩子睡觉这个事儿，
0: 嗯，
1: 另外不着急。你这要是开车的话，早晚高峰，这尤其晚上孩子回来9点多10点的时候，路上一听、
0: 嗯、这个买个车啊，
1: 不如租个房子，
0: 不如租个房子，
1: 真不如租个房子，
0: 真不如啊！
1: 因为是高三了，高中3年嘛。
0: 哎，
1: 嗯，
0: 这个真是您自己合计合计。我们不是说一定推荐你必须买车，反正有一些这个四 S 店，他不乐意听我说话。
1: 对，你说人家想买，
0: 你
1: 看你
0: 非得当着人家，我万一买我这个，我还能多卖点钱。但是你想想现在。这个挣钱都不容易，
1: 对呀、
0: 啊，
1: 尤其是高中的家长也挺不容易的。
0: 当然了，
1: 压力大呀。
0: 那可不，所以呢，有的时候吧，我们也得从设身处地去为这个给人家去考虑啊。
1: 当然，主意还得您定，
0: 哎，
1: 因为租房子也是一家都得搬过去，
0: 是，
1: 你也得涉及到调整，
0: 对，
1: 看您怎么去衡，也是舟车劳顿的。
0: 那可不，所以呢，我是建议您就是不买车啊，直接租。啊，租就行啊，这是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啊，您供您采纳，您听不听呢？还是您说了算啊？
1: 是，好啊，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就说、
0: 嗯、
1: 这俩人可多管闲事儿了呢、
0: 嗯，
1: 但是我们
0: 是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想的都是比较多一点啊，
1: 嗯、
0: 就是你是否真的适合啊？你要不适合的话，我觉得就没必要啊。
1: 对，
0: 你想想，确实咱也能理解这个有的时候真是就是高中3年都是为了孩子方便，
1: 嗯嗯
0: 啊。但是你这种方便真不如再就近给他赚。
1: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您非买那不搭理你了，
0: 嗯、
1: 不听我们不搭理你。
0: 那没有，
1: 那不是哈。
0: 对，
1: 您还是执意要买车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您继续出主意。
0: 对，有头有脑说谢谢主持人，还挺听话。
1: 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方案、啊。
0: 对啊，然后呢，锦州出租车是问一下风云 T10和 T9买哪一个？
2: 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路况，城市以北呢，目前附属港啊，南北双向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附属医院的这个南门东西双向车多。汉口街，我们看一下啊，汉口街到上海路这一段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工铁桥洞呢还算可以。现在看陵园转盘这个地方，这个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好，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简单的了解一下啊，看一看桥面。目前的这个桥面的情况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
3: 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来接电话，尾号5858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有辆车想咨询一下。
1: 好，您说。

0: 一台一六我有台2016年的铃木奥拓，
1: 嗯，
0: 白色的，
1: 嗯，
0: 52000公里，
1: 嗯，
0: 然后是全车原漆，
1: 嗯，
0: 我看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了啊？
1: 具体啥配置的？
0: 手动挡，没有天窗那种，普通
1: 排量，排量，
0: 1.0。
1: 1.0手动挡低配的是吧？
0: 对
1: 啊，然后跑了里程是多少？
0: 52000公里，
1: 车况还算可以是吧？
0: 原漆，
1: 能卖个10000出头吧？还有
0: 1万123，
1: 差不多也就那样。
0: 啊，行，好，谢谢您，
1: 再见啊。
2: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的我们可以互动的时间。什么爱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买车呀，或者用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通过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
1: 对，
2: 同时也可以聊聊天。
1: 是的啊，
2: 嗯，
1: 大家可以通过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嗯，
1: 这个。跟我们看我抖音号的一些朋友啊，来解释一下，刚才怎么我离开了呢？
2: 对呀、
1: 啊，因为这个他是问的这个二手车的一个问题，我就先给他、先给他划走，因为我跟你长得挺帅的，你
2: 像摩托车一样帅是吗？这个真跨界了。
1: 哎，你看这个就说啊，
2: 嗯，
1: 不买电车贬值大，油车哪种车省油？然后你看下边我这公屏都说了，
2: 说什么？
1: 这个用户91799，哎呀，你还在呀？
2: 啊，
1: 买车嫌什么费油？那就别买，
2: 这
1: 省钱啊，这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就再省油，那你说这室内开空调，
2: 嗯，
1: 它怎么也得个7-8升啊，8-9升，
2: 就这冬夏两季肯定都是相对比较费油的。
1: 那当然了，啊。所以呢，这个买油车没必要在这个考虑油耗的事儿啊！真的，这是全咋的呢？
2: 嗯，
1: 我那车这油耗14了，我说你帮我拉一拉，油耗降一降。
2: 你我想就这目的。
1: 我说我那油耗也13.3了呀，
2: 谁也不差谁的了。
1: 咱俩半斤对八两。
2: 你看看，
1: 我也想拉一拉。
2: 哎呀，你就是想出趟门也挺不容易啊！你想想，争、
1: 哎、
2: 都干脆不看了，
1: 不愁。
2: 对，
1: 你就说油价涨了、你不加油嘛，油耗高了你不加油嘛，哎，所以这个不用合计，你买了油车就别合计这油耗的事儿，没必要。尤其以前的咱跟他合计的这个车和那个车哪个更省油，因为都是油车嘛，
2: 对，
1: 可能告诉你这个能比那省一点，
2: 能比较一下、
1: 对，现在也没啥。
2: 他说
1: 我看一眼啊，等稍等我看一眼啊，
2: 看一眼能行不？
1: 我也不知道，
2: 真的是
1: 啊，
2: 能不能行
1: 啊？
2: 啊，
1: 我为什么你看这个开抖音直播，为什么我不经常开？就是，
2: 嗯，
1: 因为老是、
2: 这个、
1: 老是会有这个咨询我这二手车的，
2: 嗯，
1: 我先躲过去啊。
2: 好，先躲一下
1: 啊。
2: 好，那这黄色的啊，47000公里，然后有一面一侧有喷漆，然后说右前榜更换，后杠换了
1: 啊，
2: 问能卖多少钱？
1: 换了，我觉得105000嘛，
2: 嗯。
1: 啊，这样情况啊，您自己参考啊。
2: 105000哈、好，为你钟情听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下。
1: 是，
2: 嗯，同时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
1: 是的，
2: 虽然现在淡季热线电话不多，
1: 嗯，
2: 但如果您需要的话呢，通过热线还是更直接一点儿，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1: 这个，
2: 嗯。
1: 淡黄色，咱能你要你的车给我拍个照片行吗？
2: 让我们还挺好奇，这淡黄色是什么色
1: 呢？人家明明有珍珠白，你
2: 它里边不带珍珠什么的，它那样容易少色。
1: 人家不是你那个还真不容易，
2: 是吧？
1: 对，只是珍珠白可能
2: 容易发黄啊。
1: 哎、对你这个里边有、
2: 哦、我说反了。
1: 对，珍珠白还行啊，还可以。
2: 嗯、
1: 所以你这淡黄色，我得真得合计合计，是不是珍珠白？你看着像黄了，还觉得淡黄。
2: 对，你说是淡黄色了。
1: 但如果长着销量特别好的车，但是你选一个特别格路的颜色，格色的颜色
2: 有淡黄色，
1: 然后那我跟你说这车就完了，那不是105000肯定甭合计了啊、
2: 哦、
1: 对啊，肯定是没有了。所以说你这个我就没想到你这是啥颜色呢？
2: 不是，就是这个凯美瑞有黄色系吗？是不是没有？哎，为你钟情我们还真有点好奇了。
1: 嗯，
2: 你有照片吗？给我们发一下。
1: 对，
2: 保不齐是不是就是白色呀？
1: 是呢。
2: 嗯，还说不好，因为白色很好识别呀、
1: 嗯、
2: 包括白色很好识别，那一看就是白色，它还是说不好什么颜色，那肯定是。
1: 我真见过红的。
2: 真的。
1: 嗯，见识见识，我也。
2: 有点好奇哈。
1: 现在是没看过呀。
2: 嗯。
1: 啊，真没看过。但是你说呢，它有可能是银色啊，
2: 嗯嗯，
1: 这个欧泊银的颜色 啊，这个倒有可能是相对来说会偏一点点黄啊，会偏一点点黄啊，这倒有可能啊。
2: 嗯，好，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的节目呢在回复大家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收到我们的回复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同时呢，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小雨点说，凯美瑞那个红色的那个运动版的还挺好看的呢。
1: 对，再配一个黑顶啊。
2: 哎，是哈。也还有朋友这个问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
1: 哎，这个国宝说，女儿开锋兰达和锐放，买纯油的好还是买混动的好？买什么颜色图省心啊？买纯油就行了啊，买纯油就行啊。然后呢，买颜色的话，看女儿喜欢啥颜色啊就行，别买那些比较格色的颜色。
2: 格色就是

0: 另类一点的，
1: 对，就不用就买白啊，
0: 好
1: 就行啊。
0: 嗯，好的。好的，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爱车听听看》啊！今天又是到了周五啦，哎，我们的刀哥又做客直播间啦。
1: 是的啊，这个刀哥一来，那个
0: 咋的？能押韵不？
1: 想不起来词儿了，
2: 押不出来。刀哥一来，
0: 一来想，
1: 哎，这的
0: 怎么到刀哥这儿？
1: 刀哥一来，
0: 嗯，
1: 买车就像买菜。
0: 哎呀，刀哥能做到不？
2: 能做到，能做到。
1: 那你说，买车就像切菜，你买车就像砍菜，你来吧。
0: 对，对，你解释一下哈。
2: 就是老给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的粉丝啊，帮助他们去砍价，砍的多了，
0: 叫刀哥了。
2: 砍一年，砍两年，终于砍成了肩周炎。啊、
0: 真砍
2: 我，我就变成了刀哥。刀哥是这么来的啊？
1: 哎，
2: 那个咱们这个不忘老朋友。那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的地址在哪儿啊？在这个，灵溪南街这个新民乡大围子村这个车辆管理所的这个斜对面。
0: 嗯。
2: 那我们市场啊，连续六年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呢，那评为国家级五 A 城镇市场的这个荣誉称号。超过这个1500多台。听众朋友们，只要关注这个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或锦州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即可这个随时随地拿起手机查看我们这个市场内的每日在售车源信息。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品牌呀、价格、里程啊，轻松预约。检测合格的车辆啊，我们市场会为其出具这个质量评估报告，并提供这个质保，公开承诺物检漏检100天之内全额回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信息公开、车况透明的二手车。车辆检测服务呢，请认准我们这个锦州盛世官方的这个检测机构无人验车。我们可以真正让这个消费者可以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卖的舒心。服务电话是805-48。
0: 这个风起云涌说，刀哥一来大家发财，嘿，这个押韵哈，这个是挺押韵哈，
1: 这个好啊。
0: 你帮大家四个八，我们来介绍一下啊。第一台车呢是本田的 CRV，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73,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河北一手车，售价72,800。现代 iX35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45,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洒格是2014年的啊，这是自动挡2.0排量的，跑了11万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56,800。另外一台是大众宝来2023年的车，自动挡1.5排量的，跑了37,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宁波一手车，售价72,800。本体量是大众速腾，是2020年的车，自动挡1.4T 的，跑了4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江苏一手车，售价76,800。另外一台是日产轩逸经典2024年的自动挡1.6的，这个车跑了6,300公里哈，是白色的，全手车，售价65,800。那最后一台呢是哈弗 H6，是2021年的手挡1.5T 的，这个跑了1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西一手车，售价42,800。好。
1: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十台车源，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天集中交易日呢去联系刀哥啊，电话呢。
3: 是购车时依然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上来或者是打节目的参与热线3800-3800，听语音提示按3号键。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昆威的抖音号啊。
0: 对。
1: 然后呢，把这个问题编辑好发送到公屏上啊。
0: 嗯。
1: 这个为你钟情说，对对对对。
0: 欧博银。哎，这欧博银是。
1: 那怎么能是个淡黄色？
0: 欧博银它就是银吧？
1: 银色就稍微差点劲了，10.05万都够呛了。你后杠换了。前一次版换了，
0: 对，
1: 还一面一侧喷漆，我跟你讲，颜色多重影响，105,000我收回，到不了
0: 啊！
1: 哎，你能到个10就不错了，
0: 颜色也受限了，
1: 必须。
0: 那它也已经畅销了，就别指着它有什么特别多的个性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啊，
0: 还买个特殊的颜色，
1: 哎、
0: 影响价格。
1: 是的，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关注、啊。 还给我比个小心心，还给我送来了大啤酒，
0: 哎呦，
1: 人气票，谢谢啊，
0: 挺好哈。好，还有朋友，这个应该也是一台二手车吧？
1: 就是这个，咱能不能？哎呀，这我一真的，一开直播呀，他就是这点有点不太合
0: 适，提点建议行不行？
1: 是呢，
0: 嗯，
1: 啊，大家再等我一会儿，行不？
0: 行，那你
1: 必须把他给他，要不他真给我弹窗。
0: 是啊，
1: 呱给我来一个，完了写谁，请挂他什么什么风，称你是哪年上牌儿啊？是，
0: 对，
1: 啊，但现在我觉得要2020年上牌，能给个45000左右吧，您自己参考吧，啊，
0: 嗯嗯，好的，
1: 我回来快不快？你看看，
0: 挺快，
1: 不给他任何机会，
0: 是。所以说人家说呢，看这坤威这个面相怎么这么像心眼多呢？你看办法多是不是？
1: 哎，
0: 没办法，这都是在生活当中历练出来的，你看看怎么弄。
1: 其实吧，这个挂他那个也没啥问题，但是我就想不想挂，因为一般都是你看这个从事二手车

0: 这个行业的，
1: 对，
0: 他们可能就会挂这个东西，
1: 不然还以为，
0: 对，你以为我是
1: 这个就专门是弄二手车似的，是呢。大家继续啊，现在是10:49，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啊来提问。
0: 这个用户73832，咱能不能整个名儿，这怎么
1: 体育上节目、
0: 啊、是
1: 还这么能折腾，天天考察项目去
0: 哎，
1: 是不是
0: 累，我看我这头发呀、啊、
1: 嗯
0: 也有点快，
1: 加油吧啊。
0: 嗯，
1: 微信平台也有，还有信息，小宝子，凯美瑞2.5双擎，亚洲龙2.5双擎怎么选？
0: 怎么选？不是，你现在应该看的都是2.0的了吧？
1: 嗯
0: 啊，嗨，小宝子，
1: 小宝子还在听节目吗？嗯、
0: 对呀、啊，你这还想这个2.5双擎？
1: 嗯，
0: 你这多多少少啊，有点没与时俱进呢、啊。
1: 嗯，
0: 24款它都是2.0双擎了，
1: 你看、哦、是吧？
0: 啊，记。

0: 公喜欢的这个丰田塞纳，你多说你也就是坐，
1: 嗯，
0: 啊，然后你说你老公天天就像他娶了你一样，他是不是因为喜欢你他才娶了你？
1: 对，你家谁开车开得多呀？
0: 所以你就好好享受他天天那么喜欢这个车，然后和这个车待在一起，然后开着车特别开心的去接你。
1: 嗯，
0: 啊，
1: 人家是这种情况。他说这家呢是我开啊，老婆开，老公想给他买，
0: 那就买爱丽绅。
1: 老公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啊？这开样子就得是
2: 下周了。
1: 下周了，对，哎，时间过得也够快的哈。
2: 是的啊。
1: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飞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

0: 或多或少也都接触过家政服务。那么您啊，对于家政服务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呀，咱们就设置一个更简单的互动话题，说说您喜欢做家
1: 来解决一些特别困难的一些事情。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方面呢，就是我经常看到就人才市场啊，或者是很多的地方有农村待业的妇女，然后下岗，当时那时候职工下岗的还是蛮多的嘛，哈，
0: 嗯，
1: 是些80年代。
0: 嗯，
1: 那在1983年呢，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家政公司成立了。他呢也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家政服务公司的一个，这个呢就是一个家政行业特别独特的一个价值吧。
0: 对，能够更用心的去做，比如说记住就是这个家庭他们的喜好，
1: 对
0: 啊，或者一些独特的卫生要求，
1: 对对对
0: 啊，物品的。
1: 然后我当时挺有收获的啊，有5个姐姐愿意跟到我，跟我回来了。
0: 嗯
1: 嗯，然后这边客户呢，我们也是满足客户的需求嘛，也给他推后面才验收我们
0: 啊啊、
1: 然后这个难度就系数非常大了，
0: 嗯嗯，
1: 大家就是很恐慌，就是生怕这个单给做砸了，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去完之后了，我就带着公司的又几个那个办公室的主管，我说这个户很重要，咱们一起下去吧。
0: 嗯嗯，风华正茂，做什么都可以。然后选择了一个，可能当时大家还觉得不是那么高大上的一个行业，嗯，就是打扫卫生嘛，但是走出门道来了。更重要的是呢，他们后来啊走了，
1: 跟他是一样的。
0: 咱们不是说呢这个做保洁有多么、说不出口啊，而是孩子有更多的选择，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对、
0: 嗯、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
0: 愿意干干，不干我就明天就可以走。嗯，哎呀，我觉得关总应该是感受到了就家政行业在解决
1: 透明化的然后在居家服务呢，居家服务包括像保姆啊、养老护理啊、月嫂啊、嗯、像这种服务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的是专业、安心，那个翻身呐、擦身呐、褥疮处理啊、育儿嫂这块的辅食啊，还有小孩拍嗝啊，各方面的技能，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学习15天左右，那我们就会立刻不推卸责任，责任都是我们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极力的去挽救，去帮助、
0: 嗯嗯，
1: 然后我们的服务价格也是透明化的，就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客户、
0: 嗯。
1: 然后我们有一个保洁员呢，去他家里面，擦玻璃，但从来不说话，他们也不吱声。
0: 嗯嗯嗯。
1: 后来就是时间长了，发现了这个
0: 一些问题。
1: 对，给他带来了新的一个希望。
0: 嗯、对、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它并不渺小。您今年不是说咱们这个公司第一次做公益啊，一直在做，这是今年呢有一个新的新的活动，有担心过吗？
1: 原来是担心的，但是现在不担心了，因为原来是我逼迫大家做的现在就是大家觉得做公益是我们
0: 很幸福，精神幸福我们听到了一部分，物质幸福呢就是肯定满足大家呢这个基本的需求啊，干得多一定让你挣到钱。那么讲讲和员工之间感动的故事吧。咱们跟客户之间的已经说了不少了。
1: 其实员工以后呢，我们的体检和带薪休假，然后大家要有，然后再。

0: 我觉得其实员工也是要被认可、被信任的。
1: 对，
0: 二三年的时候吧，客户那个
1: 真的很厉害啊，这个事情。关总这几个例子举得特别好啊，就是相互信任，然后团队的温暖啊，还有机会会觉得不好意思。
0: 哎呀，其实我真的就是挺感谢新闻广播给了我这次机会，让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了发挥的空间。
1: 对，其实很多行业是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社会不发展，大家没有。

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位置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也有很多的新听众新朋友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来到了我们电波的另一端，我们可能就无意中被戳中，可能是一个某个人，也可能是某个事儿，就戳中了我们。我相信呢，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自己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很多问题自己能化解，但也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倾听的过程，或者是被倾听，或者是倾听别人。在倾听的过程中呢，我们彼此借鉴。那么在我们最近的一些栏目里呢，可以说我们聊了好多的话题，尤其呢进入这个六月份以后呢，我们聊了一些和高考相关的话题。

那么在今天呢，我再和大家聊一聊，聊一聊呢高考。在这里呢，就是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呢，有一些听众呢就在后台有了一些留言，但留言呢，因为在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回答了几位听众的一些留言，但是也有挺多的听众呢说的老师您好，看来高三呢就是一般吧，就是我们的听众往往都是什么燕秋老师您好，那么肯定得是我们的听众，就是我们的应该说是粉丝吧，经常来的。那么再说老师您好，看来是我们高三的学生是可能也是这么提问，他说老师您好，我昨天刚结束高考，整整紧绷了3年，原以为呢考完就能彻底的卸下重担，好好的放松休息，可是整整一天下来我根本静不下来，不管是玩手机和朋友聊天还是躺着休息，脑子里总会不受控制的回放各科的考题、答题的细节，还会反复纠正自己呢，纠结，反复的纠结自己呢，有没有答错，有没有漏答，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忐忑，坐立难安，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松。老师，请问这是正常的心理状态吗？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在这位邀请大家，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么对于一个昨天刚刚结束高考的一个孩子，那么今天呢，因为他可能对高考那个结束高考状态他是有个期待的，因为他的期待呢可能高考结束了以后能一下就放松了，但是呢经过了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这一天呢，他感觉呢静不下来，静不下来，脑子里不断的回放各种考试的那些细节，不断的回放，然后呢各种答题的细节啊，考题呀、啊、还纠结自己是不是漏题了，怎么怎么样呢，一系列的，反正都是和考试相关的东西。那么对于这位高三就小雨的就是这种状态呢，应该叫高考以后呢就是快速的出现这种状态，也是一种短时的一种应激的焦虑。我感觉这应该高考以后呢短时的很多考生特别普遍的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有些孩子呢在这里面呢就是这种反应比较明显，有的虽然不明显，但也是呢自己的努力在压抑着，努力在压抑着。特别感谢盛佳，刚刚开播呢就有这么多的点赞，然后这个后台呢，我感觉后台都表扬我了。因为这个所有的都是应该说都是我们听众朋友对我的关注与支持，对我们星光夜话频。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小雨可能你就想这是正常的心理状态吗，你反过来就是又有种担心了，这是不是心理状态，感觉自己可能是不是担心自己是不是过度的焦虑呢。在这里面呢就是焦虑了自己的焦虑，就是焦虑了自己的焦虑，怀疑我是不是焦虑呢。哎，不用自我怀疑，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高三嘛，一整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进入高三进入高中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就开始奔着中年走的这个状态了，然后到高三的时候基本就开始进入冲刺的状态了。可以说我们整个大脑啊，身体啊，神经啊，整个身心呢就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全都绷起来，处在一种高强度高紧绷的那种应激状态，那种高强度高紧绷的应激状态，其实形成了它会形成一种状态，什么状态的固定的就是高压备考的生物钟的状态。因为在这个形成了一种生物钟，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生物钟呢，你比如说我们午休到点就睡觉，这是一个生物钟，我们比如说早晨呢到点就醒，这也是生物钟，晚上呢到几点我们就休息了，这也是生物钟，然后呢就是高考备考的那种状态也是生物钟，
就是形成了一个定式，形成了一个定式，这就是生物钟，这是惯性思维，这就是个惯性思维。啥叫惯性思维？就是习惯化的思维呗，对不对？就是习惯化的思维。实际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有那些习惯化的思维。你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今天呢，可能早晨你那个6点钟的时候，我们快速识别是没有帮助的，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有局限性的惯性思维是妨碍我们生活的，是妨碍我们生活的。所以吧，就是大家要知道呢，你比如说高考期间哈，高考结束那个瞬间，那个刹那，可以说呢，就是这个外在的东西撤了，但是呢，我们的神经紧绷的神经系统还没来得及呢，就是。

切换这个松弛的模式，还没来得及切换呢。有的人是快速切换，但有的人呢，那有的人就是慢热型的，慢热型的。那么有的呢，可能切换的模式呢，就是往那个松弛的放松的模式切换的时候，哎，就是稍微慢了一些，慢了一些的时候，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甚至还是停留在紧绷啊、警觉呀、准备的那个状态。就是被撤下来了，但有的还是不敢直接撤下来。为啥会不敢直接撤下来？因为每个孩子呢，可以说个性特点不同，他的心理准备不一样。然后呢，他对快速撤下来呢，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认知的归因。所以吧，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那个就是这个，就像好比就一根紧绷了三年的琴弦，就是我们弹琴那个啊。无论是啥琴，管那是小提琴呢，还是我们的就什么古筝了，或者是古琴了，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带弦音，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会震动一段时间，它会震动一段时间。所以吧，就是大家看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吧，就是考完试以后哈，有的考生之所以反复的就是回想考题呀，就是心里的闭环没有完成。你看对考生而言哈，就是高考可以说这高中啊，甚至说十几年的学习哈，高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是一个节点，是他的重要一个考试。或者是说呢，就因为通过就是高考呢，因为高考是干嘛呢，在这里是筛选人才的，是筛选人才的。我们高中之前的所有的学习是培养能力的，是培养能力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兼筛选，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下的这个状态，它却对你当下状态的一个考核，一个考核。然后呢，考完试了，你看昨天下午考完的，对吧？因为成绩呢还没出来，还得等几天。答案呢，就是成绩没出，反正就是因果什么这个过程什么都写了，结果对了，基本的题就对了。但是你文科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吧，就是所以吧，就对于这件事，成绩没出来，所以吧，这件事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就是一个未完成的、没有结果的这样一个事儿，未完成的、没有结果的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根据心理学的有一些效应啊，心理学有各种各样的效应，因为心理学特别爱做实验嘛啊，各种各样的效应哈。其实，人们对未完成的事件的那个记忆事件呢，就是记忆更深刻，执念更强。你看，就是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生活中哈，假如你没有得到的东西，你就觉得特别的好，你得到了，你反倒可能不那么珍惜，但你没有得到的东西，你觉得哎呀，有多么多么的好。给你一个简单的调节方法吧，给你一个简单的调节方法。首先第一个我要告诉你呢，像刚才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是不是出现问题，这不是问题。首先我老师要跟你说，这不是问题，而是什么，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在这里面老师也给你一点小康，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说你真就是反复总想这个事儿，复盘，那你就复盘，你就记住想想的这事儿，哎，就过去了。你要越是对抗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你这个复盘你根本就停不下来，就停不下来。所以吧，不用强迫自己，就是我不去想啊，我别纠结呀，不用考虑这个。你越这么想，你就记住，你一定会越纠结的，你一定会越纠结的。就是越刻意的刻字，越刻意的那种刻字，实际上潜意识呢反而是属于啥呢，强化，反而是一种强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坦然的，就是告诉自己，考完以后呢，刚考完以后复盘是正常的，复盘就复盘呗，对不对？顺其自然，为所当为，就是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然后呢，自己都是常态。另外得告诉自己，我这样，别人那样，可能不是所有人都那样，但是呢，我这样，很多的人也这样。你这么去想的时候，
你要记住，那你可能这种心里那种就是感受呢，感觉呢，哎，慢慢都放下了。长时间就发呆，就坐那就想啊想啊还想啊，不用长时间发呆，而是什么，做一些沉浸式的轻松的事儿，甚至不用动脑的事儿，比如说出门散散步，游泳，打打球，跑跑步，然后看一部喜欢的电影，另外和家人或者和同学闲聊，聊一聊，或者是打打游戏，聊聊游戏，反正又用新的那种轻松的体验来覆盖你的大脑，轻松的那种就是体验的，轻松的体验来覆盖你的大脑，就是用具体的行动中断那种内耗，不要去怎么想，坐那儿，哎呀，我想

险啊，还险啊，不要中险。然后呢，就是这样就帮身心呢，就是切换到自然缓解。它自然缓解，因为它本来也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它会自然缓解的。那么这位小雨同学，特别希望呢，希望你呢，就是在高考中呢，就是得偿所愿。然后我们这位家长，这位家长的名我就不提了，我感觉这位家长的名他好像是真名，他像真名，姓李，叫李啥我就不说了，他好像是真名，那么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啊，我就叫你李女士吧。我感觉他是真名了，他这面说的，燕秋老师您好，那么这位家长您好，因为在这里面呢，一说燕秋老师您好，我想他一定是我们的我们就是老朋友，一定是经常听我们星光夜话节目的老朋友。那么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我家孩子呢昨天放松是应该的，但是孩子从高考结束回家开始就一直抱着手机刷视频打游戏，通宵没睡，整整刷了一个晚上，再加上今天一个白天，一直到刚刚才疲惫的人，全程呢也绝不主动聊些高考或者考试相关的话题。我看着孩子这样心里特别担心，不知道孩子这是怎么了，这种情况我们家长需要干预需要制止吗？所有的现实的东西，然后在自己的那个小空间里就是享受一下，享受一下，这是比较典型的状态，比较典型的状态，也是很多考生啊考完试以后呢一个共性的行为。但有的考生呢没有达到一天一宿啊，一天一宿呢，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对身体，尤其孩子吧，高考本身消耗就很大。高考本身呢，就是这个三天消耗更大。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再加上一天一夜呀，我感觉对孩子呢，就是我们孩子需要自己来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呀。但是家长在这里，我要跟你说，不要过度的恐慌，不要过度恐慌。虽然我不能完全的放任不管，但是不用过度恐慌，不用这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用补偿式的或者报复性的释放，所以这种补偿性的也是报复性的释放，就是压力太重了，太大了，然后就像啥压力大了以后呢，就像地震一样，夸一下，补偿性的报复性的一种释放。就是高中三年，尤其是外在是学校家长的事，是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呢，每个孩子呢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知道自己呢高三呢需要做什么，所以他自己都自己在对于作息这是有很强的自律的，还是有很强的自律的。他压缩了一些娱乐的时间呢，看手机的时间呢，玩的时间呢，就是你像熬夜啊，就这都其实对于他来讲，就是对自己来讲，他都是严厉管控的，严厉管控的。他对自己是一般就是高三的孩子，很多孩子都是很这外部的约束瞬间归零，马上就归零了，外边的约束。孩子真的在他内心强烈的报复性的补偿，那是报复性的补偿心理，就是特别想三年的损失的娱乐呀，还有想要就是不睡觉啊，就是疯狂的，就是那种极端的放松的模式，才会有这样的，因为这种报复性的。然后就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对于孩子来讲呢，就是潜意识呢，他这里有一个防御机制在呢，沉迷在是手机呀、玩游戏呀，但实际上呢，很多孩子是一种逃避。为啥我说他是一种防御呢？因为他在逃避，他逃避啥呀？逃避内心刚考完试以后那种忐忑呀，那种焦虑呀。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成绩是多少，就是因为他想太想自己成为黑马了，
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啥呢，因为高考这一结束以后吧，就是考题那种复盘的成绩的不确定啊，未来的那种未知啊，然后这些隐形的压力看呀来回避，这是一种回避性的防御，叫回避性的防御。所以吧，就是然后他用这个来干嘛呢，让大脑的信息碎片化填满，把大脑完全填满，就屏蔽有关高考的一切信息，屏蔽和高考的一切信息。这个就是包括高考的，因为高考他一想就内耗，一想就内耗，他不内耗他就不想。所以在这个里面，这是孩子自我保护的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自我保护的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位家长啊，其实针对这位家长，其实这位家长特别最关心的是要不要干预的问题哈，要不要干预。这位李女士哈，要不要干预的？其实我

的答案，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那么在这里我的答案是啥呢？我建议家长哈，温和的干预，温和的干预，但是我不建议家长强行的制止。因为允许孩子呢逃避一下，允许孩子呢以这种方式呢放松一下，允许孩子。因为如果呢，就是我是那么想，如果完全放任孩子呢，就是这样呢，就是他这种身心的透支啊，就是对一个呢，对他的身体身心透支的时候，第一个呢，对他的身体他是不是能承受得了，第二个呢，情绪的内耗，情绪的内耗。因为人累肌肉的时候，人就是我倒建议他呢，就是温和的干预，温和的干预。如果你要强制的指责呀，然后没收手机呀，或者是怎么地的唠叨啊、说教啊，我倒感觉特别容易激发孩子本来的情绪就容易过激的状态，一下子激发了亲子矛盾呐、啊，一发激发了亲子的关系呀、啊。其实这不是我们要看到的，不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在这里这样哈、啊，关于这位家长呢，我也给你几个小办法。给你几个小办法，这个办法是可以直接落地的办法。接纳还是什么呀？接纳他的情绪，接纳他的情绪，就要学会和孩子共情，共情孩子呢这些年的不容易，共情孩子这些年的付出，共情孩子呢就是高考以后呢他的那种需要，内在的需要，就是说，不是说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呀？怎么就是高考完事以后还有很多事要做，你不能太颓废。这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不是需要他当下的马上的去励志，而是呢需要孩子呢要整理自己的心情，整脾气也容易上来呀，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给大家给我们各位家长是什么？接纳的情绪，不要对抗，不要对抗。还有一个呢，就是啥呢？为啥我说就是温和干预呢？叫柔性的引导，柔性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立刻要求孩子呢按照原来的那种作息时间走，可以让他适宜的玩两天，但是一定要劳逸结合。你就说他可以晚上呢一两点钟睡觉，三十点钟睡觉，允许他玩几天。但你就记住，孩子要是没有这样的作息习惯的时候，玩几天他就恢复正常。你想让他就是一夜的玩，他也玩不了，因为他没那个习惯，他没那个习惯。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在等待就是出分这个阶段，没事慢慢带孩子一些就是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交流呢，替代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你总怕孩子就玩手机的，替代线上的那个沉迷，替代。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是就是想有痕迹的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不要说哎呀你去这个让孩子马上引导，但是现在还太出名了。但是你要智慧，你要智慧的啥叫柔性啊，不露痕迹的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家长可以创造一些轻松的家庭的氛围呀，就是比如说大家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聊一些和学习和成绩没有关的话题，聊一聊你比如说足球，你比如说现在咱中国现在多厉害呀，就是那个咱中国就是那个足球小子，然后再用生活化的烟火化的温暖的陪伴替代孩子，就是一定让孩子把手机就是拿下去的啊，就是那种方式，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巧妙的智慧的转移孩子的注意力，注意就巧妙的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高考结束以后呢，短期的爆发式的放纵呢，我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的解压。那么这位家长可以说，不用担心，真的不用担心。一定要干嘛呢？稳住情绪，温柔的引导，一定要温柔的引导啊。但是就是这里不建议用强制的管控，因为孩子大了，
你太强制的时候，孩子的反作用力，他有时候真的都有可能会伤到我们家长，那反作用力呀、啊，那情绪，那也是特别感谢你呢，把孩子的就是当下一些状态和我们一起分享，因为你分享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是你家孩子的情况，但也是呢，有一些考生，考完以后呢，也会出现这个状态。我们一起来聊和讨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努力呀、啊？对不对？也特别感谢你。然后，再接一位，再看一看啊，后台我们听众，这个提问，这叫琳琳。琳琳呢，她说：“燕秋老师您好。”变得特别的敏感脆弱，那么这是一位家长，应该是琳琳。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个学生呢，看来是一位家长。以前根本不在意的小事儿，现在。

都会往心里去。家人随口的一句闲聊，易怒，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我不想这样情绪化，但就是调整不过来，请问我该怎么缓解调节自己的状态。哎呀，这是一个学生，不是家长，这应该是一位学生。嗯，我还以为是家长呢。家人或亲戚问一句考试情况呢，谁要聊分呢，甚至别人叹气呢，他都会心里堵得慌，瞬间烦躁，情绪还特别容易低落，想哭，然后自己也不想这样情绪化，但是调整不过来，然后感觉自己怎么现呢，是就比较典型，就是高考考试以后的那种高敏感的，就高考以后的高敏感的状态，考试以后可能分出来以后确定了，你这种状态可能就降低了，就降低了，就是一种考后呢高敏感低。我不说预选值，预选值因为在这个里面比较专业了啊，应该是情绪泛化，就是感受性增强了，感受性增强了，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心理，就是作为考生考后的参加完高考以后的典型的一个心理特征。但在这个特征呢连连脾气差，而是高考以后呢，就是对于不确定的，那么对于自己呢那个不确定的分数啊考试的状态呀，可以说对自己呢可能有点放大了，有点放大了，然后呢就是可以说就一下子就会让你瞬间情绪爆棚，瞬间爆棚。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我和大家呢就是拆解一下哈，为啥琳琳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不仅是高三呢，全年都是高强度的复习，高强度的学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考生是就是高三呢是长期就处在那种情绪的紧绷，没有放松的，轻易他不会放松啊，那种高度的自律，也就是克制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听会音乐。

你看高山那时候啊，始终为了备考一直在克制自己的那些负面的情绪，到了高三的时候，然后就是把自己的脾气呢想发的不发，收敛呢压抑呀，对吧？但高考结束了以后就对吧，所以吧，一点点外在的刺激都会触发他情绪波动，一点点外在刺激。为啥别人一问他成绩呢？因为成绩现在是他的一个痛点。如果他认为自己考得特别好，你就记住，你咋问他都没事儿；或者他对这个成绩无所谓，你咋问他都没事儿。但如果他的这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是最关键的啥，就考试啊，就是成绩啊，就是那未知性，就成绩那种未知性带来那种心理的不安全感，那未知性。因为出分前的那等待呀，真的是一种不确定的焦虑呀，不确定的焦虑呀。因为考生的内心担心，尽管就是无论你答什么样，因为最后得拿成绩看，对吧？始终担心，担心的是啥？担心成绩不理想。如果你要成绩，你说就是稳操胜券了，那你啥事都没有。但是谁能把自己的考试就认为我一定稳操胜券呢？做不到啊，真的是做不到啊。我记得我在当年，我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我在考心理咨询师，我当时我记得全省考心理咨询师那在参加人社部考试，我其实最后成绩的时候我是全省第一。那么在这个里面，那么我一寻就考了我689，650以上的，那孩子心里有底。如果要是不是那个成绩的，心里都得瑟的。谁有那么就确定啊？我一定考多少分呢？谁也确定不了啊！你只有成绩出来呀，只有成绩出来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担心成绩考得不理想啊，辜负了努力，辜负了父母，愧对家人。然后这种隐性的不安，其实这种隐性的不安，然后就是没有出口释放，你怎么释放啊？释放的过程就是基于我给大家讲，然后我们听的过程就是在释放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高度共情的过程，这是一个高度共情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内心没有转化，自动开启，这叫负性的滤镜。然后甚至把别人普通的一句问候啊，平常的那种气氛呢，都解读成压力了，都解读成压力了。然后那种，就是那种质疑呀，那种催，就是可以说有很多的考生也好，家长也好，都是这样，把那个自我的价值呢，放到了暂时依附于高考的结果。

成绩上，和高考的成绩呢绑定了，有一个内在的绑定。他认为我的成绩高，那么我就成功了，我成绩低我就失败了，就无形中会有一个内在的绑定。所以吧，就现在孩子的那种自我认可呀，自我认同啊，就有的是真的就绑定在高考的成绩上，就是这一种绑定啊，结果没有出来，内心就处在一个悬空的状态，忐忑不安。这是一种临时的一个状态，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而已。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等高考呢成绩出来，然后呢就是那哪一个想就是就读哪个学校，一落下来就尘埃一落定，你就吸。那么这位林林同学哈，还有我们电台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我还是给大家一些调解的方法吧。调解的方法，这个调解方法比较落地，比较落地。首先第一个呢，我倒建议什么，允许情绪的流动，停止自我否定。也就是啥叫允许呢，也就是说假如你敏感也好，假如你在这个里面情绪特别爆也好，允许自己，但是不要过分，有度，有一定有度，就这种分寸，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所以吧，就是你可以有情绪的波动，但是

在这里，假如真的要亲戚朋友问你说，哎，我现在情绪我特别敏感，对这话题我们暂时先不聊这高考分数这话题，然后当你把你那个情绪的想法一说出来的时候，你就记住，大家自然就会理解你，因为在大家跟你聊的时候也是想试图去关心你，试图是表达自己的关心。但当大家知道呢，就是不断的聊着考试和这个分数的时候，可能给你增加压力，那么大家自然的呢就会转换一些话题了。所以吧，就是还得主动的去聊的时候，就能主动规避一些刺激源。你不能因为你要情绪启动，一定有一个事儿啊，外在刺激啊，对不？那么就规避了这个东西，就减少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了情绪触发的这个点，就减少了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建立，就是即时情绪的止损机制，即时情绪的止损机制啥意思哈？当感到烦躁的时候，当感到心理压抑的时候，就是马上脱离当下的环境，换一个环境，换一个环境。你比如说你在家里，然后七大姑八大姨都上你家来了，那好，那么他们聊他们的，你可以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换一个环境，就不要在这环境里待了，快速止损，快速止损。然后在外面可以做几分钟的深呼吸，做着深呼吸，然后慢慢走一走，或者呢听一听音乐，哼一哼歌什么的。甚至呢你可以，然后呢就是打断你负性情绪蔓延的这个路径，打断它，然后呢避免情绪累积以后呢突然间爆发，就不让它去爆发。其实这种敏感状态呀，可以说它是暂时的，它就是暂时的，它不是说会持续挺长时间，它不会的，它不会的。而且随着你就是心态的逐步的松弛，逐步的放松，而且就是距离分数马上就是分数公布的时候，等到一些尘埃落定了，分数什么都出来了，你就记住，情绪自然就稳定下来，自然就平稳下来，自然的呢你的压力呢就降低下来。所以就是不用做太担心，不用太担心。哎呀，我看到我们后台呀还有提问呢，还有提问，我看看明天有没有时间吧，明天有时间呢再和大家聊一聊。那么今天呢又到了节目的最后，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

0: 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晚上呢在家里边啊看豫剧啊，春秋亭外风雨暴，那也不是豫剧啊。

行，是不是？等会儿啊，中间插播春秋亭给你听，行吗？你看我这多满足啊，多满足！哎呀，这种天气必须满足大家一切的需求啊。但今天这戏呢也得听，是吧？今天这戏啊可好了，我昨天在家听半宿啊，因为昨天晚上不下雨吗？就着雨啊，在家听戏啊，听的是啥呢？接地气，很治愈，然后生活很美丽的一出戏，《朝阳沟》。以前在公屏上说的那个亲家母啊，你坐下呀，是吧？哎，大伙儿心里都有这句经典唱词啊，火了好几十年了，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是国民级戏曲名场面了。那么电影《朝阳沟》呢，实际上它这个上映啊是在1963年，这也是咱们中国现代戏曲的一个巅峰里程碑，它跳出了传统戏曲的那种古装套路，聚焦普通人的青春、爱恨和奋斗。这个故事呢，讲述的是城市姑娘王银环啊，然后跟着爱人扎根乡村，建设新农村，然后在劳动中成长蜕变的一个温暖故事。这出戏里边，我就特别喜欢它什么呢？一，没有狗血的冲突；二，没有悲情的虐恋。有的就是乡土人情啊，青春爱情，生活奋斗，哎，就喜欢这种啊。高高没事儿，下雨天听戏就不难受了啊，心情很放松啊。所以为啥今天给大伙选了这么开心的一出戏呢？是不是？这戏里边呢，配上包括像魏云呐、高杰呀、王善普、杨华瑞呀等等宗师级艺术家的演绎啊，气压低，气压低，那个这样，你别坐着听啊，你站起来听，站起来听呢，然后怎么听呢？你一边坐二郎担山一边听。哎，你就站起来，然后这个两脚这个前后站，然后双臂啊前后上下摆动啊，摆到头来回甩。我跟你说，这状态老好了，你听戏啊，我跟你说，就这个状态啊，你就听去吧，就跟灵魂之子是一样的。咱们还是说回这上世纪五十年代，然后呢，当时啊是百废待兴的一个状态，建设热潮如火如荼，行行业业都是蓬勃向上，日新月异的。然后呢，当时的年轻的高中毕业生王银环心怀热血，朝气蓬勃，他就深受时代感召，他有了那么一段唱，叫祖国大建设一日千里，这也是全剧开篇的一段高光独唱，也是属于他自己的内心独白。整段唱

是他志同道合相恋三年的农村好青年呐。栓宝呢，毕业之后啊，就先回到家乡朝阳沟了，扎根乡村啊，准备投身建设。他呢，就是一直日日盼，夜夜等，满心期待着银环呢能如约而来，跟他一起啊，扎根乡土，并肩战斗啊。那么他呢，因为毕竟银环他家是城里的，然后呢，栓宝家是乡村的，银环的家里实际是不支持他落根到乡村的，所以啊，中间一直有这种来来回回的曲折啊。这件事情呢，就从一句话开始来起的。自从你写信要回家乡，

是说这个两个人呢都要一起去到乡村去啊，但是呢这个银环他又要回到家里，然后呢栓宝啊这家里边都已经准备的妥妥当当了啊，准备了好几遍了，就盼着这个儿媳妇儿了，说人人都是高光啊。栓宝的母亲呢是由豫剧名家高洁饰演的，也是全剧最温暖最治愈的一个角色。他呢得知未来的儿媳城里姑娘银环哎要来朝阳沟，内心可期待了，那屋啊收拾得老好了啊，彻夜难眠，满心欢喜啊，天天念叨念叨着念叨着哎自己啊就唱开来了啊，然后这个还被人看见了念叨的是啥呢，就是咱们接下来唱到的这一段啊，昨夜晚我做到三更多

哎呀，这个自己念念叨叨、念念叨叨啊，就被邻居发现了。你说啊，很多的事情啊，还是得关门关窗户唠。心里边想着儿媳妇被别人发现了啊，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岭，奔赴朝阳沟。那么所见到的就是青山连绵，山野青翠，一路风光正好。一对青春恋人并肩前行，哎，满心都在憧憬幸福的美好的乡村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栓宝，黄善普所饰演的栓宝，他的唱腔呢是那种温润踏实的，带着乡土青年的憨厚真诚。

哎呀，暴跳如雷呀。为啥呢？银环的母亲是一个思想很保守，特别心疼女儿的这样的一个母亲，舍不得娇生惯养的女儿啊到乡下去吃苦受累啊，追过来了。那么栓宝家呀看见了银环的母亲之后，哎，原本呢都是喜笑颜开的啊，想要好好招待一下，结果发现啊带着怒气来的，希望母亲呢能消消气啊，能够理解他的理想和选择，但母亲呢就是不听，于是呢就有了那么一段对手戏。妈呀妈，你消消气，我求求你。哎，你看这一段戏，一听这唱词就是特别的发自肺腑，泼辣，非常真实，情绪也很鲜活。那么魏云饰演的银环在这一段里面的唱腔呢是那种温柔恳切，耐心劝导，既温柔又有韧劲儿的一个状态。

这母女二人呢就吵吵起来了啊，你不让我也不让，你让我走我就不回去。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最终呢银环啊高低还是留下来了啊，安顿下来正式投身农业劳动。但是呢咱们也知道银环啊，她是一个城市长大的姑娘，没吃过这苦，也没干过农活，所以呀她就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五虎嘛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啊，就教她啊，就教她。第一次参加劳动是银环呢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咱们先来听一听她的这段。哎，难忘我近日里初次上阵，

因为很多活儿不会干啊，又以为呢这个活儿其实挺好干，所以轻敌了啊，轻敌了。年轻气盛，缺乏经验啊，手上还磨个大炮。所以呢，自己啊就开始苦恼。哎呀，你就说啊，在城里长大有啥好啊？啥也不懂的，活儿也不会干，东西也不会拿，基本手法都不会。栓宝这时候过来陪伴呢，耐心引导，你不会我教你啊，是不是啊？这农活其实你看着挺简单，实际上干着不容易呢啊，一轻一稳呢，是吧？哎，你咋拿呀，啥手法啊？哎，真是耐心耐心的教，俩人啊一个教一个学，都还挺开心。栓宝爹，栓宝妈。

0: 的种庄稼可不比在学校里打球，如影就那一下，这细水长流有个耐劲儿。今儿个你累了吗？
1: 不累，这点坚持劲我还有。走。走。
0: 哎，我看就在这儿联系吧。
1: 在这儿。
0: 这是庙，这是草。

练着练着呀，又一个苗给刨了啊，也是很不容易。所以说呢，在这种状态呀之下啊，银环呢心态就开始有点崩了啊，开始有点崩了。哪里跌倒，那在哪里站起来？遇见困难，得去勇于挑战，对不对？哎。然后呢，栓宝啊，又继续开导他嘛，啊，继续开导他，说了一下他们俩青春热恋的时候，哎，两个人互相鼓舞对方，又看电影啊，又给对方鼓励呀，这样。

种情况之下呢，银环的母亲还给他写封信，说啥呢？说他生病了，自从我回来我就生病了啊，我就想你啊，想你想的不行。那银环就心生动摇了呗，就回家呀，得看看妈啊，回家看看妈。回去这一路上啊，看见沿途走过来的这些风景，就开始怀。

0: 又朝着申宝家家里的人啊，包括邻里邻居的都数落了一遍，所以银环呢就更不高兴了，毅然决然的又回村里去了。那么银环走了之后，银环母亲呢在家里边啊，真是内心啊百感交集，思来想去觉得其实我姑娘啊说的也有道理啊。于是呢，银环母亲就决定放下偏见，理解女儿的选择，认可淳朴的山村人情，也到了朝阳沟，决定跟女儿一起定居在朝阳沟。那么回到了朝阳沟之后，就出现了整出戏里边最高光的那一段名场面。
1: 你来了啊，
2: 来了。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点心你收下吧。
1: 你看，还叫你花钱，收下吧。
2: 好。
3: 老嫂子，你来了，还认识我不认识了？
1: 认识，认识，咱老姊妹俩还谈了两句杠了吗？
3: 我嫂子忘光了，老嫂子想闺女了吧？
1: 来看看她。哎，你看，这不说话了，快坐呀。你

一个非常和谐的团圆美满大结局啊。这一部呢是一个跨越几十年的经典，它没有特别华丽的初心和人间温情。无论是魏云啊饰演的银环啊，还是王善普饰演的这个忠厚踏实的栓宝，还是高洁饰演的这个温暖的栓宝娘啊，又或者是杨华瑞饰演的朝阳沟的唱段，我们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我是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金的混，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0: 看辽西。
8: 看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9: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0: 糖葫芦，
9: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8: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咱们说啊，一个地方咱不能说单纯是景美啊，食物好吃，人也要够好够善。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来说三件好人好事。锦州公交208路驾驶员苏刚在营运途中呢挺身而出，主动扑救路边的电动三轮车的火情，及时的消除了安全隐患，以果敢的行动彰显了责任担当。事发呢是当天的中午12:47，当时呢他是驾驶着这个公交车啊，从锦州站到南站下行任务，这个车啊开到锦娘路汽配站点附近的时候呢，发现路边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冒出白烟，疑似起火。那么鉴于这个火情呢是在这个出发的阶段，如果说不及时处置的话，火势极有可能会蔓延，危及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的安全。苏刚见状呢，第一时间就规范靠边停车，安抚车内乘客之后呢，迅速取出了车载灭火器还有这个消防水桶，快步上前灭火。凭借扎实的应急处置的经验，他操作规范，处置果断，精准地压制了火势，并且呢扑灭了余火，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群众财产和道路通行安全。据了解呢，苏刚呢是咱们锦州市公交公司运营三公司的一名普通的驾驶员。那么这一次的应急处置呢，也展现了他过硬的安全技能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也体现了公交队伍训练有素、无私奉献的良好风貌。那么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将会持续的强化安全管理与应急培训，筑牢安全防线，用心提升服务质量，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另外呢，这段时间啊，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童主任啊，还有另外一位医师，在郑州救人的视频火了。
11: 在郑州参加中华医学联会，一个餐厅服务员意识丧失就倒地上，然后我和沈大夫就过去救，因为他那个病人是意识丧失，然后咬舌头，准备要把这个手指放在病人的口腔中垫着，防止病人这个舌头咬伤，又弄了点冰块让他侧身，因为要仰面躺的话，他这容易这个误吸呀，吐出来吸到肺里就肺炎了，就麻烦了，我们侧卧位取了点冰块，包括毛巾放在他那个颈动脉旁边的，这样那个对大脑啊，对整个身体都有保护作用。我这边抢救，然后那边让那个他们那个服务员拿我电话拨通幺二零，因为这么点小孩心梗、肺梗可能性非常低。鉴于他咬沈大夫手指，我们觉得是癫痫大发作，因为癫痫小发作它就几秒钟。3-5秒钟应该是个癫痫大发，他们说病人小孩已经好了，就是我们整个就挺习惯的，我感觉好像我也不是太紧张，因为以前也经常在列车上啊就救人呢，医务工作者把我们

0: 身边有危急重症患者出现，无论什么环境，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治病救人。
1: 你看，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啊，这个童明主任，还有另外一位呢是沈大夫啊，沈主任，感谢二位在这个郑州的时候呢，抢救了这样的一位年轻人啊。那说起是咱们锦州人的话呢，那咱们也是觉得特别的骄傲和自豪，是不是？咱们说一座城市的温度呢，就藏在普通人挺身而出的瞬间，对不对？那么在近日呢，也是辽沈战役纪念馆有一名游客突发心脏病，身体不适，情况危急。那么现场的人群呢，非常的慌乱。那么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张丹、李爽、李东佑一家三口恰巧路过，孩子李东佑看到之后呢，大喊有人倒下了。然后妻子张丹呢，也曾经是医务工作者，面对这种紧急的情况呢，她没有犹豫，立刻上前评估情况，快速的实施心肺复苏、按压胸膛、判断呼吸。丈夫李爽同时拨打120救护车，全程守护，一直到救护车抵达，为患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用快速专业的暖心行动挽救了他人的生命。那么近日呢，这个锦州市健勇卫协会呢，走进了联合区委，专程慰问表彰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挺身而出，合力施救突发心脏病患者的热心市民张丹、李爽和李东佑，对三人主动救助遇险群众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我们也愿啊，每一位市民呢都能够汲取榜样的力量，心怀善意，传递温暖，让见义勇为之花开遍咱们锦城的每一个角落。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刚才听到了这个窦宇恒演唱的歌啊，我就在发呆。直播间里面有一位朋友啊，叫六，他就问我说：“哎，你想什么呢？你发呆什么呢？”其实我在想啊，我非常喜欢听这位歌者窦宇恒演唱的歌曲，比如说之前经常在节目当中播放的《锦州烧烤》，还有这一首《美丽的锦州》啊，总是感觉好像就是像邻家的大哥哥一样，特别亲切，然后又接地气。虽然有的个别的字音呢、啊，有些他平翘舌还不分，所以我就更觉得他就是咱们本地锦州人啊，在用心在歌唱着锦州。我隔空喊话一下啊，如果说哪一位认识这位歌者窦宇恒，能不能跟我联系一下？我很想请你来上我的节目啊，做客我的看辽西。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在线收听收看并且互动。看到这个咱们交广的主持人大鹏啊，刚才来到我的直播间，欢迎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到我的节目里面来啊。XL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前段时间我还曾经在朋友圈里边感慨了一下，就是因为真的是很能吃，然后再发胖嘛对吧，然后现在衣服 XL 都已经快要穿不下了。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的服装当中 XL 肯定是代表尺码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您要是在火车上看到 XL 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怎么的，那也是加大码啊。其实啊，在火车上啊，如果您看到了 XL 的话，它是指什么呢？是旅客列车的行李车的车厢。你看，我们来拼读一下哈，行李是不是它的开头字母？开头拼音字母是不是？那这个车体上的编码不仅呢是有咱们说到的这个 XL， 还有什么呢？还有 YZ、RZ、YW、RW、KD。但这些你看，咱们在读的时候啊，是按照这个英语的这个字母来读的，但实际上啊，它都是咱们这个拼音的首字母。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火车的专属的身份证。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咱们就掰波波说馅儿哈，咱们来聊一聊啊。我们以后呢，在看到的时候也会知道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车厢啊，我们可以去往什么车厢，对不对？其实这个客运列车的车厢外侧的编号呢，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车种、车型还有车号，每一部分都是有它的含义。你看左侧有两个大写的字母，这个就是车辆的用途种类啊。那么车种呢，就是车的用途种类，也就是汉字的拼音首字母的缩写，比如说YZ 就是一。

硬座的手写字母啊，咱们说 R Z 的软座。Y W 就是硬卧 ，R W 就是软卧啊。那么 C A 什么意思呢？餐车。叉 L 行李车，这刚才咱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个 K D 指的是什么呢 ？K D 是空调发电车。K D。那么其中呢，咱们说的这个餐车啊 ，C A 啊、取的就是拼音思安餐的前面两个字母。发电车的全称呢是空调发电车，所以说用这个 K D 来表示发电车。不同种类的客运普速列车的这个车厢内部，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有。除了咱们刚才说到那些之外，还有双层的客车，那么就是在对应的车底前面要加一个 S， 加 S， 比如说 S Y Z， 那就是双层硬座客车。那么中间的小数字加字母呢，就是指车辆的长度再加上车型的类别。这个车型呢有两位数字和一个字母来组成，数字呢就代表这个车厢的长度啊，字母呢就代表车型的类别。比如说啊，25G 指的是啥呀？就是它的这个车体的长度25米。那 G 呢指的就是说车型是改进型的列车 ，G 就代表改的意思。那么常见的车型有哪些呢 ？B 标准型的，时速120公里 ；G 就是改进型，时速为120公里 ；K 快速型，时速为140公里 ；T 提速型，时速为160公里。车辆的配属信息，除了以上的这个编码信息之外呢，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这个 X 局 X 段，这个就是指车辆的配属，就好像说一个人户口在哪儿啊？那车辆配属的信息呢，就确定了这个车产权、管理和维修保养的单位是哪里，以及日常运用的责任的主体是哪里。就是这个火车的车身上的这个编号呢，原来是有很多的学问的啊。那我们下次在乘坐火车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去留意一下，那这些数字啊或者字母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样我们也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车辆的身份证到底是怎样的了。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周深演唱的歌曲《旅途》。

0: 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连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倾听山海脉动，
2: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在下面时间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咱们锦州又一处繁花盛开的地方，这里呢就是锦州世博园。我们知道呢，这个锦州世博园啊，花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么再添的亮丽的新景是什么呢？是月季园，日前呢已经是正式亮相了。月季花呢开得热烈多姿，还有跟它相呼应的紫色鼠尾草也是迎风吐艳，两处花海风格各异，相映成趣，也成为了市民和游客近郊赏花休闲漫步的好去处。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座主题的月季园，它呢主要是依托英式自然园林风格来打造的，它的总占地面积呢大约是20000多平方米，苗木呢是选用能够适应辽西本地环境，连年正常开花生长。园区呢共收集培育了117个月季品种，5000多株花苗。那么这批月季呢将会在已经是在这个5月底啊完成栽种了啊，预计呢将会在6月中下旬迎来全面的盛花期。现在算起来的话呢，那基本上也就是在这个盛花期了，对不对？当我们院步园中的时候呢，水红、玫瑰红、深粉、纯白、橙红等等花色错落交织，有的清新雅致，有的明艳夺目。曲折蜿蜒的步道搭配别致的景观花廊，一步一景营造出层次分明、意境优美的园艺景观。那么距离月季园不远处，大片的紫色鼠尾草花穗迎风摇曳，连片花海就还相互映衬着，让整个园区的氛围感实在是太棒了。为了可以呵护这些花木生长，延长观光，那么锦州世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经理韦建国介绍呢，那么在这一次的景区品质提升过程当中，特别的邀请了中国月季协会的专家来进行实地的规划设计，亲力打造风景庭院月季园，同步兼顾了景观观赏、品种试验、花卉产业发展3个大目标。目前呢，这个月季园已经是对外开放了啊，大家呢可以到世博园直接就奔着这个月季园去看。这庭院花海也是风光宜人，欢迎本地的市民和各地的游客走进锦州世博园，感受一下咱们滨海庭院花海的独特魅力吧。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繁花》。

0: 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经济广播的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鸡蛋涨价了是吗？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呢，五月以来鸡蛋的价格呢已经连续五周上涨了。那么截止到今日呢，这个全国啊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公斤的鸡蛋平均价格是10.85元。那么这个鸡蛋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所长张军明，他呢主要来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主要呢就是受到了这个蛋鸡养殖亏损和春节后传统消费淡季的影响，这个蛋鸡啊淘汰加快，所以说呢现在这市场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供弱需强的情况。应该说呢2025年呢是近些年来蛋鸡养殖业比较低迷的一年。那么据官网数据显示呢，去年全年的鸡蛋集贸市场的平均价格呢，供给来看啊，在这种亏损的持续的压力之下，这个养殖户呢就会把这个蛋鸡啊给淘汰了啊，所以说这个而且是补栏的意愿就比较低了。而且呢春节后往往是鸡蛋消费的淡季，所以说叠加这些因素吧，你看这养殖户呢集中淘汰了老龄的蛋鸡啊，让这个蛋鸡产能呢进一步的减少了。那么从需求来看呢，端午节备货叠加市场低库存，进一步推升了这个价格阶段性的走强。哎呀，那怎么整啊？这鸡蛋咱们这是属于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的，对不对？说它涨了，这一个鸡蛋它要是贵了的话，那咱们每天老百姓这钱袋不就得变少吗？对不对？别着急啊。这个张军明专家说了，说这一次呢它是属于一个典型的农产品的周期性的自我修复，咱还得理性。别着急也别担心。一般呢这种情况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波动的规律的。你看在这个2017年还有2020年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深度的亏损之后然后开始出现反弹了。那么这一轮的蛋价的回升呢，也是啊去年下半年的养殖盈利的预期下降还有产能调减之后的一个滞后的反应。他觉得说呢现在还是一个产能释放规律的可掌控的情况。那么现在咱们看蛋鸡从补栏到产蛋的高峰期大概需要5个月的时间，所以说你看今年3、4季度一直到明年的1季度啊，这个蛋鸡产能呢就会又变得充裕了。当然从长远来看的话，张军民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完善这种监测的预警机制，另外一方面呢要引导，比如说有企业的品牌的建设呀，有一些这个完善质量的标准的体系的建设呀，另外呢要拓展更多的渠道，这样呢不管说是产能方面呢还是行业收益方面呢都会得到一个提升。所以说您看，如果您发现鸡蛋涨价了别着急啊，估计啊3、4季度呢或者到明年1季度哈，这件事儿啊也就差不多就可以调整好了。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一首欢快的歌曲，阳光彩虹小白马。

红肠啊。很多人都知道哈尔滨红肠名气是最大的，而且味道是最好的。但是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阿莱克谢红肠呢，绝对是有来头的正宗好货。当年呢，是俄罗斯人阿莱克谢，他呢带着俄式的配方来到了哈尔滨，用猪前腿肉、牛腿肉做主料，淀粉含量低于10%，每一口都是肉感扎实。然后呢，再经过纯手工的果木老炉熏烤，香味那是特别的浓郁。最关键的啊，它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认证的老牌子。现在呢是买三盒的精致版的纯瘦肉的红肠，然后呢再送给您两盒经典版的肥瘦的红肠，每盒足足一斤重，五大盒就是5斤了，对吧？到手只要199块，我们除一下，原价是每斤66块多吧，那么现在不到40块钱了啊，这库存是有限的啊。应该说呢，这个全国的听众都是在抢的状态，那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400-999-0139，400-999-0139。那么会用手机的这个叔叔阿姨，或者您觉得我用手机我很方便啊，您那言了。其实现在啊，咱们说这市面的红茶真的很多啊，但真正的好红茶呢只有4个金标准。第一个，它必须是纯猪肉加牛肉，没有什么鸡肉啊，什么更多的这个淀粉的含量，是吧？哎，这个是第一个金标准。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淀粉的含量是不能够超过10%的，因为呢，如果说太多的话，它的口感就不对了。第三呢，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产地正宗，风味才地道。第四，要有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那这也是品质最硬的底气了。那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你现在用这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刚才有一位叫做六的朋友在我的直播间呢点播了一首刘德华的歌曲《中国人》，在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0: 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
1: 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还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
2: 对，嗯，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1: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2: 嗯，
1: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2: 是啊，
1: 嗯。
2: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的眼睛出问题了。这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三四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1: 好。
2: 十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
2: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啊、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
1: 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
0: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
3: 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1: 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作病吗？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

0: 这个发酵中药，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送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让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
1: 方药效是传统中。

0: 感觉看到希望了。
1: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嗯
0: 嗯，好，我原来是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1: 嗯，
0: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
1: 人民币多少钱呢？七八五十六，五六十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方的这些患者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嗯，
0: 对，现在不光，
1: 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发酵，
2: 李老师啊，
1: 嗯，
2: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上的受益者。
1: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2: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啊啊，
2: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1: 嗯嗯嗯，
2: 咱也不明白呀。
1: 对，
2: 在于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1: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嗯，
2: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1: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
2: 嗯，
1: 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2: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1: 嗯，
2: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踏实了，
2: 就有底儿了。
1: 好，
2: 哎，我再订一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
3: 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一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进去，我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着胃肠有关系。
1: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这血脉啊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3: 嗯
1: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壁之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看，你
4: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
1: 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
5: 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呢？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
4: 听中药升级不佳。

0: 自己说话也说不清楚，白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1: 嗯，
0: 说话就是呜啦呜啦叽，
1: 嗯嗯，
0: 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
1: 嗯嗯，
0: 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1: 嗯嗯，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0: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很。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0: 嗯，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1: 嗯，
0: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呐都看过，
1: 嗯，
0: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1: 嗯嗯，
0: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
1: 嗯嗯，
0: 上厕所能利索点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嗯嗯，
0: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嗯嗯嗯，
0: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就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下地走路，还能站起来。
1: 嗯嗯嗯，
0: 是方法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呀、啊、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啊、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啊，$8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16、5、60块钱呢。
0: 嗯，
1: 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了，但是这一副半的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

0: 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1: 好，现在这衣服败要马上用完了。
0: 嗯，
1: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0: 嗯，
1: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0: 啊啊，
1: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呀，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儿了，慢的也有劲儿了。
0: 嗯嗯，
1: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就是以前强啊，
0: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1: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0: 嗯，
1: 高压130。低压85。
0: 嗯嗯，
1: 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
0: 嗯嗯嗯，
1: 低压都是101，现在这血压稳定了。
0: 嗯嗯嗯，
1: 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0: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嗯，
1: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
0: 嗯嗯，
1: 而且呀能尝到饭香。
0: 哦，
1: 啊，自己还能穿衣服呢。
0: 嗯，
1: 能脱裤子上厕所了。
0: 啊啊啊，
1: 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
0: 嗯嗯嗯，
1: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0: 好好好啊。
1: 嗯，
0: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1: 哎，
0: 是吧？
1: 哎哎哎哎，
0: 你看，
1: 是
0: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1: 哎，
0: 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1: 啊，
0: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说在三代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

0: 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力，再加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的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起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啊、可以得到有效，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1: 啊，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嗯、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0: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0: 啊，
3: 这糖尿病10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
0: 那肯定是不行了。
3: 嗯
0: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啊，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3: 是啊。
0: 嗯，
3: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这眼睛出问题了。
0: 啊，
3: 这不没用咱们方之前吧，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屋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小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0: 嗯嗯，
3: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0: 哎呦，
3: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是
0: 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3: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0: 嗯嗯，
3: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0: 嗯嗯，
3: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0: 啊。没啥，别没钱。
3: 嗯
0: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0: 嗯，
3: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一片要订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嗯嗯，
3: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啊、
0: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
3: 嗯、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
0: 嗯、
3: 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0: 好、哦，
3: 10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3: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啊、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那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
0: 嗯、
3: 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
0: 嗯嗯，
3: 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
0: 嗯，
3: 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0: 听出来
3: 大家都说呢。
0: 嗯，
3: 人体三通
0: 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这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啊、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3: 嗯
0: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性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3: 哦，
0: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的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3: 对，
0: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的肝肾有关了。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3: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0: 嗯，
3: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踏实了，
3: 就有底儿了。
0: 好，
3: 哎，我再订一副。
0: 好，
2: 6156976。

0: 酒。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
2: 哎，李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老师好。
3: 哎，
2: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3: 嗯。
2: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心梗，还下了两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3: 嗯。
2: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一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进修啊？
3: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啊，我今年62。
3: 嗯，
2: 但
3: 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2: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着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3: 嗯。
2: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3: 嗯，
2: 就感觉好像藏那个冰裤，慢慢的稍微冷一点的，连别人都穿长裤子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
3: 啊啊啊！
2: 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着胃肠有关系。
3: 都没有。那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2: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3: 嗯，
2: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3: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照的这种结果。
2: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急了咕噜的难受。
3: 嗯，
2: 就是睡睡就醒，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
3: 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啊、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不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2: 嗯，
3: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这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经期了， 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2: 嗯，
3: 哎，你包括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给大伙调啊。
2: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3: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这一下去把他害了。

0: 申双双他的确爱慕魏华雄，一看他这个样子是趴在他身上放声大哭，把周围很多百姓都哭累了，过往的路人也驻足观看，不知道一个女人趴在一个男人身上哭什么。梅梅临时住的这个荒宅跑来，申双双现在明白他的解药解不了他姐姐下的毒，不单说解不了还适得其反，这药劲儿一相磕，把魏华雄丈夫金毛狮王司徒烈相谈。先生，看来咱们想利用魏华雄去捉住呼欢，然后再用呼欢换回身家大公子的这个想法，眼下的事情是咱们得想个招把这呼欢得拿住啊。哎，他们俩谈着唠着，忽然间这司徒夫人申梅梅眼睛一亮，又想到一条毒计，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和她的丈夫一说，神奔后宅来。这套荒宅很大，里边也得有几十间房，她住在前边，那么魏华雄过去在这住的时候啊，和他住隔壁，现在他奔后面来，后面还一个套院，他进了院子里然后敲响一个门，那过去装糊涂只不过是为了欺骗他。那么玉小姐魏小楠，他还认为这申梅梅啊疼爱他，又教他武功，平日里啊又跟他谈一些江湖趣事，自己啊都不知道应该干点什么好。那说魏小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呀？他浑身上下不舒服。书中交代，魏小楠自从接触了司徒夫人申梅梅之后，就让这个我家功夫之前你就先吃完这药，哎，再练就有劲儿了。哎，开始这魏小楠还真觉着是这么回事儿，后来他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了。哎呀，不吃这种东西浑身就难受，吃上了是好受，完了过一会儿还不行，他就举止言谈有一些隐晦之处。那么自己的那个干哥哥司徒心虽说跟自己很亲近，对自己有好感，但是说出话来也是吞吞吐吐半夜半。可是前些日帮了呼唤一次，马上他又回来了，见着他爹娘一次立刻也就回来了。干嘛？他就回来，他难受，他吃药啊，现在又需要到吃神仙丸的时候了，他浑身上下不舒服。哎，此时干娘进来了，他喜出望外。这魏小楠出于尊重干娘，他得坐这儿，可是坐这儿了他的心还难受，他也就是凭着自己的意志他控制着别失态。他眼巴巴瞧着申梅梅，等他说话说完了什么事儿，他至上的珍贵药品除了我司徒家人之外一般人我都不给，可是你是我的干女，就跟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一样，你想吃我就给你吃了，这是我心疼你呀。但是这次啊咱从大鹏山带来这种药不多了，你看平日你也吃，你义父也吃，现在这药就剩几丸了，所以就不能给你了，得给你义父留着，不然的话你义父每日里练过，
1: 我受不了，那不给我吃药，我浑身难受。干娘啊，你哪管给我吃一碗也行，你让我挺过今天，干娘我求你了。
0: 不行，申梅梅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扒拉他，小楠呢，我都说了我心疼你，可是这药不够，我也没办法。
1: 干娘，您不说还有几丸药吗？那我先分着和我义父吃，您派人马上回大鹏山去取。我想派快马，那去取的话，
0: 因为吃了这种神仙丸 有了毒瘾，这人呢就算完了。现在拉着申妹妹的手是苦苦哀求，申妹妹一看，到火候了，我得难为难为她。孩子，解脱这个危难，那你就跟我亲女儿一样，我认可让你义父忍着不吃这种药，也得给你吃，可是我就怕你跟我不是一个心思。
1: 干娘，干娘，您说吧，不管什么事情，上刀山下火海，这心里要有底儿啊，他还能挺一会儿。一听不给神仙完了，这心里边啊就发空没底，他这毒瘾就更加大，发作的厉害。
0: 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申梅梅那是胸有成竹，死了一样。如果没

0: 有干娘我的解药，那个人就必死，有我解药他还能缓过来。现在我就让你带着这包药找到你的胡哥哥，浪子胡欢，你一定想尽方法这药给他吃进去，他倒了，要不你就给我药，要不你就杀了我，我太难受了，你别折磨我了。刚才你不说听我的话吗？为什么现在又出乎尔反乎尔了？你这个样子我能给你要吗？我实话告诉你，我话已说到此处，就不想多说了，你自己拿主意吧。说着话，他把这包药往桌上一抛，转身要往外走。魏小楠跟疯了似的打地下爬起来，在后边把他抱住了。干娘，干娘，你别走，我
1: 都是汗水。他这是打里往外，又是烦躁，又是痛心，这才出了一身透汗。
0: 说他要杀呼唤，害呼唤，打100个他不愿意。可是不要把他拿住，交给干娘，我赶紧要来神仙丸，我得吃进去呀、啊，我得吃，不然的话我就完了。他出了荒宅，
1: 沈梅梅在后边盯着他呢。暗中这么一看，心中大喜，心想：好，你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吃了我家神仙丸也得听我的摆布。
0: 沈梅梅暗中是满脸的狞笑。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说别人找呼唤不好找，魏小楠他找不是明着到这儿来就拜访，暗中跳进院子，有楚航弟子发现了，他说我来见楚教师。
1: 楚航一听说是玉流星魏小楠来了，是赶紧把他接进去，然后打外边又转了一圈，看看有没有人盯梢。
0: 现在玉流星也没个人模样了。本来这个小姐长得是如花似玉，现在一看，那这就是鲜花凋零。小姐出了什么事了？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忙？
2: 老人家，我求你，我要见我胡哥哥胡欢，
0: 在北京外场一个小店房居住。胡家父子住在那儿，就悄悄给他送个信儿，因为楚航要打听到胡大侠的妻子在哪儿，能给他送信儿啊。他们有联系，
1: 这就连夜带着玉流星来到了一家店房，叫胡欢过来，把玉流星胳膊就拉住了。
2: 玉妹，这几天不见你，可想坏我了，你到哪儿去了？
0: 这胡欢通过宛平县县衙前边救玉流星，虽说上当了，但是他也体会出来，自己打心眼里
1: 一点血色都没有了，眼圈却青，就好像拿那个眉笔描了一圈似的。玉流星现在都脱了相了，胡欢是看在眼中，心头一沉。
2: 玉妹，你生
0: 神仙丸。玉流星使劲攥着胡欢的手，
2: 胡哥哥，我有事儿要单独和你谈，咱们上别的屋去。
0: 玉流星之所以说这话，就是他害怕给胡欢吃药，胡欢倒那儿，那
1: 就抄着他的腰。两个人来到另一个房间。
2: 玉梅，出什么事儿了？
3: 胡哥哥，我活不了了。
2: 玉梅，你别这么说。
1: 就这一句话，使得胡欢万般难过，抱着他眼泪就淌下来了。
3: 那我渴了，你给我倒杯水。
0: 水倒上来，他分成两杯，把那药就偷偷的给呼唤下进去了。他端起自己这杯水，冲着呼唤一比划：“
3: 呼哥哥，你把这水喝进去，然后我再跟你。”

0: 京时间7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3: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4: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3: 这里是周末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0: 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三，严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插手项目招标、投标以及靠标、吃标、虚假抬标、围标、串标、借标生财。
1: 儿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
3: 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红了苹果，红了高粱，用汗水浇灌。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
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
1: 我们实际反馈来看哈，真的是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这档百岁养生经的节目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哈。
2: 哎呀那就好。
1: 因为就像大家说的，自从楚老师做客我们这档节目，
2: 作为这个医务的工作者啊，也是长期的这个跟患者的接触下来啊，我的感触其实也是很深刻的。
1: 嗯
2: 啊，因为很多人
1: 全都用到这方面了。
2: 对呀，
1: 结果就是没有达到自己心中所想的，那更是非常的无奈无助啊。
2: 就怕这样的嘛。基本都已经建立了。所以为啥说我们应该作为中医人来说啊，我们应该值得教。咱们国家的中医学传统医学在世界来讲，从年代历史来讲是比不了的。不过什么说当时那蔡桓公不相信，那没办法。对不对？咱说叫讳疾忌医嘛，是不是？
1: 确实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哈。要么都说呢，这个
2: 如果能辈辈传，那对于这个家族人来说，他肯定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1: 对。
2: 对吧？
1: 你
2: 不能说从垃圾堆里那垃圾废物你把它当宝贝一辈辈往下传，那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中医老祖宗这个治病的思想，从理论呢、再到方法存在，是不是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的气血的运行，阻碍脏腑的机能啊？会不会给我们的这个组织器官造成毒害和破坏啊？一定会呀。所以说大家伙看啊，咱们中医老祖宗呢是非常有智慧的。2000多年前人就知道了，人体的郁浊排泄，意思就是治病啊，得以五种味道，叫酸苦甘辛咸为基础，排浊要排出身体的浊气浊毒，去除淫邪。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理论思想要早于先秦时期，同时在去除浊毒方剂的形成整个，而且这个马王堆当时出土的帛书当中有一部叫什么叫雀骨石器，雀骨石器当中明确记载，人之气一清一浊，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人活着一口气，但这口气有清浊之分。你看清气是啥呀？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嘛，是天地间的精华，养人身之正气。浊气是环境中的糟粕，爱人之生机呀。你看这是从理论上奠定了去浊的思想啊。包括当时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呢，还出土了一幅这个西汉时期的一个彩绘的一个帛画。这幅画正常呢全长有多少，133厘米，高50厘米，分为上下四层，每层各绘11幅小图，总共有44个姿势，就形态各异的全身的这个人物图像，称什么叫导引图。
1: 导引图，
2: 也就是这个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善、最完整的导引养生的图谱，也是从这之后，我们更加奠定了咱们国家中医的导引、呼吸吐纳这些系列的方法的发展的根基，包括我教给大家这个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其中部分的呼吸吐纳方法也是源于这个导引图。
1: 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的。
2: 你比方说这个。我给大家之前讲过有个套方法叫浑圆站桩呼吸吐纳法，这个就是源自于当时出土的这幅导引图。导引图当中讲什么叫静置氧气的动作，包括我还跟大家讲过什么归息法，这也是根据导引图来的，就是仿生导引呼吸调控的同源传承。清凉观想呼吸法也是与导引图当中的意念引导与呼吸系统的理念是相互共鸣的。所以我给大家带来这个呼吸吐纳这个36式，本质上怎么讲呢，可以说是对这个导引图的一个很好的继承与发展了，也是对于这个流传上千年的这个咱们国家传统医学呼吸吐纳导引养生体系的一脉相承啊。